0: 形成。世界杯战报，凯恩双响绝杀，英格兰2-1逆转刚果晋级16强。比利时加时赛3-2逆转塞内加尔，神奇闯进16强。墨西哥队之前2-0淘汰了厄瓜多尔队，截至目前16强已经产生9席，包含加拿大、摩洛哥、巴拉圭、法国、巴西、挪威、墨西哥、英格兰和比利时。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在今后的工作中呢，我会继续带领全村的党员干部弘扬亚夫精神，继续跟随他的步伐，抓实产业发展，深耕带庄经验，带领全村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3: 他这种利人毫不利己的情怀深刻地感染了我，然后这也促使我在想要加入研制团就要去奔赴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所以我也义无反顾地去加入了他。因为我觉得在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正年轻，这就是最幸福的事情。
4: 他是通过项目摄像头接入的方式来敏捷部署一套整体的 AI 应用，满足项目24小时的监测告警，来去缓解这个项目上人工长时间盯紧屏幕和巡逻的工作压力啊。我们会生成周度、月度的自动的 AI 报告，来做风险的提前预警。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还有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看看天气状况，你知道吗？昨天下午开始一直到夜里，梅姑娘就再度发力了。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中北部、扬州北部、泰州北部和宿迁这些地方出现了强雷电，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8到10级雷暴大风和小冰雹。而今明后三天还是多降水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淮河以南地区有较强的降水，请那边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范。重点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白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夜里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到8级，最低23度，最高32度。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到8级，最低24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中北部地区雨量中等，最低气温是25度，最高气温中北部地区在28度，其他地区呢是32度左右。总体上来说，下雨下雨，而且有的地区，雨量还不小，空气湿度大，然后又比较闷热，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霉防湿。今年这个江南这些地方的梅雨季是暴力开场，南方降雨是一轮接着一轮，这不七月刚刚开场，梅姑娘又再度发力了，大家多多保重。接下来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江苏各界引发了热烈反响。接下来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这方面的综合采访。
6: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赵亚夫颁授七一勋章。赵亚夫是脱贫攻坚惠农兴农

0: 的楷模。60多年扎根江苏丘陵山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宗旨。在赵亚夫扎根奋斗的句容天王镇戴庄村，党员们集体收看了大会现场直播，认真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纷纷表示，看到赵亚夫获得七一勋章，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党委书记姚伟超：
1: 作为戴庄村的支部书记，我深知戴庄村的发展，村民有奔头的生活，离不开我们赵主任的无私奉献与实干深耕。在今后的工作中呢，我会继续带领全村的党员干部弘扬亚夫精神，继续跟随他的步伐，抓实产业发展，深耕戴庄经验，带领全村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披荆斩棘，砥砺前行。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的新四军纪念馆党总支讲解员朱建勇表示，将持续打造内容更加生动、形式更加丰富的红色教育课程，用革命精神为党员干部铸魂，为经济社会发展赋能。
2: 当年新四军将士浴血坚守救国救民的道路，靠的就是不改的志向、不变的信仰。如今新时代传承红色根脉，这份坚守的定力正是我们红色宣讲人最该守住的初心。下一步呢，我也会把这一份定力融入日常讲解，深挖新四军革命故事，把先辈矢志不渝的奋斗精神讲鲜活，立足基层党建阵地，用好红色资源，引导更多的参观者坚定道路，牢记初心。
0: 同样作为全国优秀基层党组织，张家港市公安局法制大队教导员钱忠明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法治初心，践行为民使命。
3: 我们将牢记嘱托，以更高标准深化执法规范化建设，严把案件审核质量关，强化全流程闭环监督，让公平正义在每一件案件中可感可及，同时以更优法治供给回应发展所需，切实与公安法治工作现代化护航高质量发展。
0: 针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积极识变、应变、求变、锐意开拓进取，江苏民营企业锚定创新赛道，主动担当作为，恒力集团党委委员汤方明表示，企业将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充分激发民营企业创新活力，持续推进产业链演练、补练、强练，
4: 在成功打通从一滴油到一匹布全产业链的基础上，不断培育新质生产力，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延伸迈进。未来，恒力集团将继续在高端船舶制造、先进基础材料领域创新突破，全力打造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现代制造产业基地，进一步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贡献恒力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全党必须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东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金明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更加明晰了青年党员教师的责任与使命。
5: 作为重大基础设施工程材料创新团队的科研工作者，我们将继续聚焦工程材料耐久性与长寿命服役研究，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继续把科研做在工程一线，把成果用在国家需要的地方，同时也会在人才培养中引导学生增强家国情怀和创新意识，努力在科研、育人和服务社会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6: 昨天上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颁授了七一勋章。当前，我国已经确立了以五章一部为主干的统一、规范、权威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包含共和国勋章、七一勋章、八一勋章、友谊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以及为记载功勋荣誉获得者及其功绩设立的党、国家、军队功勋部。昨天颁授的七一勋章由党中央设立，代表党内最高荣誉。按照七一勋章授予办法，该勋章一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逢五、逢十的年份授予。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中央首次颁授七一勋章。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这一历史时刻， 党中央再次将党内最

0: 最高荣誉七一勋章，授予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今年八位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基层一线，他们立足本职，默默奉献。
1: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是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老马工作室的负责人。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
2: 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就是我到了现场选择的是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解决的方法。
1: 九旬老兵王于昌，18岁投身军营，刻苦钻研导弹知识，改进导弹材料加注技术和装配方法，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荣立1等功，2次破格进衔。转业后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退休前是安徽省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
3: 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1: 李连成是河南省濮阳市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将西新庄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4: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在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一步一步开枪干，一步一步开枪走。
1: 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裕民县牧业医院内科员副主任医师。50多年来，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辗转于四季牧场之间，为牧民送医送药。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患者10万余人次，接生3200多个新生命。
3: 工作嘛，就是我们应该说嘛，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和党员退休以后就是干，为人服务嘛的。
1: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设成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
5: 我的电话是20几年不换号的，就是因为我时刻待命，居民的诉求就是一，他的诉求为令。只要接到电话就必须得去给解决，真抓实干，马上就办。
1: 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余载，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陈俊武院士已于2024年5月去世，斯人已去，精神长存。
6: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1: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累计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
7: 那一定要整村带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来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服务道路。
1: 钟觉是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15到155，她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
8: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必须改变过去贫穷的落后的祖国的状态。
9: 新闻早高峰。

0: 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 南京银行幸福生活精彩活动缤纷呈现，周一下午茶，周二饭票觅食记，周三好物秒杀，周四吃喝玩乐，周五低价购，周末特惠观影，登录南京银行 APP 幸福生活专区体验吧。
2: 时间是8:18，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正值毕业季，离歌和出征的号角一同响起。2026届大学毕业生们从江苏起航，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正泽和苏州台记者做的采访。
3: 近日，苏州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上，一堂特殊的思征课温情开讲。
4: 同学们好，我叫吴登云。
3: 87岁高龄的吴登云说话语速不快，偶尔停顿。他说自己只是个普通党员，本事不大的平常医生，但台下青年师生却深知这普通二字重若千钧。上世纪60年代，23岁的扬州青年吴登云从扬州医专毕业，家乡医院向他敞开大门，他却在地图上找到祖国西极新疆克州乌恰县。从此他扎根帕米尔高原60余载，常年策马巡诊，无偿献血8400多毫升，甚至割下自己13块皮肤为烧伤婴儿植皮，被群众唤作马背医生、白衣圣人。63年间有多次调离机会摆在面前，他都轻轻拒绝了。如今87岁的他依然住在乌恰，时常去医院看看。
4: 这块土地对我说来是一块绿土，老乡和我亲密的关系，我舍不得离开他们。他们有许多疾病啊，需要我去治疗，我也应该留下来。
3: 从江南水乡到帕米尔高原，那是一代人的回答，也是另一代人即将写下的答案。即将奔赴新疆乌什县支教的惠韩研究生支教团成员马崇浩说，
5: 他这种利人毫不利己的情怀深刻地感染了我，然后这也促使我在想要加入研究团就要去奔赴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所以我也义无反顾地去加入了他。因为我觉得在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正年轻，这就是最幸福的事情。
3: 2025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新疆谢依特小学戍边支教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全体队员回信，殷切寄予广大青年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江苏省教育厅今年在全省高校，特别是毕业生中开展了一堂特别的思政课，带领南京大学、苏州大学、扬州大学的师生代表来到吴登云坚守了63年的新疆克州乌恰县，为思政课集体备课。南京大学博士生讲师团成员刘一文：
6: 吴老用他的身体力行向我们诠释，读书的意义从来不止于谋求个人发展，更在于学有所成，服务人民。我会把这份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
3: 今年苏州大学第28届惠韩研支团22名成员即将接过接力棒，奔赴陕西、云南、新疆等地。吴老得知后殷切寄语：
4: 现在新疆最缺乏的是人才，像你们这个大学生的人才啊，在这是非常宝贵的，非常需要的。
3: 同样的选择在江苏高校不断接力。7月1号上午，东南大学2026年本科生毕业典礼上，人文学院毕业生达瓦卓玛作为基层就业代表分享心声。他生于西藏阿里边境小城，那里平均海拔4500米，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大二回乡调研青稞产业时，他真切地看到边疆发展的短板，从此立下学成归藏、扎根基层的决心。
7: 未来我会带着母校赋予我的学识与格局，返回西藏建设家乡。
3: 南京大学今年有26名本科毕业生选择奔赴西部地区开展支教和乡村振兴志愿服务。毕业生夏欣说：
8: 我们也会做好西部课堂他们的第二课堂工作，就是给他们带去更多多彩的具有我们南大特色的一些活动。
2: 这是江苏台记者刘正泽和苏州台记者做的一个采访。在报道当中，记者写了这样的一句话啊，让人觉得很感动也很振奋。从江南水乡到帕米尔高原，那是一代人的回答，也是另一代人即将写下的答案。刚才在报道当中也提到的这个吴登云，就是他说他自己是个普通党员，本事不大的平常医生，就是那个扎根帕米尔高原60多年的这个吴登云医生，他多次会讲过的一句话，说如果想要做出一番事业，边疆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边疆更需要人。从帕米尔高原到雪域边陲，从30后的毕生坚守到00后的青春出征。

0: 一代代江苏青年用脚步作答，越来越多的江苏青年大学生正在像吴登云那样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而且我们也看到时代浪潮滚滚向前，不变的是一代代青年奔赴家国所需的赤诚。刚才在报道当中，我们也听到支教团的一个成员说的，一个青年学子说的，在祖国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正年轻，这就是我们最幸福的事情。
1: 西哲，这是你离大牌燕窝距离最近的一次。三伏天，女性清润滋养，选燕窝认准大品牌小鲜炖。燕窝行业标准，参与起草者。7月2号星期四早7点，小鲜炖燕窝节溯源直播，原料选用印尼马来核心产区燕盏，单瓶干燕窝含量1.3克，固形物80%以上，配料表只有燕窝、冰糖和水。每周现炖冷鲜配送，15天保质期，开盖即食，只为新鲜。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优惠名额，预约成功即享直播专属七折优惠，还有1:1营养师专业指导，正装燕窝礼盒等等好礼赠送。周四早7点准时开播，官方溯源，年终大促，一年一次小鲜炖燕窝，夏季滋养，自用送礼都体面。
0: 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一节的省内简讯。江苏省2026年高考第一阶段志愿填报将在今天下午5点截止。江苏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在填报时间截止之前，考生可以登录系统修改自己的志愿信息，系统以考生最后一次确定并且成功提交的志愿为准。本科提前批次的录取工作将于7月8号开始，请考生关注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网站和微信公众号江苏招生考试发布的信息。今天起到6号，第16届江苏书展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和两个线上展场举办。莫立峰、孙晓云、阿来、曹文轩、范晓青、麦家、柯军、卢明等著名作家学者将和读者面对面的畅谈新书。本届书展邀请了全国4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超8万种的出版物参展苏州展场。苏州展场还将举办各类阅读推广活动150多场。其实每一次翻动书页，都是自己走出信息茧房，一次重新的出发。南京公交集团推出暑期特别活动，7月1号到8月31号，市民或者是游客可以在支付宝搜索南京公交集团宁城日票，购买5.99元的单日票和9.99元的双日票。购票当天可以不限次乘坐南京公交集团所属的2元及3元一票制的公交线路。一票制线路覆盖南京市主城6区及浦口区、陆河区。最近江苏医保云 APP 全新上线，灵活就业人员服务专区，专区专为自由职业、个体经营、自主创业等灵活就业人群量身打造。灵活就业人员
2: 辅酶 Q 10是维持心脏健康的营养素，有助于强健与保护心脏，为心肌提供充足的氧气与能量，预防突发性心脏病，供应细胞能量，提高身体机能与抵抗力，有效驱除疲劳与预防失眠，让您心脏强健，精力充沛，头脑清晰，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心脏功能较弱、易疲劳、抵抗力低下和三高人群。人体中辅酶 Q 10的总含量为500到1500毫克，20岁人体辅酶 Q 10达到最高值之后便持续降减，到50岁时体内辅酶 Q 10含量比20岁减少50%，到70岁则减少60%以上。而当辅酶 Q 10含量下降到25%的时候，许多疾病就会产生，容易产生大脑供氧不足，容易疲倦，心脏功能不好，记忆力衰退，黑眼圈，肌肤暗哑无光泽等，这也是30岁之后人更容易疲劳、体力恢复变慢的原因之一。 营养屋是高浓度的辅酶 Q 十，每一粒就含有40.7毫克，198两瓶，订购三组年度装，直接多送两瓶。电话40071019，40071019。如果没有及时的补充辅酶 Q 十，更容易会引发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心肌梗塞、中风、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等多种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上医治胃病，预防大于治疗，保养就在日常。一天一块多，保护重要的心脏等脏器。40071019，40071019。辅酶 Q 十啊，是人体细胞的能量之源，人体95%的能量都是需要它来激活的。它分布在心脏、肝脏、肾脏、肺部、大脑等多个器官。但是呢，人体的辅酶 Q 十含量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持续减少，并且人体合成量少，很难合成。一般20岁左右是人体辅酶含量的巅峰，过了20岁就开始减少，特别是心脏中的辅酶含量减少的速度更快。这也就是为什么年轻的时候熬夜刷剧打游戏一点毛病都没有，上了25岁之后熬夜就开始疯狂的掉头发，心慌气短，身体吃不消。除了熬夜本身的伤害，还有就是心脏养分辅酶 Q 十供应不足了。营养屋四倍高浓缩辅酶 Q 十，微生物发酵更好吸收。打进40071019，40071019，现在一个月花费40-50块钱就可以补充到高浓缩的辅酶 Q 十，给脏器充满电，让耐力体力都更持久。40071019，40071019。
3: 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
0: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不错的福利活动，这就是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的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平时您有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19.9元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华夏鲜宝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的规律排便。现在打电话19.9元可以直接体验一瓶16粒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趁现在有这个活动可以来参加，来试用一下，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是您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体验。
4: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接下来给大家报告一下世界杯的赛况，包括赛场内外的一些情况。先来看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早上，世界杯16/1的决赛，英格兰在上半场0-1落后的情况下，队长凯恩下半场连入2球，帮助球队2-1逆转民主刚果，晋级16强。接下来会和墨西哥竞争一个8强席位。凯恩完成梅开二度之后，个人世界杯的第13球，升至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第8位，腰腹速度别人跟不上的。中国空调产能占到全球80%以上，从压缩机到整机全链条自主，欧洲订单下来2-3周就能交货，而欧洲本土年产能只有320万台，市场需求超1000万台，这个缺口很大，也很难一时补上。而产业链就是最扎实的底气，中国空调的敏捷响应不是临时抱佛脚，是几十年产业集群积累的厚积薄发。当然我们也很清醒，极端高温是短期的催化剂，中国品牌在欧洲的售后网络和长期口碑还在建设，市场考验远远没有结束。但是这波热潮就是中国空调在欧洲卖爆，至少说明一件事儿： 中国空调已经不靠价格取胜，靠的是适配的能力

0: 术的积累和产业链的效率。这样的故事其实不止于空调，也不止于欧洲。从光伏组件到新能源汽车，从防疫物资到高铁装备，类似的情节正在越来越干涉中国内政。能否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和经贸合作的必要环境？能否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展现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的诚意？昨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纪念日。昨天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
1: 这里是香港湾仔金紫荆广场，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满怀喜悦的心情出席升旗仪式，共同祝愿香港和谐稳定、繁荣发展，期待明天更美好。
2: 上午8时整，香港警察乐队奏响雄壮激昂的国歌。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面向国旗肃立，行注目礼，高唱国歌。

0: 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的直升机队在维多利亚港上空飞过，领航直升机悬挂大幅国旗，区旗紧随其后。海面上，香港纪律部队消防轮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分别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昨天开始，食用油等五大类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需持准运证方可开展。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监管五处处长刘一晨在受访时说，市场监管等部门将实施全链条、专业化、可追溯管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2: 此次纳入实行道路散装运输许可管理的重点液态食品，包括涉及国计民生、消费量大、安全风险相对较高的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淀粉、糖等五大类14小类液态食品，基本涵盖了目前使用罐车运输的散装液态食品品种。
3: 自2026年7月1日起，道路运输经营者未取得许可的，不得从事目录范围内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从事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的罐式容器要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运输非食品的罐式容器不得喷涂食用油、食品等专用标识，喷涂食品专用标识的罐式容器不得运输其他货物。
2: 同时，企业要按照规定配备熟悉食品安全要求和操作规范的作业人员，建立运输过程控制、人员培训考核、容器清洁维护等核心管理制度。
3: 重点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全过程实施运输联单管理，发货方、承运方、收货方三方要见证、填单、存档，才能开展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活动。见证是指准运证、运输容器证明，确保食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
1: 国家税务总局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今年前五个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人社部会同国家卫健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昨天开始正式施行。
4: 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

0: 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1: 昨天开始，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七到八月份，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为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的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此前，国家气候中心宣布，赤道中东太平洋已在2026年5月正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此次事件将发展为中等及以上强度，并在秋冬季达到峰值。在全球变暖和厄尔尼诺现象的双重影响下，今年的汛期气候状况总体偏差，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防汛形势严峻复杂。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3: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3: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5: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6: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3: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6: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7: Q 出新动力，十足年轻态。人的心脏每日跳动11.5万次，而辅酶 Q10 则是这部发动机的加油站。营养屋品牌养心粥活动，4倍超浓缩辅酶 Q10 胶囊，198块钱得2瓶，1天1粒，足足4个月的辅酶滋养。400-710-1900，能量动力源，心脏发动机，营养屋品牌辅酶 Q10 带您享受每一个健康时光。400-710-1900。400-710-1900。
1: 在前面我们给大家推荐了，特别是有便秘症状的朋友，推荐了19.9块体验价值88元华夏鲜宝的福利活动。现在呢还有机会，10分钟之内参加都可以来参加这个体验。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困扰，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如果服用过其他的通便产品觉得效果不太好的，还可以来试试华夏鲜宝。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能够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而且现在呢有个非常不错的福利活动，19.9块直接可以体验88元的华夏鲜宝，邮费全包。体验活动倒计时10分钟，趁现在有这样的一个19.9块的体验，可以来试一试。电话是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是您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体验。另外呢，这个时候我们 小仙炖北

0: 经总部溯源直播正在进行当中。这个小仙炖是中国仙炖燕窝品牌，这个应该叫做燕窝行业标准参与起草者，专注仙炖燕窝领域多年时间，品质大家放心。你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扫码进入直播间，下单就可以享受7折优惠了。本场直播所有下单的听众都可以享受到这个7折优惠，还有正装燕窝礼盒、燕窝粥这些赠品。你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扫码进入直播间。特别是女性朋友，可能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如果想滋阴润燥，燕窝是不错的选择。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经表示，美国和伊朗将在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不过，美伊最终没有在当天在卡塔尔进行直接会谈，而是分别安排了和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冲突调解方会面。美国此前宣布的关于6月30号在卡塔尔举行的美伊谈判最终没有能够实现。对此，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这些专家在分析的时候都认为，伊朗正在掌握谈判的节奏，借机向美国施压，试图迫使美方做出更多的让步。保加利亚

0: 赢江南精选，直接下单，包邮送到家。4007101909，4007101909。
1: 那辅酶存在于我们的心肌细胞当中，经常熬夜、抽烟、喝酒，不良的生活习惯和环境会不断加速它的消耗，浓度越低，发生心梗、心肌炎、冠心病，甚至猝死的几率就会越高。营养物原来价格要238一瓶，现在是198元，买一瓶送一瓶，每瓶是60粒。4007101909，4007101909。
0: 好，活动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抢购时间，再次提醒，库存不多，单价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买两瓶送两瓶。后台显示，很多中老年朋友都会选择回购买四送四，到手8瓶的家庭装。
1: 对，
0: 现在优惠力度这么大，不多订一点划不来。198元，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到手，4个月的保养呵护，订得多送得多，能够补充高含量易吸收的辅酶 Q 十，为身体心脏充满电，为皮肤状态加满光彩。电话占线就在微信的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产品链接啊，便捷下单，一样给您包邮送到家，满意再付款。那最后的10秒钟，4007101909，4007101909。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4: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各位，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我们节目也特别邀请到荔枝新闻中心记者周晨，好，欢迎周晨，还有江苏永恒律师事务所吴国浩律师，欢迎吴律师。好，非常欢迎二位今天共同走进政风热线的演播室，稍后我们来共同关注民生热点问题。今天是2026年7月2号周四，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3: 政风热线天气，
4: 今天我省西北部地区是多云到阴，其他地区是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我省西北部地区34到35度，东南部地区是28度左右，其他地区是31到32度，最低温度全省22到23度。南京今天是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夜里是阴有雷阵雨，雨量是中到大雨，最低23，最高32度。特别给各位做一个预告，七月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江苏省商务厅都将会走进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各位，如果说你有相关的政策需要咨询，有合理的诉求需要反映，都可以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的新闻热线是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3: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4: 近日，江苏南京的苏女士投诉说，全家人去广东旅游途中买了农夫山泉品牌的饮料，发现有抽奖活动，扫码之后呢，中了奖可以用1元钱换购农夫山泉旗下400到600毫升任意饮料一瓶。但是当他到农夫山泉小程序提示的兑换点兑换的时候，多个兑换点都不愿意兑换。苏女士就质疑，既然农夫山泉开展了这个1元换购的饮料活动，为什么在现实当中会遭遇兑换难呢？农夫山泉能否给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一起共同关注。
5: 苏女士说，当时她在广东省汕头市区一家超市

0: 买的农夫山泉红茶饮料，扫码中奖后就打算按照农夫山泉小程序的指引，在当地汕头旅社景区附近的兑换点兑换。
1: 然后我们边走边喝的时候，发现瓶盖上有二维码，我们扫描了以后中奖了。根据小程序的提示，到汕头旅社附近的两个商家去兑换，但是都遭到了拒绝。
0: 记者注意到，苏女士提到的一元换购活动是农夫山泉30周年开盖银奖的奖项之一。认准包装上的开盖银奖标志，扫描瓶盖内部的二维码，显示一元换购，就可以用一元钱换购农夫山泉旗下400至600毫升的任意饮料产品。那么苏女士遇到的兑换难是个例吗？记者在汕头一个景区附近扫描一个中奖的瓶盖，小程序显示周边有4-5个兑换点可以兑换。记者首先来到索道售票兑换点。
2: 这个瓶盖1块钱兑换的啊，不行吗？
3: 我这里没有。
2: 为啥不行？这上面不显示这家可以的。
3: 我这里没有啊。
2: 你不是边不也卖农夫山泉吗？
3: 是啊，我们这里不能兑换的。
2: 那他怎么说可以兑换点了？
3: 那你找个兑换点再说。
0: 附近另一家糖葱薄饼店兑换点也拒绝了记者的兑换要求。
4: 我们买的，你不是在这里买的？
2: 不是，我不在这买就不可以了吧？
4: 啊！
0: 一圈跑下来，几家店铺均没有兑换成功。记者发现，扫码中奖后兑换难不止汕头一个地方，在福建省厦门市阳光小镇，记者根据兑换信息找到一家大型超市闽汇生鲜超市，结果老板表示，他虽然知道这个活动，但兑换不了。
2: 好，因为看你们家也卖农夫山泉吗？
5: 对，是有换。按理说这个是能兑，但我还没兑过，还不知道过程。
0: 好不容易，鼓浪屿上有一家超市同意兑换，但同时也提出了限制要求。
6: 那你要兑的话，只能兑东方树叶的，我看见能不能扫出来。要你就只能东方树叶的，拿东方树叶的，明白吗？
7: 各位，您在消费生活当中有没有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顺利完成了换购吗？还有没有其他的品牌的产品也有同样的问题？各位可以在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还有我们的大蓝鲸的评论区说说您的经历。现在呢，我们的视频账号和抖音号平台已经发布了线索的征集视频，那么大家也可以啊到我们的互动区给我们留言，或者拍一拍发图和我们来共同互动。那么就苏女士反映的问题，我们记者调查发现，在江苏省内的多个城市也存在着一元换购的难以兑换的问题。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0: 在江苏省内的多个城市也存在着一元换购难以兑现的问题。6月10号，记者在南京大石桥街的苏果超市购买了农夫山泉旗下饮料，打开瓶盖扫码后发现中了一元换购的奖项。记者又到小程序提示的兑换点兑换。
8: 农夫山泉扫码一元兑，你这边可以兑吗？不可以兑呀、啊。不会吧？
9: 对，能兑，我不会考虑。
0: 店老板介绍，农夫山泉确实有这个活动，但是他并不熟悉具体的操作流程。随后记者又来到了另外一家兑换点。
10: 我扫到那个，
6: 所以
10: 要我能扫出来，我在那个兑。
11: 兑换失败。
10: 没有
6: 哦，什么叫兑换失败啊？
10: 嗯，他就兑不了，你那个就是没有奖，你扫的有奖啊？
6: 我扫的有奖啊。
10: 那你从我那边扫不出来。
0: 在苏州常熟长江路、扬州广陵诗景路等地的指定兑换点，商家都表示可以兑换农夫山泉一元换购的产品。不过在淮安市淮安区平桥镇等地的超市，即便是指定兑换点，商家也明确表示，只有在自家店铺购买的产品的瓶盖才能给记者兑换。
12: 他这个有奖的是不是能在你们这兑啊？
13: 可以兑，
14: 应该可以兑。
12: 不是在你们这买的能兑吗？
13: 到哪里没到哪里兑。
12: 不是你这买的不行，别的地方买的能兑吗？只有在你们这买的兑。
0: 淮安市淮安区工商街永顺百货这位店员明显不懂得兑换规则，只是强调让记者
7: 全30周年一元换购开盖有奖活动在全网引发了大家的一些反应，也有一些大量的吐槽。那么在黑猫、投诉等各大平台，云南、天津、江苏、山东等全国多地的消费者都反映，自己扫码中奖之后到官方小程序标注的指定的兑换门店却是屡屡被拒啊，像不少7-Eleven 还有零食很忙，各大社区的小商超，还有就是都是说呢，以不是本店购买的只能够换指定的。

0: 饮品啊，系统不好操作，需要找厂家等等啊，各种理由，总之就是要拒绝兑奖。那么我们这励志新闻中心记者也在广东的汕头、福建厦门、江苏南京、苏州、扬州、淮安等多个城市暗访，我们也发现全国多地存在着兑奖难啊、兑奖乱，还有门店私自就改了规则，误导消费者的乱象。那么今天我们演播室也是请到了两位嘉宾，好，稍后我们跟嘉宾来共同探讨。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的是农夫山泉客服热线，工号是63006号。好，这位工作人员你好。
1: 你好，您哪里？
0: 嗯，你好，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1: 好的，您先稍等啊，您先稍等一下啊，马上给您回复，您先稍等一下。
0: 我们节目正在直播，我们场外的编辑有没有刚刚跟您简短有没有交流过？
1: 嗯，交流过，您先稍等一下啊。
0: 好，如果交流过，那我们就想问一下，就是全国多地消费者反映，兑换难，一元换购兑换难的问题，前期我们也有过一些，记好了吧？嗯，
2: 可以。然后您告知一下，如果说你们这边的诉求就是希望是
0: 不是我们的诉求，其实是全国消费者的诉求，就是大家参与了你们这样一个30周年的活动，你们这活动做的其实效果还是很好的，就是活动的覆盖面特别广，全国各地消费者大家都有这种购买的体验和兑奖的体验，但是兑奖的体验大打折扣。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线下门店操作不熟，还有一些补货啊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有终端小卖部私自设限等等。我们现在就关心，面对全国消费者反映你们30周年啊、大家买了这个饮料可以兑奖的时候兑奖难的问题，那么现在在全国层面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整改的方案？
2: 这个问题我可以记录反馈上去，然后的话到时候我们这边比如说您需要回电的话是联系哪个电话号码？
0: 我们稍后可以把我们节目组的联系方式提供给您。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农夫山泉，您是51008号客服，对不对？
2: 对。
0: 好，我们就想问一下你们这个客服工作的流程和机制。比如说今天我们正风热线现场直播，现场拨打你们的客服，我们的记者还有主持人都把问题进行了现场的反应。那么你们记录之后，接下来你们的工作流程是如何规范的？多久能够有一个明确的回复？这个回复不仅是给我们媒体的，也是给全国消费者你们的客户的。
2: 正常我们这边回复的话是1到3个工作日内。
0: 1到3个工作日内。嗯，那像这种情况其实前期你们客服可能，当然可能不一定是你这边，大家应该都知道。那我觉得我们这个时间是不是可以再迅速一点？
2: 您指的是什么？或者您有什么特殊要求？
0: 我觉得不是我的特殊要求，就是全国消费者希望你们这个30周年这个活动啊真正把它做好。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有奖兑，就能够让大家不要兑换难，这个也是你们的平台
2: 的
0: 诚信度，对不对？
2: 这个的话我了解了。所以这边现在的话，一个是需要回复我们回复哪个电话，如果说您这边对回复的时间是有特殊要求的，您可以这边的话告知我们这边可以记录反馈。
0: 83195100都可以啊，我们的新闻热线。
2: 等一下，就是现在来电的这个吗？
0: 02583195110。
2: 等一下啊，02583195110。5110，请问贵姓？怎么称呼？
0: 正风热线节目组就可以，反馈给正风热线节目组。
2: 好的，然后我这边的话会记录您这边的一个诉求，给到我们这边的话上级部门，上级部门这边的话会派专员给到
0: 我们。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你接了我们这个诉求之后，你反映给上级部门是哪个部门？
2: 我们是工单记录的。
0: 对，工单记录之后转到你们内部是哪个流程？我想了解一下。
2: 这个不方便透露，不好意思。
0: 啊，这你们的这个工作机制和工作规范是属于工作机密，不能够对外，是吧？
2: 公司的内部流程这边不方便透露。
0: 不方便，好，不方便，我们就不跟您过多交流了。那我希望按照你们的工作的规范，您刚刚讲的1到3个月工作日，我刚刚跟您沟通，感觉好像再早好像也不是很容易，我们希望能够尽早给我们政府热线一个回复，也给全国消费者一个回复，好吗？
2: 嗯，可以，我这边会详细记录，如实记录。
0: 好，那这样，好，我们现场跟这位沟通到这儿。我们此刻跟我们直播室的两位嘉宾啊，来看看大家的一些留言互动。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看看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网友宝贝天使说呢，不是门店不

0: 对，是，门店耗疯了，兑不了，只能兑本地货，不是全国兑换。这个宝贝天使，你是经营者吗？好像不是消费者的角度啊，可能好像更了解情况一点。还有年年有余说呢，说一元可以赢口碑，也可以输人心，这个其实就是品牌的诚信度和品牌的美誉度。我们来看看，一帆风顺说，现在有不少这个职能部门，只要媒体一介入，他们就会说我们不接受采访，或者是你稍等一下，种种理由。其实，在跟这位客服沟通之前啊，周晨，其实我其实是有预判的。我觉得这个客服他的回答一般是很官方，
1: 对，
0: 一般的情况下也只能够是把问题记录下来。你再想多跟他，了解一下他们的工作机制，比如说今天，51008号接到我们政风热线的反应之后，按照工作流程，上级部门是哪个部门，他们是如何转办的？他刚刚也特别强调了，这个是他们的内部的工作机制，不方便告诉我们。那其实你们有工作机制，我们也理解，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农夫山泉不能拖，应该快速响应，快速回应消费者的质疑。我们来看看啊，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大蓝鲸网友等等等等，健力宝的一元兑说也是提示门店去兑换，也是各种不行，总是各种理由不给兑换。我们来看看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的网友，这位朋友说呢，说啊，农夫山泉就是有的线下门店啊兑不到。这位朋友说呢，说江苏常州的农夫山泉中奖都可以兑换，服务很热情。我看看黑色慢说呢，说好像也兑不起来。小小声说呢，说农夫山泉态度一向不好，太赚了。网这位朋友说呢，说现在冰红茶没有奖了，十几年前，以前是经常会再来一瓶。太阳岛说赣榆区啊兑换的就比较好。大家不同的这个区域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当然也有好的，但是我看到更多的大家还是一个问题诉求的反应。我们再来看看啊，全视角观世界说呢，一元钱不要把口碑给弄坏了。我们来看看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网友的留言。一息尚存说呢，说我昨天在南京站北广场2楼的商铺兑换，他们就是兑换期快到期了就不给换了。明星说呢，我们也是便利店，不是在我店买的，我也给人家换了，不是在我店买，我应该换不换我也不知道。这应该好像是门店或者是经销商的给我们的留言啊。还有全视角观世界说，现在媒体啊报道之前，估计他们的热线电话已经被打爆了，所以说这个事情今天还是挺值得我们来共同关注、共同探讨。此刻呢，我们正风热线的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啊，节目开场已经跟大家做了介绍，一位是这次进行深度调查的荔枝新闻中心记者周晨，另外一位是江苏
1: 袁，他为了省事嘛，他把这个瓶盖积攒在那边，积攒到20多个、30多个，他再扫入系统，这个时候他发现已经过期了、但是有一个很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个时候他饮料已经被消费者拿走了，所以他就会损失很多，长期以往他就慢慢对这个活动他就不愿意再去积极的去处理了。
0: 我觉得刚刚听了你这个介绍，首先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一个好活动，30周年，其实也是让这个好运打开兑奖，但是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比如说具体的这个涉及到的门店，我怎么用这样的一个程序，包括这里面有个时间的这个周期，我就觉得一个品牌企业它在推广这样的一个活动，它的线下的很多的这个销售的网点，我觉得没有做好一个充分的一个宣传告知，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基本的培训。
1: 对，培训，
0: 对吧？
1: 我们在前期淮安采访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店员，他跟我们说，你不能扫码，你记者怎么能扫码呢？你扫了码，我这边就没有办法扫了，我就失效了。那我们就想问，
0: 但我不扫码，我怎么
1: 对？所以这个就说明他对这个过程根本就不知道，就没有人给他们进行一个培训教学。
0: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可能直观的消费者的感受是门店的问题。其实我们分析到这儿，我觉得作为品牌商农夫山泉，我相信他们这样的一个30周年的一个活动，他们应该也有一个起宣吧，对吧？
1: 对，我觉得他中奖率还是很高的，
0: 中奖率很高。
1: 我买了3瓶，有1瓶中奖了，所以这一点是挺好的，
0: 就3就中1了。但是有没有想过，如果说我们中奖率这么高，那消费者的反应问题就面广量大，那么大家的这种吐槽就会多。本来可能他这个，我觉得他这比例应该是也是应该有所摸排，有所规划的，就是我在出30周年这样的一个企划的

0: 时候，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只重视我们前期的销售，那么前期的这个售后怎么能够让30周年这样的一个活动真正让消费者觉得，哎，这个活动做的还是挺用心的。其实今天我们就发现这里面还是存在一个，我觉得可能是农夫山泉他在推出这样一个企宣活动的时候，顶层设计的时候他没有做到一个落地。
1: 是的。
0: 好，吴律师啊，刚刚你看我们记者周晨采访当中就发现了很多门店，还有就是私自加码改了规则，对吧？他觉得这个我是门店，我做主，我就能够改规则。就你看，像包括只允许兑换单一的饮品，还有强制对方支付的方式，比如说你不能够用一种方式，你必须要强制用另外一种支付的方式，甚至刻意误导消费者扫码作废。那门店这些自己的这种设限，就是他在这个，我觉得一方面是误导消费者，对吧？另外他在法律上，他可以做吗？他可以这样吗？
2: 门店的这些做法毫无疑问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也就是说他不能这样做。那么对于农夫山泉来说，你对消费者做出的承诺，无论是产品上的包装，还是扫码出现的这个兑换详情页面的介绍，都是对消费者的一个承诺。那么你在履行的时候，就需要按照你做出的承诺，去不打折扣的去履行，不能加码或者是随意的更改你做出的承诺。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我购买了这个商品，我看到你这个广告的内容，那我就可以要求你按照你的承诺去履行，而不能是像这些门店做出的扫码或者指定支付方式这些等等，都不是应该作为一个拒绝兑换的要求。
0: 就是我觉得应该就可以有规则，但是规则应该是统一的。
2: 是的，
0: 而应该是就是农夫山泉它出一个30周年兑换的这个规则，而不是说每个不同的门店、不同的大区，我各自在出规则。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那全国消费者大家消费过程当中就会觉得是乱了套了。
2: 对，是的，因为本身这个30周年的活动是农夫山泉这个企业对于消费者做出的一个承诺，那么我也可以说消费者是冲着你这样的承诺，或者有这样的一个中奖的活动，我去购买这样的产品，那么你必须按照你的承诺去履行，包括哪一些门店可以兑换，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兑换，这些都是你的承诺，我可以要求你履行自己的承诺。
0: 好，周晨除了门店拒兑，还有就是私自有自己的一些规则，包括改规则。那么你在调查当中还发现这类饮品开盖抽奖、1元换购快消品、线下在促销过程当中，从你的这个调查的角度来讲，你觉得还有哪些监管的盲区吗？
1: 对，监管也是我这次体会比较深的一个地方。虽然我们的关注点就是在它这个兑换难不难这个问题上面，但是作为消费者，我去买了这么一个饮品，然后我中奖，我当时心情是非常兴奋的，非常兴奋。但是到门店，到他指定的门店去了之后，却发现没有办法兑奖，那我一下子就很失望，或者说很无助。我应该找谁呢？
0: 对，
1: 我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找农夫山泉的品牌方。那农夫山泉品牌方，刚刚我们也看到了，打了他们的电话，可能会给出一些说法，但是不会及时的帮你解决。那这个时候还能找谁？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监管部门呢，应该是我们的市场监督管理局。但是这个问题在这个事件当中，它有一个特殊性，就是它是一个全国性的活动。但是如果我们只拨打区域性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比如说某个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它可能会跟你说，这个不是我属地的一个管理，它让你拨打其他市或者是农夫山泉所在地。所以这个又给消费者设置了一道一道的门槛，那消费者可能也不专业，我不知道怎么去打。那从我们的
0: 到底这个兑换，让大家觉得这个感觉的过程就不是很甜蜜了。
2: 我说的是这个在兑换的时候选择这个经营者的这个信誉度比较高的一些大的门店，比如说大的超市、
0: 大
2: 的商店、
0: 大的商超，
2: 对对对，这样被拒绝的可能会小一些。
0: 当然我觉得我们一方面是大家这个减少这种坑吧，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作为品牌商今天我们关注农夫山泉这样一个，我觉得30周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品牌走过的30周年，对吧？我觉得可能很多的消费者对它还是有很多的爱，也是可圈可点。但是我们30周年这样一个活动，为什么不能把它做好呢？对不对？不能够让消费者，全国消费者满意吗？所以我们是真诚的期待品牌方要给我们政府热线，给全国消费者一个正面的回应和解释。那么今天时间关系，我们跟二位现场也沟通到这儿，也谢谢我们记者的分享，周晨，
1: 谢谢，
0: 我们也谢谢律师法理的分析和解读，谢谢二位。好，那么我们今天政府热线关注这个事情，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确农夫山泉1元换购活动，它不是锦上添花的福利，而是品牌方和消费者之间明确的合同义务。 各地

0: 大量的门店拒绝对价，这是我们今天关注的。那么本质上是品牌方没有能够建立一个有效的渠道管理体系，消费者拿着中奖的瓶盖，我们可以看到是四处碰壁，这是品牌方对契约精神和消费者权益不尊重的表现。既然品牌方承诺一元换购，品牌方就必须要确保每一枚中奖的瓶盖都能够在任何一家指定的门店顺利的兑现。我们也是希望品牌方农夫山泉方面能够直面政风热线的监督，直面消费者的诉求，及时的给出回应，给出解决方案。此事我们政风热线也将会持续保持关注。好的，谢谢二位。好，好，谢谢。
1: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3: 是正在直播的
1: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4: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1: 直击第一现场。
2: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5: 总决赛现场，
1: 追踪事件纵深，
6: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7: 我们这卖税，
1: 解析社会热点，
8: 莫要急着下定论，
2: 公平才是王道，
1: 守望公平正义，
9: 究竟该如何定罪？
10: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1: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1: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2: 我们不能管吗？
13: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4: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1: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5: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1: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
6: 我给你钱了，我找到了。
0: 你如果你有电话提供给场外，我们可以把电话先切出啊。如果说这个事儿，我们此刻节目现场能够联系到，环市华阴区城北农机公司，我们来核实一下这个石先生第一反映的情况是不是属实的啊？如果说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那么为什么这个收割机的这个补贴啊，加上他本身的这个，当然是说是老古董。但是说卖废铁也能卖钱，他刚刚就他所说，补贴加上这个收割机本身大概是13000左右，那么为什么从25年7月8号、18号开始，这个已经被他们给收购了，但是为什么这个补贴的钱还有这个本身这个收割机这个费用13000一分都不给，到底是什么原因？石先生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我们场外编辑看看今天能不能够做现场的沟通。好，如果能够联系到的话，我们再把电话接进直播间。我们现场先沟通到这儿。
1: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
1: 政风热线追问。
0: 前不久我们报道了车主黄先生的小米苏七电动汽车在加减速的时候会出现跑偏的问题，严重影响驾驶安全。虽然黄先生多次向厂家和 4S 店反映相关情况，但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我们节目播出之后，涉事的 4S 店表示将采取更换配件等方式对车辆进行全面检查。我们来看记者的追踪报道。
16: 我先保持40码匀速行驶。
17: 嗯，
16: 我先保持匀速行驶。
17: 好
16: 啊，准备我马上开始加速。现在动力是1%，对吧？
17: 加速。
16: 好，1%的动力，你看加速到80，已经超过一个车道了。
17: 哦，哎呦，
16: 是吧？
17: 刚才已经偏到一个车道了。
16: 对呀、
17: 啊。然后又到这个，
16: 然后减速，它就又回过来了。
18: 自2025年7月发现车辆加减速跑偏之后，黄先生先后十多次与小米 4S 店进行沟通，售后人员也对车辆进行了检测和调试，但近一年时间。

0: 天过去了，跑偏的问题还是一直存在。最终 4S 店和官方客服给出答复，车辆四轮定位数据无异常，车辆跑偏是正常现象，建议黄先生在加减速时紧握方向盘。
1: 是我们做的这个四轮定位的数据，还有量了一些轴距，还有中速的匀速，还有低速的油门，它这个数据都是正常的。所以说，他现在技术老师给的这个结论是，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然后就是他建议我们就是这个呢，在紧握方，在这个急加速或急减速的时候紧握方向盘。
0: 由于小米 4S 店和官方客服人员坚称车辆跑偏是正常现象，黄先生也自行委托一家机构对车辆进行检测，结果发现车辆的避震疑似存在问题。
2: 避震曲线有问题，但是4S 店意思是，他们检测下来这个避震没有变形，没有漏油，对吧？从外形上看是不存在问题的，所以他外面的检测他也不会认。当然，他们也没有这个检测避震的这种曲线设备。
0: 在汽修人员的建议下，黄先生还把车辆轮胎左右互换，发现车辆跑偏的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
2: 前后都左右对调了一下，反正调完之后，加速的跑偏趋势明显下降了，但是减速跑偏明显了。
0: 6月25号，记者把黄先生发现的新情况反馈给小米 4S 店，售后人员表示，他们不会再仅凭四轮定位数据说话，将会从车辆的避震和轮胎入手，对相关配件进行更换，再看看车辆是否还存在跑偏的问题。
3: 左后悬架的可能一些避震或者一些控制臂，我们定过来测试一下，用我们的轮胎把四个圈干成新的，再上去再试。
4: 不能说简单，就是一个四轮定位数据正常，然后就判定，然后就没问题。就是我们还要全方位进行检测。
2: 那你最起码把问题给找出来，对吧？然后再去看到底怎么弄。
5: 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车辆加减速明显跑偏，直接关乎行车安全。厂家售后不能够只依赖纸面数据下结论，更要正视车主的真实的驾驶感受，还有第三方检测的线索。现在小米 4S 店愿意更换悬架、轮胎，全面排查，这也是解决问题很积极的一步。我们也期待售后拿出严谨、负责任的检修态度，找到故障的根源，给车主一个踏实的安全的解决方案，后续我们也将会持续保持关注。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今天节目的最后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那么首先呢，来跟大家说到的是刚刚我们淮安市民史先生反映，收割机报废一年，补贴迟迟没有拿到。我们场外已经联系到了淮安市淮阴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管理股的周科长，周科长表示说没有查到史先生相关的一些报废的补贴。我们稍后把电话包括身份证号码提供一下，看看能不能查到。不过现在告诉我说身份证号码查也没有查到，我们节目之后再做联系吧。好，我们来看看今天节目的互动。我们此刻节目进行到此刻，我们今天全平台网络平台有超8万位听众观众网友在线收听收看也谢谢大家的关注。我们再来看看很多朋友的留言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大蓝鲸网友制造彩虹说当今智能支付已经很普及了，本来是为了方便，结果呢是更麻烦，很多白酒、啤酒、饮料都有扫码中奖的活动，但是操作起来特别繁琐，还要共享私人的信息。明道说呢，饮料中奖只对消费者过气，商家收到瓶盖它是不过气的，我是开商店的，我知道。谢谢这位朋友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信息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再见。

身合成的一种营养物质，主要存在于肝脏当中，那其中在心脏中的含量是最高的。25岁之后，它在人体中的含量就会逐渐的降低，那到了40岁之后，它就可能会流失加剧。所以说心源性的疾病多发在中老年群体，所以说提前预防、提前养护、提前给心脏补充能量真的非常重要。那所有想要养护心脏健康的朋友，建议大家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夏季养心福利198块钱就可以到手整整两瓶了。为健康买单从来不是花费，而是最值得的投资。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

0: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五零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2: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呢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本省西北部地区呢是多云到阴，其他地区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那么今天省会南京白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是31到32度，最低温度呢是25度左右。那么今天是有雨的天气啊，雨水呢大概是在中午的1点到2点之间会下雨。那么明天啊，后天、大后天这几天接下来一直都会下雨啊，气温呢也会有所下降。明天的最高温度是26度，最低24度。后天是25到29度，同样是有雨的天气。那本周日25到28度。好，接下来这几天都会下雨，大家记得出门一定要提前带好雨伞，做好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们江苏大地的向日葵陆续盛开，那么像苏北沿海还有泰州、扬州、南京等周边地区呢，到处都是金灿灿的花田。那我想问问大家，那向日葵大家可能会想说，诶，我们平时平常吃的这个葵花籽儿是不是就来源于向日葵？是不是所有的向日葵都会有籽儿？这个籽儿都是能够吃的呢？那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跟申琪聊一聊。参与方式就是关注我们的大蓝鲸，下载大蓝鲸啊，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琪留言。又到了是六月黄的时候了，初夏时节呢，我们江苏人就盼着这一年的第一口鲜终于上市了。啊，六月黄，尤其是苏南的朋友非常了解，就是螃蟹的这个童子蟹吧，这么说可以比较容易理解啊，又嫩又鲜，特别的好吃。哎，六月黄的搭档也来了啊！泰州市江堰区蒋垛镇的毛豆迎来丰收季。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收毛豆啊，不再是人去弯腰弓背的去收了，取而代之的是机械天团的硬核操作，就是机械化操作了。你说这六月黄，它跟毛豆是不是完美搭配啊？哎，六月黄一般来说都是用它来脱面吃，因为它那个螃蟹比较小。那在脱面的时候再加点毛豆在里面，我的天，那真是太鲜美了。今天的迎在乡村为您介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丁雪琪，他呢拄着拐杖当好乡村领头雁，用实干画出了共富的幸福卷。那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丁雪琪的故事。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0: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2: 好，首先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眼下呢，我们江苏大地上万亩葵花陆续盛开，苏北沿海、台州、扬州、南京周边到处都是金灿灿的花田。而且呢，前不久中高考刚刚落幕啊，当时呢，很多的家长都在校门口啊，手捧着向日葵来接自己家的孩子啊。那么这个向日葵象征着一举夺魁，代表名列前茅、拔得头筹。再加上向日葵这种积极向阳生长、生机勃勃的样子，也象征着咱们学子积极向上、追逐梦想啊、不负韶华的这种精神。所以呢，向日葵一到中高考季就特别的火。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这个向日葵啊，它除了有这样美好的寓意之外，那么向日葵的背后还有哪些小故事呢？可能有很多人分不清，说哎，这个向日葵啊，它还分几种呢？它分观赏葵、食葵，食就是吃的意思啊，吃的那个葵花，就是可以吃葵花籽的那个葵花，还有油葵，这三个品种。我记得还有个小朋友曾经问过我说，说这个向日葵是不是它一直都是跟着太阳转，所以叫向日葵的呢？那这个问题呢，不知道咱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也是这么认为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申琪就来和大家聊一聊。首先呢，说一说咱们江苏的向日葵。咱们江苏有地产的向日葵哦，很多品种都是来自我们江苏沿海地区农科所，就是盐城农科院。这支科研团队呢，深耕向日葵有20多年了，培育了大名鼎鼎的叫盐葵系列，一共有7个品种拿到了国家登记，那么也彻底结束了咱们江苏没有自主观赏葵花品种的历史。那么现在我们全省各地的向日葵花海啊，这里的葵花都是我们本地培育的好品种，都是来自我们盐城农科院。首先说到的就是观赏向日葵了啊，太美了，那么大一盘，哇，这个黄黄的啊，很亮眼。很多人到那儿去的时候，就是到向日葵的地里去的时候，就忍不住要打卡拍照啊，而且人会特别的兴奋。那么这个观赏向日葵，顾名思义，它是用来看的啊，颜色除了金黄的之外，还有紫色的呢，还有奶白色的呢，应有尽有。花盘子大，而且花期长，特别漂亮啊，适合做鲜切花，也适合呢，就是去到给咱们的这个，农家乐或者是一些乡村来进行引流啊，是非常好的。哎呀，今天的嗓子不行，有点哑。不过呢，这个观赏向日葵它主要就是用来观赏的，它的籽儿又小又瘪，是不能吃的。也不能榨油，它的功能就是负责颜值担当啊，就是长得漂亮啊，就是中看不中用。那么这个向日葵它就是负责颜值担当，但是籽儿不好吃啊，不是所有的向日葵的籽儿都能吃的哈。以前说到什么中看不中用，就觉得哎呀，这个是个花瓶，不好啊。但现在你们有没有想想，这个颜值也是经济啊，对不对？颜值也是财富啊，正是因为它长得好看，所以才能够吸引那么多人前去观赏啊，对不对？人来了，你还怕啊没有好东西把它留住吗？好，第二我们来说的就是平时我们经常嗑的那个葵花籽儿，这个称之为叫食葵啊，就是经常吃的那种。它呢就以长籽为主了，它的代表品种是盐葵一号。啊，也是我们盐城农科院培育而成的，它呢比较挺拔，秸秆粗壮，不容易倒伏，而且花盘子大，颗粒饱满。一般来说的话是春天播种，8月开花，哦，它开花比较迟，是8月开花，9月采收晒

0: 干之后就是我们喜欢吃的那个葵花籽了。第三种叫油葵啊，油葵顾名思义就是用来榨油的，它是我们江苏种植面积最大的、经济效益最好的向日葵。像泰州、盐城，大片大片的种的都是盐葵二号，就是油葵。它呢，植株比较低矮啊，是能够抗风、耐倒伏，特别耐盐碱，所以呢，适合我们沿海滩涂地区来种植。它的籽粒呢很小，不像我们平时吃的葵花籽那么大，但是它的含油量极高，专门用来压榨葵花籽油啊。我们平常炒菜用的葵花籽油就是油葵压榨而成的。这个向日葵啊，它是个好东西啊，你看能吸引游客来打卡，还能够采收籽粒榨油，瓜子也能卖钱，一亩地能有好几份收入。更好的是呢，它能种在盐碱地上，这对我们江苏的老百姓来说真的非常好，因为我们江苏的盐碱地还挺多的，它能够改善这个盐碱地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呢，目前盐葵系列的一些这个向日葵在我们全省的推广面积已经超过了10万亩。那很多朋友都有这样一个想法，说哎，向日葵是不是它一生都是围着太阳转，跟着太阳跑呢？哎，是不是这样呢？其实啊，不完全是这样，只有还没有完全开放的小花苞啊，它是个宝宝的时候，它才会追着太阳跑。白天呢，跟着太阳从东转到西，到了夜里呢，太阳下山了是吧，它就会悄悄的把头又转回去，又转到了东边。哇，真的是太有趣了。但是呢，一旦这个花朵完全盛开了，哎呦，它长大了啊，骨头硬了，它不听话了，不再跟着太阳公公跑了。它完全盛开之后，秸秆彻底变硬，木质化，那它那个沉甸甸的花盘很大哎，就转不动了。所有盛开的向日葵都会稳稳当当的固定的面朝东方啊，它不再跟着太阳转了，是不是挺有趣的？那这个也是向日葵非常聪明的地方啊，清晨跟着迎着朝阳，能够快速的晒干它的花盘上的露水，不容易烂盘，不会生病虫害。早上呢，提前升温，能够吸引蜜蜂早早的来授粉，结出来的籽儿呢才会更饱满，产量更高啊。那么大家现在呢去花店就能看到啊，成片盛开的葵花全都是齐刷刷的面朝东边啊，只有零星的刚冒头的小花苞还在慢悠悠的追逐着阳光。这些植物真的非常有趣，当你去好好的深入的去了解它的时候，你就会真切的感觉到，哇，它真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种有生命力的东西啊。有时候觉得植物它默不作声，似乎它都不存在啊，它就那么静静的处在那儿。哎，但是当你了解它之后，就觉得哇，它的确是个生命力很旺盛的这么一种东西啊，它在一直陪伴着我们，一直默默的为我们人类做着贡献。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眼下呢是六月黄上市的时候，有句话叫忙归忙，勿忘六月黄啊，就再忙不要忘了六月黄。六月黄呢就是螃蟹的小时候啊，六月就是才六月份，一般是农历六月份上市啊。那么这个时候螃蟹是最嫩的时候，它的壳薄薄的，黄特别多，肉也非常嫩，非常的鲜美。那么这个时候的六月黄呢主要是来自高淳的固城湖啦，品质好，价格适中，每天呢能够卖出几百斤。那现在是个什么价格呢？现在2.25一只的价格是在65块钱左右，那么普通的1.25一只的大概是20块钱左右。我看到我们的这个记者写说，六月黄就是大闸蟹的青春版。 哦，我说它是童子蟹，可能说早了，啊，它是清。

0: 春期的螃蟹啊，农历6月前后，这个螃蟹呢，尚未完成最后一次蜕壳的清水蟹。这个时候呢，螃蟹呢是这个个头不算很大，但是呢有它的独一份的鲜甜，而且它的蟹黄呢是绵密沙糯的，有一点流汁的感觉，鲜而不腥啊，非常的好吃。那么像刚才说到南京高淳这边有啊，像长荡湖啊、金湖啊、落马湖啊都有啊。今年呢是提前了半个多月上市，价格比去年要便宜一些。那么因为它不算很大，所以单纯吃这个六月黄显得有点太小了，所以一般来说是用它来拖着面吃啊，做成拖面蟹，或者用它来炒年糕，在里面再加点毛豆啥的啊，真的是味道非常非常的鲜美，大家不妨呢可以去买来尝一尝。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说到毛豆，毛豆果然来了。泰州市江堰区蒋垛镇的480亩的毛豆迎来了集中收获期。那么这次他们呢收获不是人工来去收获了，而是用机械来收获。机械收毛豆，它怎么收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2: 走进江堰区蒋垛镇许桥村毛豆种植基地，连片的毛豆长势喜人，颗粒饱满的豆荚挂满枝头，大型毛豆收割机正来回穿梭，收割、脱荚、装车一气呵成。收获上来的鲜豆荚被直接运往基地自动分拣中心，经过清洗、筛选、分级包装，一条龙完成初加工，随后装车发往苏锡常等地农贸市场。
3: 以前我们480亩毛豆的话，人工去收的话最少要100个人，差不多一个月能收割完。现在的话我们机械化收获10天左右就可以结束，能节约成本的话每亩300元，要10000块。
2: 机械化作业不仅跑出了采收加速度，更算出了一笔可观的增收账。从田间到车间，从收获到分拣，一条龙的高效运转模式让毛豆抢先上市。胡元生告诉记者，除了毛豆，基地还采取3季轮作模式，实现土地效益最大化。
3: 我们一亩的产量在1500斤，收益在3000元左右。我们大葱的话480亩，一亩产量12000斤，大概在5000块钱啊左右。萝卜，每亩的话14000斤，然后就是它的产值的话在4000块左右。平均下来我们在每一亩就3季轮作的话，我们在8000元纯利润一亩。
2: 智慧种田不仅让种植户的钱袋子鼓了起来，也带动周边村民家门口增收。从种植管户到采收分拣，这处基地常年吸纳当地闲散劳动力30多人，每人每年增收10000多元。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眼下呢正是蓝莓大量上市的时候啊。南通海门区包场镇浩西村，他们当地呢有一个农场叫米朵农场，这个名字蛮有意思的啊。他们今年种了蓝莓，露天种植的，种的是 F6L11 这几个品种啊，还有个叫花香3个品种。现在呢已经迎来丰收季了，长势还是不错的。原来呢这片地啊是有10多亩闲置的，那么浩西村后来呢就抢抓青年返乡创业的机遇，做好了一些配套服务，安排这些年轻人回乡创业啊，在这个农场呢来从事蓝莓的种植。好，我们来听一下海门区包场镇浩西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严明明是怎么说的。
4: 这里呢原来是这个鱼塘，然后填埋以后，之前呢种一些作物呢长势呢不是很好，他们呢作为两个小年轻呢也是一个尝试，就是说想种培育一些露天的蓝莓。那么村里呢两位班子呢在他们来了以后呢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也希望他们能够在这边落地生根。
0: 我们看到市面上有些蓝莓它是在温室大棚里来种的，而这家农场呢他们是露天种植蓝莓，主打原生态健康果。好，我们来听米朵农场负责人毛金健说。
5: 我们追求的自然一点，因为我最终目

0: 比孩子和老人更合适、更健康一点。露天蓝莓它会慢慢成长，味道上会更风味更足一点，然后生长周期会更长。这样的话，蓝莓的营养成分会生长得会更好。
1: 除了蓝莓，农场同步布局了生姜、西瓜、番茄等多元作物，打造兼具鲜果采摘、自然研学的休闲农业点位。村里呢，也将以特色农场为样板，带动村民共同发展特种产业。毛巾见。
0: 因为今年第一年产量会偏低一点点嘛，然后说明年的话，线上渠道和线下渠道全部打开，然后增加这边的知名度，拓展更多的一些健康水果供应周边。
1: 好，这给您说到的是海门这边的蓝莓的种植啊，像海门啊、启东啊，它是紧靠上海啊，有这样的一个地缘优势，所以呢，这些种的一些农产品肯定是第一时间呢是发往上海市场啊，我想它的品质要求也会比较高。但其中说到说露天种植的更健康，这个呢我也不太同意啊。其实呢，无论是露天种还是说在大棚里种，健康肯定都是咱们放在第一位的，也都是我们的种植户呢最先要就是首先要遵守的。无论是露天还是大棚来种植，只是它的种植方式不一样。通过大棚种植呢，能够更好的调节它的适应，就是这个温度的一个适应性啊。甚至呢，大棚种还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呢？就是如果下雨天，它有避雨设施，其实呢，会更好的来保护我们的作物。比如说你像特别是葡萄啊，这一点是非常的明显的。当然露天种有好的是什么呢？就是它更好的接受到了光合作用，而且早晚温差大，会让水果的风味更充足，口感呢会更好一些，就不是那种纯甜的啊。现在我们大家都说，哎呀，为什么这个水果都甜的甜的很标准，就是没有那种风味感，没有那种酸中带甜的层次感，是不是？所以就感觉吃的就很不得劲儿啊！所以现在我们的农业专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啊，因为要面向根据市场的需求嘛，来一个是进行品种的选育，进行种植方式的调整。好，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个好吃的啊，最近的淮安市淮安区苏嘴镇1.2万亩的精品西瓜进入到采收期了，现在田地里正是一派丰收的景象。那么这批西瓜呢，就是咱们老百姓俗称的小糖丸儿，一听这名字就知道特别好吃。
2: 走进苏嘴镇果园村的西瓜种植大棚，连片瓜田绿意盎然，藤蔓之下小巧圆润的精品西瓜长势良好，清甜果香弥漫田间。村民们穿梭在藤蔓之间，熟练地将一个个小西瓜采摘入筐，现场洋溢着浓浓的丰收氛围。
3: 今年这个瓜长得很好，明稳稳的，一个在2年中，一家吃长好。
2: 据了解，苏嘴镇以种植精品西瓜为特色，占比达65%，尤其是苏梦系列品种，外观小巧，口感清甜，富含多种维生素，被称作小糖丸。
4: 今年长了大约5-6万小西瓜，目前长势很好，亩产在5-6千斤左右吧。
2: 据悉，目前正是苏嘴小西瓜上市销售黄金期，每天销售量达到3到5吨。当地引入一体化果蔬分选线监控系统，融合高精度光谱检测、高清视觉检测、精准重量检测三大核心技术，可同步完成内外品质指标的无损快速检测与自动分级输送，全程无需损伤瓜果，一键实现精准定级、分类分装，解决了传统人工分选标准不一、漏检错检、效率低下的痛点，保障了流向市场的西瓜甜度均匀、品相统一、口感稳定。通过小西瓜产业，当地已经带动11个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30万元。
5: 现在依靠果蔬分级分选机制，通过光谱检测糖分、重量，包括表面、表皮都可以检测出来，不但提高了效率，而且更重要的是保证了西瓜的品质。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1: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2: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0: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3: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人洗。
1: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自古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2: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4: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2: 别拍，太丑了。
0: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1: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2: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0: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1: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5: 对不起，对不起。
6: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1: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7: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8: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9: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我们会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辛苦。
10: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5: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好，此刻正是午餐时间，大家正在吃饭吧？也希望大家呢不要浪费粮食啊，有多少吃多少哇，吃完了再盛，否则的话，这个农民伯伯可不开心了，都是辛辛苦苦蒸出来的。在今天的节目上半段，我们和大家聊了啊，是不是所有的向日葵都是可以有葵花籽儿呢？有听众朋友觉得很奇怪，说啊，还有向日葵是没有葵花籽儿的吗？都没听说过呀，其实呢不是这样的，刚才我在节目里跟大家说了，有的向日葵它是专门用来看的啊，它是用来观赏的，它是没有葵花籽的。还有的呢，油葵它是油籽，但是那个籽呢是用来榨油的，如果单纯的吃呢并不好吃啊。只有那种石葵啊，就是我们专门吃葵花籽的那种 那种葵花啊，它才是专门用来结籽儿的，那个籽儿是最好吃的啊，是最适合做葵花籽儿当零食吃的。其实有很多农作物它都分什么观赏性的，什么什么油用性的，食用性的等等啊，真的是有时候想想，我觉得大自然真的是非常有趣，很有意思。它怎么就有这么多的一些啊，这个就是有生命的一些东西啊，有植物有动物啊，然后呢又经过人类的驯化之后为人所用啊，能够养育我们啊，这个真的是太神奇了啊。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每天中午都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周海滨哈，他跟我发来信息说，哎，说你这个喉咙真要重视了啊，节目一开始就听得出感觉嗓子不太好了。是的，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一上节目就觉得嗓子不太好，当然早上就觉得嗓子有点不舒服啊，现在就感觉越来越严重了。好，也请大家多多包涵，而且每天节目当中说听你介绍美食，不自觉的就咽口水了啊。每天我们的新鲜农我们的这个乡村之声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介绍最近的一些上市货啊，给大家说一说，聊一聊，同时也会介绍咱们的农民啊是怎么来生产的啊，这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些高科技啊。好，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安排的是赢在乡村，来听一听，了解一下泰兴市黄桥镇齐巷村的党委书记啊丁雪琪的故事。
1: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泰兴市黄桥镇齐巷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丁雪琪，因为他右腿残疾，一根拐杖就成了他丈量乡村的第三条腿。他呢是个传奇人物啊，他曾经是身家千万的朱宗大王，后来转身走进了早上四点就有人蹲在门口要债的这么一个穷村子。20多年过去了，丁雪琪硬生生的把一个负债286万的刺头村走成了集体年收入超过600万、家底过1亿元的幸福村啊，真的很不容易。那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丁雪琪呢被党中央授予全国优秀。
2: 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
3: 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
2: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祝你订购成功。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

0: 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产油国、石油出口国之一，俄罗斯竟然国内油不够用了，要从国外去紧急进口。而且乌克兰的无人机为什么能够就这么如入无人之境的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造成这么大的杀伤？相关的话题啊，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孟晨和我们一起来聊。白老师，首先请您给我们说一下啊，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怎么突然这么勇吗？为什么能对俄罗斯纵深目标这些关键的炼油厂造成这么大的杀伤呢？
1: 我觉得这几年所有的国家，包括俄罗斯、包括美国，其实在反无人机方面基本都是一个样子啊。当然也不光是这些在战争中的国家，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说自己能够应对来自于敌方的无人机的这种海量的攻击。我们看到美以伊战争也好，俄乌冲突也罢，那么交战双方其实都是在面对对方大量的无人机这种侵袭的时候，几乎是没有应对手段的。那么当然可能乌克兰方面在战报上面宣称对俄罗斯无人机的拦截率啊 90% 以上，但实际操作层面你看看它国内的情况，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在反无人机方面其实只能说俄罗斯还要稍微强一点。但是俄罗斯本身的问题跟乌克兰面临的问题一样，没有合适的反无人机装备，国土面积又比较大，那么防空这个缺口又很多，那么而且呢是国内的纵深的目标在对方的这种天基侦察、地理信息情报，那么甚至有些现在都已经不是军用卫星，用商用卫星就可以去看你的很多的关键的区域。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几乎都是事实上不设防的。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说呢，俄罗斯之前在乌克兰进行类似的打击，那么可能各方并没有太多的密集的报道，那么现在乌克兰的无人机的打击能力在上升，俄罗斯感受到了之前对乌克兰打击的这种镜像的效果，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然可能外部的报道越来越多，那么俄罗斯在承受自己的压力。但是其实俄乌双方都是一样的，在反无人机的这个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做好了准备。
0: 所以说这种局面的出现在您看来其实也很正常对吗？就是大家反无人机做的都不咋地啊。
1: 不可以避免，因为没有任何的国家做了这样的准备，所有大家拿出来反无人机的装备都是冷战后期应对，我们叫低小慢目标。但是低小慢目标通常指的是你比如说巡航导弹这样高成本的、数量不那么大的这种类似的目标。但是如果说你出现了大量的这种自杀无人机，就是我们说小摩托，那么当然可能乌克兰跟俄罗斯的小摩托在迭代上俄罗斯还要快一些，但是其实都是一样的，就这样的目标大家都没有做好准备来去进行有效的应对，无论从装备的数量、专业部队的数量，包括你的整体的布防，那么这些其实都是拉胯的状态。所以在中东的美国基地、阿拉伯国家，那么跟俄乌纵深的目标其实都是这样的情况，就是大家都是没有做好防御准备的情况，那么对方用这样的东西打过来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是没有什么办法的。
0: 不是说它是一个叫什么量变形成质变吗？能这么说吗？
1: 莫斯科的这几个炼油厂去年一年这个处理多少油国内没有概念、莫斯科的炼油厂去年处理了超过大概据说是100万吨的油，那么对周边的影响，我们说俄罗斯是这样的啊，这一段时间以来俄罗斯国内的基础设施被打击这件事情，其实从今年年初开始，俄罗斯在应该说整个的面向欧洲方向的大量的基础设施就被打击，那么那个时候俄罗斯国内的汽油跟柴油供应就已经几次的出现了类似的情况，限制限售不能出口，包括在这个美以伊战争导致了全球的能源市场冲击的情况下，俄罗斯也没有说敞开的去出口，就是因为国内的供应在面临危机。那么这种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面向欧洲方向的俄罗斯的这些能源基础设施遭到了乌克兰的打击，这种打击是从俄罗斯的北边一直到俄罗斯南边，不光是集中在莫斯科的区域。那么现在还是那句话，媒体似乎把这件事情变成了一个突然发生的事情，那这个不是突然发生的，是之前一直就在发生，但是可能俄罗斯国内也好，包括外界也罢，对这件事情不那么关注。那么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种打击，再跟外界对俄罗斯能源系统的这种制裁叠合到一块儿，那么俄罗斯在想要改变这件事情是很困难的。

0: 那这个也是事实发生的。我们讲，你即便是一个产油国，你的石油也不可能马上交给老百姓的车去烧，你还是要进行炼化呀，这一系列的工作。那么这些工作遭到打击，那当然你国内的能源供应就会受到限制，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也并不能说叫突然。如果说俄罗斯的民众说我之前没有感觉到，现在突然感觉的话，那么只能说在之前战争的这几年的话，那这些民众不知道是怎么过去的，因为很多的事情其实在俄罗斯也不是现在才出现。
1: 那么有人说啊，乌克兰这种打法有可能是参考了每一战争中伊朗的那种非对称的作战。白老师，您觉得能这么说吗？这样，这个问题呢，我们办点广告，回来之后啊，我们再来深入的探讨，好吧？军情观察，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3: 每年的盛夏都是心源性猝死的第二个高峰期，有心脏问题的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要格外注意，每天补充心脏的燃料辅酶 Q10， 让心跳更加强劲有力。营养屋辅酶 Q10 高浓缩，一粒顶四粒，给心脏加足马力。原价238元一瓶，现在198，买一瓶再送一瓶。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如果您经常加班熬夜，作息紊乱，如果您人过30，高压工作生活，如果您本身就有心慌心悸等心脏问题，都赶紧补充起来。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每个月花费50块钱，小保养大益处。400-710-1900，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吴先生30岁，反馈这半年啊，精力跟不上，加班心脏有憋闷感，来关注辅酶 Q10。是的，如果您经常加班，如果您已经出现了心慌、胸闷、爬楼梯气短，赶紧给心脏的车间补充辅酶 Q10，让心脏动力满满，全身都会充满干劲。198元两瓶，连吃4个月，一天仅需1块多。400-710-1900。刘女士是公司会计，说忙起来啊，坐下去是几个小时都不带动的。最近发现一起身，这心脏就咚咚咚。千万不要忽略身体发出的任何信号，保养永远都不嫌早。辅酶 Q10 是心脏的燃料，没有它，心脏就会缺乏动力，人就会心慌心悸不舒服。每天1块多，吃营养屋辅酶 Q10，就在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各位，为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的最新情况。这次呢，我们是在8月8号 到八月十三号划重点了，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这次我们目的地秦皇岛，郝帅带大家从坝上草原一路玩到渤海之滨，跟大家体验一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那么大家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您先记一下这个号码，02568168059。这次的路线啊，真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行程的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美丽的群山。这里呢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有大国重器 The Most 望远镜。那么我们可以用专业的日晷镜，白天就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这是很多人没有看到过的。夜幕降临呢，郝帅带大家一起用天文专业望远镜纵览璀璨银河。看完星星，我们去草原，去看无边的绿意。我们扎进坝上草原，这里呢有跟我们独家合作的7000亩私家牧场，只对咱们开放。那么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包括草原在内的五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的游客在坝上草原看不到的风景。那么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还有飞移的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我们一起来体验这种草原的绝美风光。从草原转身，郝帅带您一起奔赴河北秦皇岛的大海，我们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所以你看这个路线，星辰、大海、草原全部都齐活了。这个6天5晚的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全面优化和升级了行程，为大家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所有的时间我们都在欣赏美景，而且吃住标准全方位的升级，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包括刚才提到的烤全羊，包括这个草原溜达鸡，满族传统盛宴，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同德烤鸭，通通给您安排上了，不用您多花一分钱。可以说在吃住游玩几个维度来看，这个产品在行业内达到了天花板。那么两种出行选择价格方案您可以自由选，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那么含南京往返的高铁，就是包含了大交通，也只要6580元每人。了解咱们知识背包客产品的老听友都知道，每次知识背包客产品上线很快都会售罄，所以名额真的很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或者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这个夏天星辰、大海和草原，我们不见不散。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此前节目中啊，我们给遇到便秘问题困扰的听众朋友推荐了19.9块就可以体验价值88块钱华夏仙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呢，可以抓住这次机会，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体验领取，400100-8910，400100-8910。那么如果有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的困扰，非常折磨人，那么焦虑的睡不好觉啊，晚上肚子胀，老要往厕所跑，有这些问题啊，您要及早的调理。很多朋友呢用过不少通便产品，但是还是反复便秘，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很多朋友问啊，19.9的这个活动能体验多少？听好了，现在只要您打进电话，只要19.9，您可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邮费呢也全包给您送到家。体验活动倒计时10分钟的时间，趁现在一瓶只要19.9，抓紧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400100-8910。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 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俄乌冲突出现的最新的情况。您可以在大蓝鲸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往期音视频节目。另外在抖音您可以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也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

0: 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我们继续来说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这个打击和造成的这个结果。那么从目前来看，这个乌克兰打的这个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啊，俄罗斯国内出现了明显的燃油短缺，那么普京也承认了，而且普京已经说了这个禁止出口汽油啊，为什么呢？优先保障国内。而且呢，这个俄罗斯已经开始从周边的国家反向进口成品油啊。那么可以说这个乌克兰打击确实出效果了。我看到有些人评论说呀，乌克兰是不是在美伊战争之后受到了伊朗的这种非对称作战的打法，然后呢也采取了这样的一个思路，能这么说吗？还是说这事儿呢两个事儿是不沾边的？这个话题呢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梦辰一起来聊。白老师您怎么看？
1: 我觉得说起来，到底是俄罗斯、乌克兰还是伊朗先在使用这种无人机的大量攻击的战术呢？还是俄乌战场先用啊？就是确实伊朗在所谓的小摩托啊、歼者136的研发上面，那么似乎是比较早的出现了，但是这个系统真正在整个军事领域被大家所关注，而恰恰是因为俄乌冲突。那么当然可能主要还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打击，那么乌克兰方面实际上是在遭到大量的俄制的天竺葵、非洲菊这样的无人机的打击之后，那么这几年一直在承受的压力的同时呢，在加强自己的国产无人机的研发。那么这里面当然它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型号，刚才我们说 UJ2、UJ26、FP 系列，包括这个火点公司的其他的一些产品啊。那么这些呢，应该来说，他们都是以一种相对比较低的成本，那么能够对俄罗斯纵深500公里以上的，就是我们说中近程以上的目标来进行打击的装备。那么这种打击呢，其实是要早于梅姨战争中伊朗对于这个整个中东相关目标的打击。所以我个人觉得，你说乌克兰去学伊朗这件事情明显是不符合现实的。乌克兰是在自身的工业能力有限的情况之下，那么在缓慢的借助外部的支持，在一点一点去构建这种生产能力。那么现在这个产能呢，逐渐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另外它跟比如说星链这样的这个北约向他提供的一些信息化的这个相关的支撑体系呢，也融合的比较好。那么这点上其实也是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体系的一个相对于俄罗斯的优势。
0: 嗯，
1: 那么当然俄乌双方在战场上在对敌方纵深目标的打击的这种大量使用无人机的相关的这种战果跟战力，对其他国家也是有影响。
0: 嗯，等于说这个是一个战场规律的一个问题，不是说谁学谁的问题，对吧？
1: 不是
0: 啊。而且呢，从这个体系上来讲，伊朗的那个无人机的体系其实跟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的体系还是不太一样的，对吧？这个乌克兰是深度嵌入到北约的，包括卫星、包括通讯、包括导航的整个军事体系，对吧？那么我们再来谈一个问题啊，也是我特别想知道的，就是现在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出现了这么多的这个情况，这么的严重，那么这对于乌克兰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不是一个重大的战果，能够逼迫俄罗斯做出什么让步或者怎么样呢？
1: 从军事角度来讲，乌克兰现在对克里米亚和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本质上还是要迫使俄罗斯把有限的防空反导的装备，那么等于撤回国内，
0: 从前线调回去
1: 防空。对，它其实是要迫使俄罗斯分兵。那么这种行动呢，是不是会有战果？现在要值得怀疑，因为俄罗斯本身在防空反导反无人机上面的装备数量就很有限，而且之前遭到了长期打击的情况之下，俄罗斯方面似乎也没有分兵的迹象，很有可能作战，美国的存在现在仍然没有办法替代，那这个是一个变数。另外一个就是来自于俄罗斯的外部的支持。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虽然你可以说是不算全心全意，但还是力度比较大，除了不给人装备啊、弹药啊、资金呢、给了大量的。俄罗斯呢，之前从朝鲜获得了一些支持，但是这个支持的力度跟欧洲，那么可能朝鲜方面提供的人力资源比较大，但是其他方面肯定是不如欧美的。那这一块来讲，就是俄罗斯周边的国家能不能够承受俄罗斯崩溃，我觉得不能。所以在最后的时候，俄罗斯如果真的局势愈发的不好的情况之下，会不会获得强力外援，这个也很难说，这个同样是个变数。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讲，双方在没有特别大的一个一方撤

0: 出或者是特别强大的一方加入的情况下，仍然会面临一个死局，就是谁对谁都不是彻底的优势，都还是一个相持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本身就是原本力量对比的那个天平。那现在如果这个天，我们说天平不发生一个彻底，
1: 现在不是已经发生变化了吗？
0: 再发生变化，但没有逆转啊。俄罗斯跟乌克兰都还觉得自己能撑得住啊。你必须要有一方说我撑不住了，我在战场上已经彻底不能够支持了。比如说乌克兰的堡垒线被俄罗斯打掉，那或者说是乌克兰比如说在克里米亚发动地面行动，俄罗斯根本没办法进行防御，那这个我们讲就是可能战场的天平彻底逆转。现在并没有，整个战线的状态就是大家都在缓慢的推进前进或后退，大量的进行消耗。那这种呢，只能说大家还是有一定的力量，只有到一方或双方耗尽，那么那个时候才有可能在谈判桌上，我觉得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否则的话，在谈判桌上面，大家谈个一年半载，什么也谈不出来，在战场上继续消耗，那个才有可能是，就是跟之前的一些局部冲突都是这样的情况。
1: 嗯，也就是在您看来，这个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导致俄罗斯的燃油短缺，不会在短期内起到一个直观的、很明显的把俄罗斯逼上谈判桌的效果，对吗？
0: 我觉得俄乌双方本身在谈判桌上就是这个状态，就是你让我谈我就谈，我其实也知道不应该再打，但是你让我就是比如说大量的去付出代价，我又不愿意。
1: 嗯，我的意思就是现在俄罗斯遭受的这种乌克兰远程无人机打击造成的损失，不足以逼迫俄罗斯做出一些让步，或者说有更积极的意愿去谈判妥协吗？
0: 我觉得很难
1: 啊，还不够。
0: 如果说俄罗斯方面愿意的话，那么俄罗斯国内的民意会是什么态度呢？就是俄罗斯，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俄罗斯这个国家其实也是很有这种自信的。
1: 嗯，
0: 就是你说他遭到了国内的一些打击，就像之前打击乌克兰那样打击之后，俄罗斯方面说好，那我们就不打了，这个可能性我觉得并不特别大。俄罗斯方面现在就是我看到俄罗斯国内的一些这个媒体的，包括一些这个舆论领袖的态度，反过来是认为要报复的更激烈，
1: 哦，
0: 就是要打掉乌克兰的相应能力。
1: 我也看到有相关的报道了，甚至有极端强硬派说，你要不然就搞这个核武器吧，就是用更升级的这个手段啊。
0: 但是这样的方式也仍然没意义啊！你用核武器能解决什么呢？对不对？你也不可能，就是其实说实在话，就大家处在僵局的情况，本身是因为整个的力量对比就是一个没有说谁彻底压倒谁的状态。
1: 对，好，感谢白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关于俄乌冲突接下来的形势的变化，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位置可以找到 live 互动，点击 live 互动找到民意座堂来留言。当然如果说有些问题你说哎，我要发一张图片啊，能够看得清楚一些，哎，我发现我们有一些听众很会操作，他就能够把自己的检验报告包括有一些有问题的一些部位啊，他可能会把它拍下来发过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方法，也欢迎大家多多关注和参与。
1: 涨落平息水溅沙，绿荫两岸是人家，晚风来去吹香远，簌簌冬青几树花。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夏至这天，白昼走到了一年中最长的顶点，黑夜开始悄悄回潮，蝉鸣初起，半夏萌生，阳光热烈地铺满大地，雨水也来得格外急，格外酣。夏至时节正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这时正是江南梅子黄熟期，空气非常潮湿。在这样的天气下，器物发霉，人体也觉得不舒服，一些蚊虫繁殖速度很快，一些肠道性病菌也很容易滋生，这时要注意饮用水的卫生，尽量不吃生冷食物，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夏至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有消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夏至的到来意味着炎热天气正式开始，此时的饮食应以清淡为宜，早晚喝点粥可以生津止渴，补养身体。同时苹果、葡萄、木瓜、枇杷这类平和的水果适合各种体质的人享用。除了饮食清淡，因苦味食物具有除燥祛湿、清凉解暑、促进食欲等作用，还可多吃苦菜类蔬菜，如苦瓜、香菜等。在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的夏至节气，民意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充满生机的盛夏时光。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假期很多人带孩子去海边、水上乐园、游泳池玩水，有些人身上会起小红包，会发痒，这是过敏了还是感染了？怎么来初步判断？名医座堂本期嘉宾，南京市第一医院皮肤科科主任陈文琪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0: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连线南京市第一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陈文琪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陈主任，我们首先问的这个问题，我想可能也是很多家长朋友会很关注的啊，就是因为在假期里小朋友特别喜欢水，他可能会要求啊，我今年暑假我要去学个游泳，我可能要到水上乐园去玩，到海边去旅行。但是呢，家长会发现这个玩了一趟回来之后，或者说游完泳回来之后，有些小朋友他皮肤会出现一些小红包，会发痒，这到底是过敏了还是感染了？我们作为家长该怎么来判断呢？
3: 说起来特别巧啊，我这两天刚给我们家孩子，就是锻炼技能也好，也是娱乐也好，确实很常见。那么确实我们皮肤科医生呢也会经常遇到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出现了一些这个游玩或者游泳以后出现了一些皮疹，那也会到来这个门诊来就诊。所以刚刚也提到了，可能我们最常见的两大类的这个就是皮肤的问题，就是过敏和感染。那么就是作为就是我们非专业人士如何去判断，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或者我们叫初步的一个思路。我们就看这个皮肤起疹的以后它出现这个时间，比如说我们在接触这个泳池或者玩水以后，大概几小时内就出现了，而且是比较大面积的那种皮肤的这种症状，那一般大概率就是一个过敏或者刺激因素所造成。假如说是过了好几天才冒出来 形态上面主要是一些比较单一。

0: 小疙瘩呀，小点点，那这种呢，可能是感染的风险会高一些。那但具体去考虑，我们也要看啊，就是我们一般需要面诊，对吧？看一看啊，再询问一下他具体的症状，瘙痒为主啊，还是疼痛为主？那过敏或者刺激反应呢，往往是有明显的瘙痒的。它的形态呢，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啊，可以像那种我们讲的蚊子包啊，可以像我们讲的那个红，就我们叫风疹啊，风疹块那种啊，也是比较常见。那感染的形态就可能这个种类会多一点，比如说像真菌感染，它一般呢容易发生在我们这个手足啊、这个外阴、臀部这些部位，那也会有瘙痒啊。那它形态可能就是一些红斑、鳞屑啊，我们叫起皮的那种现象。假如说细菌感染呢，它是一些小脓头，对吧？有一些疼痛的一些小痘痘这样的形态会多一些，还有一些啊，可能相对少见一些，我们叫病毒感染，那可能就是一些毫无症状的一些小红点啊、红痘痘啊，包括一些这个啊，就是大面积也好，小面它其实都有可能。所以呢，这两种这个啊这种类型的都挺常见的，我们可能更多要根据它发展的时间。或者说具体的这个症状，瘙痒还是疼痛，还有包括它分布的这个范围，我们要综合的考虑一下。
1: 就是有可能会过敏，也有可能会感染，就是您给了一些我们就是自己可能大致可以判断的一个参考，但是如果说真的发生了，其实还是要去医院请医生来帮忙判断一下，因为它涉及到后续用药的问题，
0: 是
1: 那
0: 的。
1: 其实我想问一下陈主任啊，就是您看您带孩子去游泳，或者说我们带孩子到这个水上乐园啊，我们也知道，他可能也是会，他一定是会进行消毒的，我们都能够闻到那个消毒水的味道嘛。那为什么就是说，他消毒了，可是他有一些那种这种传染源啊，或者说有一些病毒啊，他还是会在这个里面呢？这个消毒它的有效性，我们就怎么能放心呢？
0: 是这样，就是我们讲这个消毒剂，它其实是我们叫双刃剑吧，或者它是一个种我们叫跷跷板啊，它浓度高了，可能杀菌的强度高了，但是它的刺激反应也相应就高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出现这个，甚至闻到味儿特别重，怎么还是出现一些皮疹呢？我们要可能要适当要判断是不是因为浓度过高，反而导致了一些刺激性的啊或者过敏性的这个皮肤病，那它未必是一个传染性的疾病，因为它主要是一些含氯的那些消毒剂，对吧？就是我们平时有时候啊，包括以前新冠那会儿消毒多的，我们经常能闻到这种气味啊，就是那种比较特殊的一种绿的那种刺激的那种气味。那么所以它这种特别是里头有种叫次氯酸啊，那它可以和我们的各种代谢产物产生一些，就是啊一些化学的成分，那实际上对皮肤都是有刺激性的。那么这是一种浓度过高的情况，但假如有些哎，他觉得也有这个我们叫顾客吧，反馈你这个地方就是啊刺激性特别大，那有的地方呢，他有可能会去控制这个消毒剂的浓度。那当他的这个浓度不够呢，就是我们可能叫就是对这个消毒的这个
1: 有效
0: 强度
1: 性
0: 又不
1: 哈，
0: 够了。
1: 对，
0: 所以它我们讲的这种水里的各种的微生物啊，那可能就难以评估了啊。那么甚至还有一些卫生习惯不好的啊一些人，那比如说他这个携带了一些传染病，他就下水了。按理说这种有些传染病，他是不应该去这种公共场所去这个游泳的，对吧？包括我们夏季人的代谢也比较旺盛啊，人会产生出汗，对吧？我们也会产生一些其他的啊，包括你。有的人他会涂防晒啊，或者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化妆品，包括一些这个我们叫这个排泄物啊，都有可能会进入到这个泳池的水当中，然后呢又会和这些消毒剂一起啊，共同产生一些刺激反应，所以这是个比较难以两全的问题啊。你要浓度过高刺激皮肤，浓度过低又杀不死这些微生物，所以很难平衡。这个度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完全把它掌控的特别这个准确的，所以也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
1: 就是您这样一说，我就觉得那个这个泳池的水的这个水质，它的这个把握真的是
0: 对，很
1: 挺
0: 难
1: 难的，
0: 把
1: 因为它的，您
0: 握。
1: 看它的源头很多，它很个性化，就是这个人那个人，它是有很多人身上
0: 是的，
1: 的情
0: 很
1: 况
0: 难
1: 啊，
0: 控
1: 最
0: 制
1: 后，
0: 每一个人的情况。
1: 对对对，然后。就算是杀毒非常的有效，它可能杀毒剂本身也有可能会刺激皮肤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陈主任，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给孩子报游泳课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要去评估一下，比如说我这个游泳的这个场所、这个泳池、这个游泳馆，它可能你是不是就是人太多了，你自己其实肯定也要评估一下，就是它。

0: 人是不是密度不要太大？你这方面，您在给孩子报班的时候会不会考虑一下？
1: 是这个道理。所以我刚刚就提到为什么要现在就给他报，因为就是为什么我们小区有一个那个啊比较方便，首先是第二个呢，哎，他才开班，就是等于这个年度他是才新换的水啊，就是等于我们下去下饺子，他是第一波饺子，对吧？所以就是我们要占这个优先的这个啊，就越优先，你可能水质相对来说是比较有保障的，所以我们就啊。就看到有发通知，我们就立刻举报，就是相当于我要当着第一波饺子，对吧？我不能后下锅，那我可能这个水质的风险就会高一些。
0: 对，就是
1: 因为怎么说呢？当我们有条件去选择一个优质的啊，或者说就是才经过一轮这个处理的这种水质相对好的呢，那可能啊是更加安全的。
0: 对，可以去问一下，比如说要给孩子报班的话，你可以问一下，就这个时段或者说这个阶段有多少人啊，你的换水的周期是什么样子的，就稍微的了解一下，就是如果有可能去选择，你可以选择那个水质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嘛。那想请陈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玩水也好，反正接触这个水啊，它容易引起的这个皮肤的问题啊，它就是能不能我们按照常见的这种程度，或者说我们从这个治疗的这个方法来讲，我们给它做一个分类呢？
1: 好的，其实刚刚有大概几类简单介绍，那我们从发生的概率来说，夏季啊，一个就是高温高湿加上这个游泳，它也是一个湿度比较高的一个活动吧，就是我们接触的场所啊，湿度比较高，所以这个时候最容易出现就是我们叫真菌性的皮肤病，也就是我们通俗讲就是各种癣，对吧？各种那个这个像脚气啊，这个啊身体的癣，那它是应该是最常见的。为什么呢？我们这个在泳池当中难免接触到一些啊可能传染源，加上呢这个在时间这个皮肤在水里泡的时间比较久，我们表皮的这个我们角质层它是就是属于这种啊泡水以后就是松解的状态，所以它本身的这个抵抗力会差一些，所以这个真菌是比较常见，包括我们接触的这个场所啊，它换衣服的一些我们讲的一些柜子啊，包括泳池的啊各种这个你穿不穿拖鞋光脚，对吧？其实这种概率都是有，所以这一类的皮肤病是最常见的啊，就是真菌性的皮肤病，那这是这个第一个。第二就是病毒感染性的，其实也不少啊，但这个主要是可能那个孩子啊，就是或者体弱的人可能风险，或者说他自己也平时不太注意一些卫生习惯，这个人群相对更多一点，我们叫以传染性软幼为特点嘛，我们俗称叫水猴子啊，这么一讲大家也更好理解，就是在容易在这个潮湿或者有水的这种环境下传播的一个传染病，这个呢可能它的形态相对比较特殊啊，一般到医院来我们这个医生看到都是可以就是容易判断的，但呢确实它没有什么症状，就是发生以后很多孩子他也不懂啊，就自己去挠或者抓，可能会造成这个东西传播，因为它没有症状，所以家长有时候也发现不了这些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们遇到的病人往往过来已经长了啊一大片或者数量非常多的时候才来，这个呢可能会耽误他的治疗，所以这个啊不管是家长还好就是患者也好，我们多观察一下，假如是出现了多发的啊这种无痛性的疙疙瘩瘩的这种疹子，尤其是在接触到这个泳池以后出现，那要高度警惕，是不是出现了叫传染性软疣这样的一个病，那么没有把握到可以到线下就是医院来确诊一下，就是第二大类啊，那么还有就是第三，可能就要排到我们刚刚讲的过敏性的一些皮肤病，不管是过敏还是刺激啊，主要是由于这个消毒剂刺激引起的，那么它的主要特点就是瘙痒，对吧？就是像皮炎湿疹那样的，它可能出现一些瘙痒啊、红斑、丘疹这样的一些皮肤，而且往往是就是皮肤比较敏感的人，他是比较容易中招的啊，所以有过敏体质的这个人员，那可能尽量不要在这个疾病发作期间我们去就是到这种环境去，可能尽量啊就是做好一些防护，或者出现反应后我们要及时的处理，对吧？如何去这个尽量脱离这个过敏源什么的，这是第三个啊。还有就是我们叫细菌感染，这个夏季呢也比较多见啊，未必一定要接触泳池，我们日常包括啊就是这个夏季这个闷热这个容易出汗的季节，毛囊炎啊这种脓疱疮其实也蛮常见的，但是呢我们接触泳池后它有一些特殊的啊，我们还有一个病叫泳池毛囊炎，对吧？它是有一些特殊的细菌引起的，那它就是要接触水以后它不会很快啊，可能要过个2到3天以后慢慢出现了一些这个脓头也好啊，水泡也好，也可以瘙痒也可以疼痛啊，这是这一类属于我们

0: 比较细菌感染。嗯，您看，其他还有一些就比较少了啊，包括什么曝光引起的对吧？那是晒伤啊什么其他的，海水的一些，那有些特殊的这个海洋生物，这些就概率就比较小一些。嗯，您刚才讲的这几类啊，几大类，那可能我们会感觉皮肤的问题最后可能比如说涂抹药膏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治疗的方法，那它不同的原因造成的，我想可能治疗方法不太一样吧，它那个药膏可能也涂的不大一样。
1: 那是肯定的啊，就是我们这皮肤科的，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外用药，对吧？我们外用药它分类很多，就是按照这个我们叫病因来分类的。所以尤其夏季，很多病是容易误诊啊，有的真菌跟湿疹啊，往往就是按照一半就是傻傻分不清楚，对吧？它可能从外观上看看真的很相似，那我们这个就更需要到医院来面诊，我们要详细了解这个发生的过程，对吧？跟这个我们讲接触水时间上面的关系。 包括它是否自己已经用了一些药物，对这个已经用药的这个疗效，对吧？我们都要去询问。那么肯定会针对不同的病症，我们采用不同的治疗。那比如像过敏的，我们就是以这个偏湿疹的啊，像抗炎症的外用药，甚至必要时候可能要吃一些抗过敏药。那假如是病毒感染，那我们刚刚讲到，像软油这种，我们更多是直接把这个就是这个油体把它去除。这个当然有很多的方式方法可以用，甲醇也可以用这个冷冻激光这些来治疗。 那么假如是真菌感染呢，一定就是抗真菌治疗，所以就是各个表现不同的病症，我们也会用不同的办法去处理。总的原则就是先要这个赶紧排除啊，就是传染的源头，尽快给它控制症状。
0: 为什么要特别这么说呢？因为今天我在上节目之前，其实也在我们听众群里问了一下，有听众他就那个手上有泡啊，他就自己拿了以往的一个药膏去涂，发现没有用。他说正好最近要去这个皮肤科去看。那我在想，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朋友，你以往有过的问题，拿那个药膏稍微涂一涂，但如果这个药膏没有效果了，那你就可能要赶紧去请医生来判断一下，这次是什么问题了哈。那其实除了刚才您讲到的
1: 几大类的主要问题，我在想，就是有一些人啊，陈主任，他可能玩水之后，他没有起疹子，他只是感觉，哎，我的皮肤好像很干发紧，会有那个就掉皮，或者说那个起那个屑屑的感觉，这算不算是皮肤病呢？嗯，谈不上什么严重的表现，但是我们通俗的一些就是皮肤受损了啊，这个受损的程度呢，可能还好，所以还没有出现 典型的一些炎症啊，或者我们叫感染，但它是一个就是相当于在我们叫疾病前的一个状态了，就是你再不去维护，它可能就要演变成一些皮炎、湿疹或者其他的一些风险的问题了。那这个时候多数还是跟这个消毒剂有关系啊，因为这个氯剂它是有一些氧化的作用，它可能就会破坏我们皮肤表面的一些这个屏障啊。我们讲的这个屏障功能受损以后，那它就会变得干燥、敏感。 对吧，甚至逐渐的出现了一些瘙痒以后，你就会去搔抓嘛，然后就恶性循环了。那么还有跟这个泳池的，我们叫这个水的这个，该是跟它这个叫酸碱度有关系。因为我们正常皮肤是一个弱酸性的一个，所以我们现在经常也提倡我们不要用碱性过强的这个清洁剂去洗澡啊，对吧？这个平时我们其他疾病会，那么水池它的这个 pH 值呢，它是其实偏碱性的，所以就是长时间的浸泡在里头， 对吧？就是也不去做一些保护，它时间长了确实也还是会破坏我们表面的这个屏障啊，就不管是从酸碱度也好，它把我们这个表面的这个我们叫皮脂膜啊，一个保护层都可能会泡掉，这个呢我们这个水分就容易流失了，包括海水呢可能那个流失的程度就更加厉害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跟人的状态也有关系啊，跟这个水质的状态都有关系。 嗯，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您刚才讲到的啊，你可能是在海边接触到海水也好，或者说游泳之后你要赶紧去洗个澡、冲个水，冲个凉，对吧？然后是不是还要再涂抹一些润肤的一些东西会好一些？
0: 是的，我们一般建议游泳后尽快冲淋一下，对吧？清水冲洗一下，然后把一些残留的成分尽量把它冲洗掉。然后呢，就是趁着皮肤还比较有湿度的时候，我们去把身体乳啊什么再给它 保湿的这个啊，这些这个护肤的东西，把它赶紧。 有一些可能会这个是有疼的感觉，那这个可能难受了之后，我相信啊，那肯定要去医院。有一些他可能不怎么疼，那容易会忽视。那我想，不管是什么感受啊，这样的皮肤的问题，如果说这个患者他自己没有引起重视，或者说扛着忍着没有去医院的话，他会自愈吗？

0: 他讲究，假如像皮肤屏障受损这些，我们其实通过简单的生活的注意护理，它一般也就自愈了啊。那么或者说这个皮疹它的范围并不大，对吧？我们讲的包括像刺激性皮炎，它可能也是跟这个浓度有关系。那轻的一些浓度也是可以自愈的啊。但假如说就是范围特别大的啊，或者说在几天之内不仅没有自愈，甚至有增多，这个面积扩大，啊，包括说它从一个轻度的瘙痒疼痛变成了一个难以忍受的瘙痒或者疼痛啊，或者甚至啊，也有可能出现了一些全身的一些这种，那还是要引起重视的啊。就是我们就是相当于一个是看这个主观的症状，对吧？第二要看面积大小，第三看它有没有进展啊。原来是一个水泡，它怎么化脓了，或者它怎么又破溃了啊？或者说有一些小孩他出现了一些精神状态的问题啊，就突然就好像哎蔫儿了，对吧？就是有一些这个萎靡的这种表现，那都要引起重视。但也有一些比较危急的啊，像就那一般可能比较就海边的啊，海边我们玩水后出现了一些，这个我们叫线状的啊，这可能比较少，但我们也遇到过线状排列的一些红斑水泡，明显的刺痛。那有可能是跟这个我们叫水母啊这一些特殊的生物，这个是其实挺危险的。他有的人会就出现过敏性休克什么的啊，包括中毒，所以就是假如是在海边出现这种比较特殊的表现的一些皮肤的症状，那可能真的要及时就医。
1: 就是其实您刚才给我们讲到了需要及时就医的一些情况，就是跟这个症状然后它发生的这个面积以及这个病情的一个进展情况，还有如果是孩子的话，你观察一下他的精神状态。如果说你这个是让人感觉有担忧的，那其实是要赶紧去医院去做一个检查的哈。我们在听到关于皮肤的问题的时候，特别是有的时候有一些报道，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就是很陌生的一些词儿。陈主任，比如说叫做脂油，还有传染性软油，其实这个您刚刚提到了，还有阴道毛滴虫病，这些疾病它的传染性怎么样？会在玩水的时候中招吗？
0: 其实是都有可能啊，但是并不常见。脂油可能大家听上去有点不太理解什么，但是我们一说猴子啊，
1: 猴子就是您刚才讲的
0: 猴
1: 子啊，
0: 它这个猴子跟软油呢，它不是同一个品种，对吧？我们讲的这个脂油，它其实是我们大家比较经常听到的 HPV 病毒引起的
1: 啊，
0: 那它往往是通过就是赤脚啊，就是啊，就是不太注意赤脚在泳池这个周边这个环境当中行走，或者说通过一些共用的物品，比如说拖鞋、毛巾这种传染的，也往往啊，就是它也会有个潜伏期，不会立刻表现出来，可能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哎，逐渐在着我们的脚底啊，这个出现了一些我们叫油状的啊，一些我们的猴子嘛，就是油状的一些新生的啊，这种疙疙瘩瘩的东西。那它也不疼也不痒的，很多人就会忽视啊。但是实际上就是它有传染性，长远来说还是有传染或者说就是危害自己的风险的。那假如发现有类似这种情况，也是要及时来啊。但它不能算是很常见，就是我们假如做好一些这个就是防护吧，就是我们穿自己的拖鞋啊，用自己的这个毛巾等等，那么其实往往是不容易传染。这是一个，就是刚刚还讲到那个阴道毛滴虫啊，这个呢就是也不常见啊，但是它一定是跟这个人有关系。比如说这个一般是女性啊，女性这个本身有一些阴道的一些慢性的炎症啊，或者说她甚至有时候啊在生理期前后啊，或者说啊就是可能当时这个去了这个潮湿的环境以后没有及时的消毒啊、冲淋啊，那这些这个叫毛滴虫，它是可以在我们这个包括毛巾啊，或者这种比较低温的这个水中，它是可以存活的，但是往往也是通过一些物品来间接传播的。就是其实也不用那么恐慌，它不常见。但是对于这个婴幼儿啊、儿童或者这个女性啊，比较这个身体体弱的女性，那可能确实要警惕一些这个用品也好啊，环境问题啊，肯定要去做一下这个防护。
1: 那 其实前面我们请陈主任在介绍的时候也说到了，就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比如说我们在给孩子去带去这个报游泳班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了解这个水质的情况，或者说尽可能的去选择这个水质比较好的状态下，这个您说是下饺子啊。那其实我们再来给大家画一个重点，陈主任，就是带孩子在假期的时候，如果说去接触水啊，无论是游泳也

0: 也好，还是水上乐园也好，又或者是去海边也好，我们您刚才提到一个词叫防护，我们需要防护的重点是什么？您给我们再提醒一下好吗？
1: 首先就是这个孩子本身皮肤有没有问题，我们在就是决定去这个行程啊或者下水之前，我们要检查一下，因为孩子他不一定会表达，那我们要看看孩子身上有没有伤口啊，有没有什么这个破损的地方，那么同时他本身有没有在一个正好在过敏或者有皮炎湿疹这种状态下，有一些皮肤症状尽量不要去，对吧，就是假如说还好没有什么明显的啊肉眼可见的伤口，也没整天见他抓挠的，那我们就刚刚讲在防水前我们就涂一点保护的东西啊，就是涂一点什么润肤剂保湿剂都可以，相当于我们就加一个东西给它隔个水，对吧，加一个那个隔水的这个啊层，然后就是在玩的当中也是要注意一下时间嘛，就是每次啊在水中的时间不要太长，可能1到2个小时啊，就是可能老泡的太久了也不好，对吧，泡久了以后这个角质层都破坏了，然后就是选择泳衣啊，这些我们也是就是尽量就是减少皮肤的暴露啊，我们可以选一些连体的呀、或者就是相对来说遮盖
0: 的
1: 多一点的，
0: 对，
1: 对，遮盖的多一点的啊，减少皮肤直接跟这些池水也好，它的周边的环境的接触，这也是一种方式。然后呢，就是所有的物品都要准备好，个人用个人的啊，就是不要跟他人共用，自备一些物品，甚至你准备一次性都可以，对吧？就是尽量避免去跟其他人共用，
0: 对，
1: 这是一个，就是刚刚讲的，就是玩完以后赶紧冲洗一下，对吧，就是多观察一下啊，就是洗完以后这个一个是小孩他有时候不一定洗得干净，大人帮助他就是把我们这个彻底的冲洗一下、各个角落啊，就是皱褶部位，那可能是不一定完全打开的部位，皱褶都给他好好的冲洗一下，然后刚刚讲了啊，洗完了以后再及时再涂一层这个保湿剂啊什么的，还有他的这个用品回去也要及时的清洗消毒晾晒，对吧，因为有时候天气不好，我们就让它阴干了也觉得无所谓，反正第二天又要下水，但实际上这样不好，就是你这个衣服是重复使用，甚至每天可能都在连续使用，那我们争取还是给它要清洁好，包括晾晒一下，起到一个清洁消毒的作用，还有就是女性啊，就是也要注意，就是这个假如说这个环境不是特别的啊可靠的话，那我们就刚刚讲的，在月经期肯定是不可能了，对吧，包括月经期的前后这个2到3天，我们也其实不是特别建议他去进行一个水上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因为这样是挺容易感染，刚刚讲的不管是细菌啊真菌病毒啊，它还是有一些风险的，还就是啊，就是要告诫孩子啊，假如出现一些问题不要去抓呀挠呀什么，对，他自己不懂，对吧，他本能就是要去抓的，那有可能会造成一些疾病的传播。
0: 好的，您提醒的我觉得太重要了，因为有一些环节可能是我们忽视的，您说我们在准备去接触水的时候，其实就要了解一下本身自身有没有皮肤的一些问题，确保没有问题，然后涂那个这个润肤的一些东西啊，它可以起到一个隔离的作用，然后在水中的时间不要太长，1-2个小时，还有这个泳衣尽可能的可以多遮盖一些的，选择这样的用自己的物品，不要去用共用的东西，还有就是这个我们在这个完了水之后要及时的去冲洗啊，洗澡，然后再去涂一点这个润肤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泳衣啊或毛巾啊等等回去之后要给它彻底洗一洗啊，然后再给它晾晒干女性朋友在经期前后2-3天避免下水我觉得这个是还是很重要的，如果说小朋友有皮肤的不舒服千万不要抓挠要及时的去就医陈准，谢谢您今天给我们做的分享。那我们想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我现在比较那个，我们有2个院区啊，就是我们在我们这个医院的长乐路院区，我是周四的全天，就是今天正好上午也在现在看门诊，
0: 对，
1: 周四的全天。那么还有一个河西院区是周二的下午。
0: 好的好的，我们等会儿再重复一下您的门诊时间。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陈主任和我们做的连线，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您陈主任。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陈主任再见。
1: 再见。
0: 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连线的南京市第一医院皮肤科主任陈文琪主任医师的门诊时间，在长乐路本部的门诊时间是周四的全天，在河西院区是周二的下午。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了

0: 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什么是正畸正颌联合治疗？和单纯戴牙套有什么区别？哪些凸嘴、地包天、歪脸问题必须做正颌手术，不能只戴牙套？名医坐堂本期嘉宾，南京市口腔医院江北口腔医学中心卢明星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3: 哎，您好。
2: 卢主任，先向您请教一下，在说到这个正畸正颌联合治疗的时候，因为有正畸的这样的一个词儿哈，我们可能能知道它是口腔就整形的一个概念，那它和戴牙套有什么区别？您给我们先介绍一下正畸正颌它是怎么治疗好吗？联合治疗。
3: 这正畸正颌联合治疗呢，它是针对一些患者单纯矫正牙齿呢，它不能解决问题。它的这种畸形实际上是我们正畸它实际上是矫正畸形的意思。但是呢，通常在我们医院呢，这件事呢是我们正畸科，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矫正牙齿。但是呢，大多数孩子呢到正畸科呢就诊呢，就是单纯的矫正牙齿。但是有一些我们看到的一些病人，他的不仅仅牙齿的排列不齐，同时呢伴有这个颌骨的发育异常。就是说这部分孩子呢，就是单纯矫正牙齿呢解决不了他的问题。他的根源实际上在于他的颌骨发育的异常，有些呢是发育不足，甚至有些呢是发育过度，甚至呢有些发育呢还存在一个不对称性的问题。这样的病人呢单纯戴牙套呢，可能这个是不能解决他的问题的。
2: 您刚才在讲的时候，可能我就是比如说你不对称，那可能我们是不是可以反映出来，就是他的脸，我们从外观上看，他左边和右边可能有点不对称，我不知道理解对不对哈。那我们如果是作为这个别人来看他的话，从直观的视觉上看，有什么样的方法能看得出来他这个发育的问题吗？
3: 这个呢，一个是看正面，另外一个呢就是从侧面观，就是我们前头照相的时候，就是说讲照个正面照，还有一个侧面照，它是这个就能区别了。就是正面的，就是说通常呢，我们人脸呢分为就是说上庭，就是这个三庭五眼，就是上庭、中庭、下庭，实际上就是弄个九宫格，往脸上那一套，实际上就大致的那个干斑斑面中线一对对齐了，大致的就能看出来脸面是不是对称啊，或者是往哪边偏啊，哪边歪啊。这个呢就是说，其实我们普通人只要有这个手机啊，或者这个拍个照，这个在手机上也能操作，就是都能判断，这个是很简单的。
2: 就它是或者说我们其实能够通过视觉观察到的。
3: 对，都能有可能。当然有一些呢，就是说不是很明显的，比如说像我门诊有些病人来了以后呢，这个小姑娘小伙子他爸妈就说，我们以前没发现过呢。这个呢就是说要有专业的眼光去判断了。同时呢我们可能要拍片子啊，经过呢这个数据的测量啊，能做到一个差别，有时候呢也就在1-2毫米、2-3毫米之间，但是呢普通人的眼光呢他可能察觉不到。
2: 那这个正畸正颌联合治疗，它这个联合治疗指的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的流程呢？要做什么样的这种正畸呢？
3: 这个呢我来解释一下。单纯正畸呢，可能它的颌骨啊，就是上下前后，包括纵向的，它的骨的发育呢基本上属于正常的。可能也就是说在小时候牙齿萌出的时候啊，有点不良习惯啊，就是导致了牙的排列不齐。像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只要把牙齿呢在颌骨这个就是把它就是说整平排齐就行了。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单纯戴牙套。还有一部这个就是正畸正颌联合治疗，它面对的病人呢大多数都存在这个颌骨的发育异常。就是单纯你排列牙齿啊，它实际上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呢就是说做正颌正畸的孩子呢，他也要做这个戴牙套。他戴牙套的目的是为了这个医生后续的手

0: 创造条件，
1: 嗯，
0: 它的这个矫正的方向和它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单纯戴牙套，医生把牙齿排齐，上下牙咬合对好就结束了就可以了，
1: 嗯，
0: 达到目的了，
1: 嗯。
0: 但是正畸正颌治疗的孩子呢，他的正前术前正畸呢是为后续手术创造条件，
1: 哦，
0: 而并不是去把他的咬合对好，
1: 嗯。他是要先把，
0: 嗯，
1: 可能要先去戴牙套，把牙齿做一个排列，调整，然后在这之后再去做颌骨的这种正畸，是吗？
0: 对，先把牙齿呢，嗯，就是说分别上颌牙齿对上颌，
1: 嗯，
0: 下颌牙齿对下颌，
1: 嗯，
0: 这样子呢，就是说因为牙齿都是附着在颌骨上的，
1: 对，
0: 就是说30年，
1: 嗯，
0: 30年，我大概我的病例呢。到现在为止呢，这么多年下来，应该来说几千例都是有了。
1: 嗯，
0: 因为早期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手术的可能一个医生他也是成长阶段，
1: 嗯，
0: 他对这个手术，比如骨头的离断啊，
1: 嗯，
0: 还有一些张力的处理啊不到位啊，他就是说应可能会有复发的风险。
1: 嗯，
0: 这个但是呢，就像嗯像我这年纪做到现在呢，应该来说都是一个很成熟的，
1: 嗯，
0: 手术以后再反弹的几乎呢很少很少，几乎没有，
1: 嗯，
0: 因为这个骨块的这个离断，把它做到在这个几乎没有一点点张力，
1: 嗯，
0: 你只要有张力，因为人的肌那个纤维啊这种，它的拉力还是很强的，
1: 嗯，
0: 但是你把这些张力都处理掉，骨头和这个有这个无张力的情况之下，你重新给它定位固定以后。它一般来说它是不会移动的，
1: 嗯嗯，哇，那太好了，嗯，就是您刚才讲到了一个时间，就是在术后可能有3天左右的时间就差不多可以出院了哈。那这个出院的这个概念是我们基本上已经恢复了吗？就是可能我就正常的我可以上班了，我比如说我这个吃饭也能正常了，社交又都正常了，是这个概念吗？
0: 不是，
1: 嗯，
0: 就是出院呢，也就是说手术以后基本上口腔里面呢没有明显的出血，因为呢伤口的愈合总要在这个，
1: 嗯，
0: 总要一个10天8天的，对不对？
1: 嗯嗯，
0: 他这个呢就是出院可以回家进行自己呢在家里面就是家庭康复
1: 啊，
0: 他这个恢复性就是在医院3-4天以后呢，我们也就是脱离一个就是可能会有风险的这个阶段，
1: 哦，
0: 就是说你叫手术以后呢相对来说已经很安全了，
1: 嗯，
0: 你也不会因为有出血啊，
1: 嗯，
0: 或者肿胀啊，术后窒息啊，
1: 嗯，
0: 这些情况发生，
1: 哦，嗯，
0: 我们才会让你出院，
1: 嗯，
0: 就是说因并不等于说就是完全愈合了，你一切都正常了，
1: 哦，
0: 这个我们等实际上大家小朋友们他们都是有常识的，一个伤口它愈合应该来说主要有8到10天的，
1: 嗯，那咱们一般来说，这个比如说出院之后大概多长时间可能能够比如说伤口愈合，能够就换句话说就这恢复期大概有多长时间呢？
0: 嗯，从如果说一进行正常的社交活动，
1: 嗯，
0: 像我们有一些反应比较轻的孩子，
1: 嗯，
0: 大概就是说实际上术后呢就是说这个一些这患者呢第二天就可以自己进食了，
1: 嗯，
0: 喝流质啊什么稀饭啊，
1: 嗯，
0: 都能喝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是正常的这个基本上达到这个正常的活动，在1周以后也就能一个进食讲话都不妨碍了，
1: 哦，
0: 如果说我经常跟他们，如果说你坐办公室的那一个星期以后，
1: 嗯，
0: 因为大家请假时间都有限啊，一个星期以后实际上就可以去上班了，
1: 嗯，
0: 只要没有什么剧烈的运动或者是过频繁的这个交流，
1: 嗯，
0: 是可以的。
1: 嗯，好，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问最后一个问题啊，卢主任，就是嗯，这个如果说小朋友他有颌骨发育的问题，如果家长早期发现，是不是可以比如说早干预，然后就避免将来的这样的一个正畸正颌的联合治疗呢？他就早点发育，可能动静能小一点，将来的治疗。
0: 这个呢，现在是因为你包括我们一些民营机构现在推出的这个早期矫正，
1: 嗯，
0: 就是可能有一些家长就是在接触的，这个名字叫早矫，
1: 嗯，
0: 这个呢也是因为有市场的这个催生，
1: 嗯，
0: 有一些这个小孩啊，好在说现在大家都知道呢，这个医疗就是说这诊所呢，他就把这些小孩子呢，就是早期的进行干预，有些小朋友。比如说有些这个早期的一个小反颌不是很明显的，
1: 嗯，

0: 这个进行一个就是干预是可以的，也能达到效果，因为不是每一个家长都是要求那么很严苛的，对不对？
1: 嗯，
0: 就是还有一些呢，就是早教的这个方式呢，实际上对我们这个做综合的医生来说，我们认为呢，其实呢，某种程度还是不是很正确的。
1: 嗯，
0: 比如说他这个带蝌蚪，非要把这个过度发育的下颌，把它往后，强行的往后压。
1: 嗯，
0: 实际上他的这个带来的后果呢，就是有可能对小孩子的这个颞下颌关节啊，包括下颌骨的扩张度，都有可能会压迫吸收的风险。像这种呢，就是小孩子呢，就是说在七八岁的时候就，或者甚至有的更早，三四岁的时候就进行干预。实际上我认为呢，就是说不要过于太急躁，因为像他的发育，你通过一两个月的矫正，好像暂时得到了一个缓解，但是呢，他小孩发育，一般男孩子发育都要在18岁才能停止，女孩子那种是16、17岁才停止，因为你在获得的那个认为的一个平衡，那只是暂时的，就是在我手术医生看来呢，就是实际上他的发育呢，你不能过度干预了，真你只有等他这个发育差不多停止了，或者是这个在我们快速生小孩快速生长期，下颌骨的快速生长期过后，通常呢，我们在安排在12岁或者13岁、14岁的时候开始呢，进行牙齿的矫正，因为那个时候呢，它不再有个很快速的一个生长，下颌骨的变形，这样呢，就是说我们矫正几年以后呢，在17、18岁的时候给他手术，相对来说呢是很稳定的。早期干预呢，有些是我们方法是可行的，但是呢，我不大建议说是非要早期干预。
1: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卢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科普，我觉得您说的非常的通俗，大家也非常好理解哈。那卢主任，我们今天的连线先到这儿哈，感谢您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
0: 不谢，谢谢。
1: 好，我们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南京市口腔医院江北口腔医学中心主任卢明星卢主任的门诊时间，每周一上午在江北口腔医学中心，周三上午是在本部哈。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2: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2: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3: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2: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艺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3: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才不进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2: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

0: 成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1: 一一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
2: 我叫王华，今年呢73岁，来自江苏南京。我是2017年和老师结缘的，听老师讲课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跟老师学习过去一一文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懂得了很多道理。老师教会了我们四季养生，懂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要敬畏天地，敬畏圣贤，敬畏祖先，要有敬畏之心。我现在的心态越来越好了。老师教我们多做好事，要有善心。我现在生活得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同时和老师内外双修，我的身体也收获了健康。我的失眠有20年了，整夜都睡不着觉，每天都要吃安定，才能睡上3个小时。白天没有精神，浑身没有力气，无精打采。通过和老师内外双修，我安定也不吃了，每天都能睡到天亮。我还有肾囊肿，去医院检查，肾囊肿也消失了。非常感谢老师，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一起和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收获了健康。我感觉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3: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周子豪，83岁了，跟老师结缘已经5年多了。我现在身体恢复得可好了，我10多年的肺气肿现在好了，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吐痰，呼吸轻松顺畅。2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关节呢轻松灵活，哎，脚底下走路也有劲儿了，可以上街买菜啦，到公园里玩玩都行，我很开心。还有我的老胃病也好了，现在我胃口好，吃啥都香，吃了东西呢也很舒服，身体呢也本身有劲儿了。我身体恢复得这样好，全是老师的功劳，感谢老师。老师为我们讲课24年了，老师你辛苦了啊，老师你是对我们付出的太多了，老师你是大爱无疆，我们敬爱老师，感恩老师。
4: 老师您好，我叫周爱群，今年67岁，是江苏南京的，跟老师学习一一文化7年了。我原来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自来自去都没有控制的都不是太好，自从用上老师的产品，现在我的高血压、高血糖和糖尿病都控制得非常好。我也叫我身边的人听老师的节目，用老师的产品，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5: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慧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啊学习个易经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啊，是我怎么类似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腾调，身心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做了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去跑要去一趟。通过这个肾经双修五脏腾调啊，我这个心肌缺血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4种药，现在也只用前了2种。

0: 啊，是错的。对方就算骑的是一辆不是不符合新国标的，对方是以前买的老的电动车，不符合新国标啊，即使是这样，他也不等同于对方一定担责。而且像这种情况下啊，这种情况下，这种交通事故，如果对方伤的也不是很重的话，那么大概率啊，就是这种场景下一般是没有那个测速的设备的。所以要证明对方存在，就是对方是不符合新国标等于超速吗？不等于啊，不等于。如果也没有公安的那个监控，那么你就很难明确啊对方是不是超速啊，超速多严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很难认定啊对方是不符合新国标电动车，就一定对方要担责的啊，你是导不出这种结论的。而且加速出停车场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啊。好了，我来接下一个电话，来02584625577啊，继续为大家开通。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可以打这个电话啊。这个事故没有视频啊。来，点事儿没活明白呢。那这里是一个什么？是大伯自己，大伯一辈子无儿无女的，也没有老婆，对不对？那么这点遗产分下来了，那么分下来了，然后自己的爸爸妈妈也不在了，就剩这兄弟姊妹三个人了。那么叔叔呢？叔叔又不是法官，人家叔叔也就是说，这是你们这一支人的，对不对？这是你们这一户的，这8万块钱，那么就给到了你们了。那你们自己不自觉一点？你这俩弟弟，我觉得也是不着调。你自觉一点啊，你这个钱，你这个钱就是分给你们这个，你们这个子女啊，三个人有平等的继承权，知不知道？
1: 哦。
0: 那现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俩弟弟把8万块钱分了，不想给你老婆。
1: 对。
0: 理由是什么呢？你这里边有没有，我怎么听下来就是啊，男的可以分，女的不可以分啊？
1: 他就是你，他叔叔也在讲说，就是就这样吧，把这门的姑娘泼这门的水。
0: 哎呀，这个
1: 我们这都这样的。
0: 哎呀，这个是真的是，这是最气人。什么叫什么家属的姑娘泼出去的水？
1: 不是，就是想老师，我想请问你，我这个
0: 就是你，我是这样想的啊。你岳父都去世了，那么你那个叔叔肯定年龄挺大了。那你那个叔叔一点比如说观念陈旧，也不懂法律就算了。那两个，你这两个，就你老婆这两个弟弟是不着调的呀。
1: 对，是的。那我的违心怎么办呢？
0: 那告他们吧，告他们吧。我一告一个准，向法院申请调查令。调查什么呢？调查这8万块钱到底是先进了谁的账户，然后被谁分走了，现在在谁的手里，每个人手里多少钱，直接告啊。你们正常来讲，这8万多块钱每平分的话，每个人就是2万几，23000多块钱呗。
1: 对，我知道
0: 啊，不是23000，
1: 就
0: 2万几
1: 啊，2万6左右，
0: 2万6左右，对吧？好，那么这2万6你肯定能告得回来，诉讼费就几百块钱。如果你最终你拿到2万6，诉讼费就几百块钱，小几百块钱应该是就能搞定，直接告他。
1: 那就告谁？告两个弟弟？哎，
0: 告两个弟弟，钱在谁手里告谁？你记得，你告不到那个叔叔，为什么？人家又没有霸占你的该继承的遗产，人家只是家族里边这个钱人家分一分。至于说他分的可能不那么公平怎么样，这也不用担责，他也没有责任说把这个钱分得多公平，那也不是他的责任，所以你是告不到那个叔叔的，知不知道？现在就是钱，你们应该拿的钱，你们没拿着，那么你们应该拿的钱在谁手里啊？在两个弟弟手里，就告他们。
1: 哦，我知道
0: 的。哎，这是这种事情啊，我反而认为应该果断一些。我通常呢是不劝说家庭内部亲人之间要打官司的，知不知道？那么亲人之间能好商量就好商量，但是我是觉得这个事情我是鼓励你们打官司的。我告诉你为什么。我敢说，我敢肯定的说，你的那两个弟弟心知肚明这笔钱应该分姐姐一份的，你的那两个弟弟心里其实是明明白白的，咱们拿的钱是有姐姐一份的，知不知道？但是姐姐没来找的时候，自己装死装傻也就算了。那么姐姐来找了，按照我的理解，那么姐姐知道这个事情了，姐姐也要这个。

0: 钱，对不对？那么我们就应该把这个钱给姐姐一份。我觉得到这里，这一家人兄弟姊妹之间做的还不算特别过分。但是如果姐姐都已经来要了，我们仍然不给，我们把责任推给叔叔给我们的，那我就觉得这事没有协商的必要了。这不是不懂法，这就是内心这点钱已经迷住了亲情，他就是不想给，所以没有协商的必要了。用法律好好教教他们怎么规矩做人。
1: 对对对，
0: 起诉，都律师都不用找。
1: 哦，
0: 哎，自己打就能打，就这个非常好打，去了法院，法官就告诉你怎么做了。
1: 哦，
0: 哎，你这么理解？
1: 到法院起诉。
0: 对，你这个钱是应该是你岳父的，知不知道？
1: 对对，
0: 就是这个钱应该是你岳父的，因为你岳父不在了，所以你们这些子女，你岳母肯定也不在了，
1: 不在不在，
0: 对不对？那么所以第一顺位继承人就剩三个子女了，你们这三个子女，你老婆和你那两个小舅子叫代位继承，这个钱本不应该是你们的，这个钱应该是你爸爸的，就你岳父的。
1: 对对对，
0: 那么不就相当于三个子女继承了爸爸的一笔遗产吗？不就是这个概念吗？那么怎么两个儿子怎么心那么黑呢？哦，怎么姐姐嫁出去了，这个爸爸的遗产怎么可能没有姐姐一份呢？所以我说你那两个小舅子不是不懂法，也不是不知道人情世故啊，就是不想给，就这么简单。我为什么说不着调？
1: 嗯，这个我明白了。我还有个事要请教您一下。
0: 说，
1: 小龙老师啊，就是我两个小舅子嘛。
0: 嗯，然后呢？说。
1: 你这个是不着调，因为我岳父岳母他们留下的是290个平方的房子，
0: 嗯，
1: 这是不是拆迁了吗？
0: 嗯，
1: 拆迁。
0: 你先告诉我房子房本是谁的？
1: 是岳父岳母的。
0: 啊，好，然后呢？
1: 是老商人的。
0: 啊，然后拆迁了。
1: 然后拆迁呢？拆迁他们就是，不给就给了我20万。
0: 嗯，你岳父岳母房子是他们死后拆迁的吗？
1: 对对，
0: 好，那么岳父岳母有没有留什么遗嘱啊？就说这个房子留给谁呀？
1: 没有，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
0: 啊。那拆迁款补给谁了呢？
1: 补给这个他们弟兄两个嘛。
0: 啊，一共拆了多少钱呢？下来这套房子？
1: 拆的房子400多万。
0: 400多万就给你20万呢？
1: 25万。
0: 啊，那你还那正好啊，你笔头，你这个起诉值当了，你一块吧。
1: 一块帮他告上法院。
0: 嗯嗯嗯，这个比你这个要这8万块钱，你8万块钱你要现在才26000啊。
1: 对的，强老师，我
0: 你弄了半天，你重点在哪里？弄了半天，这个2万块钱纠结这么长时间，你应该上来就问我这400万怎么分，你搞不清楚重点。
1: 他这有290个平方，原来他妈
0: 多少平方我不管，我就看最终拆迁多少钱，多少平方有什么关系？我就看拆迁多少钱。如果你的岳父岳母也没有遗嘱的话，大家分的不是那个多少平方，是拆迁补偿的多少钱，不是吗？
1: 对对对，我知道
0: 啊。直接去起诉啊！不要后来了，直接去起诉，直接去起诉。
1: 嗯。
0: 哎，你不要把简单的故事讲复杂了，我告诉你。
1: 哦。
0: 啊，你不要一讲一堆，我们家这个过程是什么？两个小舅子怎么样？本来挺简单的一件事，现在这件事情就是分钱。那么你们讲亲情，咱们就跟你讲讲亲情，对不对？那么如果你们不讲亲情，你们心黑，你们400万只给我25万，你们已经贪了我100多万的情况下，然后这8万块钱，这26000你们还要贪，那还说什么呢？
1: 是的
0: 啊，那还有，你不要给我讲故事，你以后去法庭了，你也不要讲故事，你把你的这个语言弄得利索一些，就是很简单，父母的一套房子拆迁了多少钱，父母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我们就应该平分，那么我们没有分到，我们少拿了100多万，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大伯遗产分到我们这一支这个家里应该8万块钱，应该3个人平分，我们有26000没拿到，我们现在起诉就是向这两个弟弟啊来这个诉求，就是让他们把该给我们钱给了，就这件事儿，你不要给我讲故事，你在法庭上一讲故事，法官一听就烦，就是你讲了半天都不是重点。
1: 啊，我知道，
0: 赶紧起诉。
1: 好的，
0: 好吧。
1: 好。啊！
0: 哎，你我看你是不着急，还问26000，你400万不上来就问吗？
1: 400万本来我不讲吧，我看他们两个积极的。
0: 哎，又来了，你不要在这，我都告诉你去起诉，你又在这装好人。
1: 对，
0: 又开始又，你是不是打算装好人了？
1: 去吧，来了这个，后来一来一不像话了，懂不懂？
0: 啊，我特别不喜欢你这种人，我特别不喜欢你这种人。 啊，你要想装好人，你就装到底。你一百多万，你现在跟我想说什么？小东，我本来是大度的，啊，我一百多万都没拿到，还对我一百多万都没拿到，现在这两万六我不能忍了。你不要装大度了，装什么装？你就是心里放不下那一百多万，你是因为两万六吗？你不要到时候主持人都告诉你去起诉了，哎呀，主持人是坏人，主持人让我们告弟弟，但其实我是好人，我这个姐夫，我内心其实我是不想要那一百多万的啊，你这就很让人讨厌了。你要是不想，你要是不想要，你就别告，你一百多万都没要，你为两万六打这个打什么官司呢？你不丢人吗？你一百多万都让给小舅子了，现在为两万六去起诉人家，那你就不要告。那我给你好，我重新整理一下语言啊，你不要告了。好不好？你做一个宽容大度、让人敬仰的姐夫，就这样留住你的一世英名，好吗？那两万六就当请小舅子喝酒了，挺好的。这姐夫做的挺好，别告了啊！
1: 哎，我知道，知道的，我明白了，我自己有说了。
0: 咱们不要说心里又放不下这个钱，还得装个好人。哎呀，我是被逼无奈。你这是咱们父母留给我的正常遗产，我有正常的权利去继承。我需要装个好人吗？我先装大度，然后我得给自己心里理顺了，我得给省电台主持人打个电话，然后好像我师出有名。累不累啊？你去要那一百多万就是你正当的权利，你就行使你正当的权利，你也没有逼死你小舅子，你也没有干坏事，你也没有侵占他的财产，那是你的权利，正常行使就行了。生活里边不要老这样，我不行，我得先立个牌坊，我先立一个我是这个很大度的一个姐夫的人设，没有意义。那你最终还不是要跟人家要钱吗？
1: 对对对对，
0: 你干嘛绕这个弯子呢？
1: 我明白了，明白了，
0: 直接去起诉啊！
1: 好，谢谢谢谢。
0: 哎，好了，好好，再见啊！
1: 好，好，再见，再见。
0: 嗯，好了，进几条广告来。哎，对嘛，那个雨辰跟我说，抓着两万大奖特奖，一百多万居然才冒出来。他其实今天打这个电话就不是为了那两万多。你们觉得呢？他今天给我打这种电话就不是为了那两万六，他就是为那一百多万吗？但是他觉得那样的话，是不是显得我不够大度？哎，就是你演这个戏就是演给自己看嘛，外人谁在意你是不是大度，只要你争取的是你的正常的权利，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啊。
2: 夏日当空，
3: 热情似火，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3: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2: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3: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2: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3: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2: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3: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0: 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方志传心火，同声送江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展演活动暨江苏省方志馆第二届红领巾小讲解员培训营开始报名了。中国播音主持奖金话筒获得者林山和夜谈古今主持人董杰将会贴心陪伴，让孩子的语言更规范，表达更有感染力。经过培训后，还将与江苏台主持人一起登台表演，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省内的在读中小学生都可报名，全免费享受专家老师的指导，机会难得，报名从速。报名咨询电话 025-8638-1062 8638-1063。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吴浩医生，我是一名临床医生，也是一名无偿献血的志愿者。我开了一辈子的输血申请单，以前我只能站在病床前等血催血，但今天我必须自己来，趁自己还有资格，亲手给自己开一张献血证。其实今年我已经工作20多年了，我快超龄了，献血证上能盖章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这一袋血是我作为医生还给那些年我签过的每一张用血申请单，可能再过几年我就不能再献血，但希望年轻的医生和所有健康的年轻人都记住，别等到亲人躺在病床上需要用血的时候才第一次走进献血车，趁 胳膊还能扎。

0: 但系统还能录入你的名字去献一次血，捐滴热血，大爱无疆。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点滴爱心为生命护航。
1: 来，有一个听众朋友叫孙正坤，我觉得他是说到点子上了。他说在农村呢，在朴素的那个观念里边，就是有这样的情形的，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啊，继承家里的父母遗产应该是男的，女儿嫁出去了，所以呢，女儿呢一般呢不参与这个继承。对，这个案例里就非常典型。但是这个是正确的吗？就这个观念是正确的吗，朋友们？那我相信咱们节目的听众应该都有这个判断力，那当然是不正确的。可是你要说这种观念特别在一些农村地区，那你说这个其实也不仅在农村地区，你包括城市里我觉得也没好到哪里去啊，就是这种啊，男的啊，男孩才是家庭的继承人啊，因为那女孩嫁出去了啊，那么就是什么所谓的泼出去的水，就是这个观念我们都知道它是不正确的。你说可是现实里边你说它有没有影响？当然有影响啊。那我们认为啊，如果你们家遇到这种情况，依法该争取的女孩享有跟男孩同样的继承遗产的权利，咱们今天着重强调一下这一点。当然因为咱们是兄弟姐妹嘛，因为可能弟弟家也不容易，姐姐家条件好，姐姐不要了那叫情分，可以不要吗？像刚才这个那个姐夫那100多万他可以不要吗？他当然可以不要，但是我敢肯定他不会不要的，否则他今天打电话找我干嘛？那么不要那叫情分，那么咱们这个拿钱的男孩这个弟弟心里也应该有数，姐姐没来要这个钱，不是姐姐不想要，也不是姐姐不知道，那是姐姐给咱们弟弟的情分，你不要心安理得，你不要也觉得反正我姐嫁出去她不应该拿这个钱啊，短视愚蠢，这个观念确实很大程度上存在，大家说的是对的啊。行了，今天就这样吧。哦，对了，去直播看直播，我们此刻团队在哪？北京的小仙炖燕窝总部啊，你就记得买燕窝这事儿。你哪怕今天不在小东的节目里买，你去直播间学一学什么是好燕窝，怎么辨认啊。我们好多的咱们的听众朋友，特别是一些老年朋友，说实话手里有点钱，也辛苦了一辈子，也想开了，哎呀，我可得对自己好点，买点营养品好好滋养一下。但是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你买的都是假货，你买那个燕窝里根本没有燕窝，全是食用胶，全是食品添加剂啊！如果你说咱燕窝不是必需品，不吃燕窝死不了的，我一辈子没吃过燕窝，我长得也挺好的。但是如果你说小东，我呢生活条件好了嘛，老百姓的日子好了，我确实也希望通过不要去吃那些什么药片，我希望通过食补啊，增加一些优质的蛋白啊。我们家孩子怀孕了，给他补一些那个唾液酸啊，确实这样，或者是像昨天那个妈妈住院了，给妈妈买补身体。好，如果是这种想法，今天的直播你一定要去看啊！我说了，不是生活必需品啊，你可以不买没有问题，但是买咱们至少保证咱们别买到假货，这是第一。第二，咱们别买贵了嘛。所以江苏新闻广播燕窝节，我们选择了中国鲜炖燕窝大品牌了，你在你当地的高档商场里都能够看到有卖的小鲜炖这个燕窝啊，食品。那个配料表里很干净，就是没有食品添加剂，没有那个什么胶，你拿到的燕窝里边除了那个水冰糖以外，有无糖版啊，剩下的全是燕窝啊。所以咱们如果说条件到这了，也想好好的给自己或者给家人，女士们啊，和这个想气色好一点，皮肤好一点啊，怎么办？去买啊，去买季度套餐，买季度套餐完了之后呢，3999你能够吃12个礼拜，一天一瓶，同时你还能够找助手去领一个瑞士品牌的珍珠手链的手表，这个是我们送的。你在全网小鲜炖的直播间，你都不可能有这么大力度的优惠，7折的价格。首先，燕窝本身便宜了30%，另外还能够送你一块瑞士品牌的珍珠项链，特别好看的手表。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叫小东的视频号，点头像进直播间，或者给公众号发看直播三个字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

0: 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在家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别去怪夜色吹熄那日暮红光，就算黑暗无边困顿，仍有人类群星闪耀。别去让疲惫消沉那壮志雄心，就算人间百态浮沉，仍有赤子初心滚烫。我是林璇，辛苦了赶路人，愿你归途顺遂，夜色温柔，心怀星火可越长夜。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一杯热茶，一份从容，高铁站的专属通道，一次优先，一路轻松。一个人的商旅特权，如今变成全家人的贵宾厅。从赶路到享受，从匆忙到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尊享之旅。
3: 龙吟山房，
4: 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3: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2: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5: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7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6: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4: 7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7: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4: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小云：
8: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4: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9: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4: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刺弹扎西。
10: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4: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1: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4: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12: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4: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1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14: 全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4: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

0: 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效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4: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队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1: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欣怡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6: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2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5: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7: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8: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9: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10: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8: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11: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灶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12: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 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深圳。

0: 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十余小时压缩至三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1: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两个小时就到了。
0: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2: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5: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4: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5: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6: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8: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7: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9: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10: 未来5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11: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

0: 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1: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一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一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止。
4: 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5: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的福气来了，今儿个就一件事儿，让您9.9吃大连海参。
8: 没错，正宗大连冷水速发海参今天只要9.9送到您嘴边。
7: 有些话咱得先说明白了啊，真就9.9，没有别的花活。
8: 咱们广播啊，开播几十年，跟收音前的叔叔阿姨都是自家人，跟自己家人说话能绕弯子吗？一只货真价实的大连冷水速发海参就卖9.9。
7: 9.9啊，您去菜市场呢也就能买两把青菜或者是半斤猪肉，可是今儿呢9.9呢就能让您吃到正宗大连冷水海域的速发海参，这便宜占不占？
8: 必须占，但咱啊占便宜得占个明明白白。收音前的叔叔阿姨，我先问您句实在话，您是不是早就听说过海参是个好东西，补身子养精气神，心里头啊也想过买来尝一尝？
7: 那肯定啊，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呢？可是为啥一直没买？怕麻烦，又得泡又得煮，伺候好几天，万一弄不好，这钱白花了。
8: 哎，这就说到心坎里了哈。之前有很多听友啊就跟我们念叨说，不是不想吃，是不敢买，买回来不会弄，弄不好等于白扔钱，咱这岁数啊哪敢这么糟蹋呢。还有人说了，去饭店点一道海参菜，小小一盅好几十，吃着心疼，一来二去干脆就不碰了，把吃点好的这个念头啊是硬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7: 太可惜了啊，想补不敢补，想吃舍不得，这不就亏着咱自己个儿了吗？
8: 所以今天这个速发海参，它就是来替您啊把这层顾虑给打碎的。您听好，咱们这个速发海参不用您会十八般武艺，临睡前拿个干净碗接上凉水，把海参往里一丢，您关灯踏实睡您的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您往碗里那么一瞅，哎，一只胖嘟嘟鲜亮亮的大海参就在碗里等着您了。那个参刺儿哈，是一根一根的支棱着，那个肉厚实的就跟鲜辣 烙的鲜海参似的。
7: 啊，这么简单吗？不用煮还不用换好几遍水吗？
8: 全不用，我跟您说六个字儿哈，您记牢了，会倒水会发参。您只要会把水倒进碗。

0: 碗里就能够泡发这个海参。
1: 叔叔阿姨您听听啊，会倒水就会发参，这太方便了。
0: 嗯，
1: 您想想啊，晚上睡觉前呢往碗里一扔，第二天一早呢就能够给全家做一顿海参早餐。这么省心的好东西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拿起电话400-886-5050，400-886-5050，9.9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打个电话呢就能给您送到家。400-886-5050，400-886-5050。
0: 泡好了怎么吃呢？我跟您说一个最养人的哈、啊，就大清早起来，小锅里熬上一锅金黄金黄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你把这泡好的海参啊拿出来，放在案板上呢，拿刀啊切成小丁儿，往那滚烫的粥里面一搅，再煮个2分钟，那个鲜味啊，顺着锅盖缝儿就飘出来了，连盐都不用多搁，盛出3碗来啊，老伴一碗，您一碗，再给要上学的小孙子一碗，小米熬得很绵密，海参鲜嫩入味，喝起来啊暖身又养胃。
1: 哎呦我的天哪，把我给说馋了，这哪是吃早饭呢，这是把星级酒店的早茶搬到咱自己家的餐桌上面了，而且呢前后也就几分钟，太省心了。叔叔阿姨您想想啊，明儿一早

0: 27度的原生冷水海域，那片海呢是出了名的冷暖水交汇，海参啊在冷水里慢慢的长大，体壁厚实，营养啊是攒得足足的。
1: 对，产地是根，好水才可以养出好参。
0: 嗯，光有好的原料还不够啊，工艺也得跟得上。咱这个海参呢是在大连的 GMP 标准车间里面去加工出来的，全程呢是洁净管控，最关键的呢它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把水分呢是压到极低，不用再去添加任何的防腐的东西啊，病原菌压根儿就活不了。所以说呢，你别看它泡发是简单的，但每一只呢都是把大连冷水的营养啊牢牢锁在里头了。 CTI 第三方的检测，还有呢蛋白质含量实测呢是67.2克每100克啊，那国标呢要求是40克，咱们也是远远的超过了。还有铅汞铬这些重金属和有害物全部都是没有检出来的，配料表上干干净净俩字儿：海参，不添加不打药，就是海参原本的样子。
1: 您听一听北纬37度大连冷水海域的底子 GMP 车间锁鲜的工艺，第三方检测合格的实底子，这样的一只9.9块的速发海参您吃着能不放心吗？干干净净就是底气，所以9.9块一只，您吃的是大连冷水速发海参，是检测合格的真东西，这可不是什么边角料，这是能端上家庭聚餐餐桌的好东西。现在就打电话4008865050，4008865050，9.9块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8865050，4008865050。
0: 您去饭店呢点一盅海参小米粥啊，里边找半天呢参丁没几个，也好意思收您大几十。那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呢，9.9块一整只的大海参，实打实的都是您的啊。还有葱烧海参，饭店里边一道硬菜上100块钱啊。今天呢咱们就用这9.9块一只的速发海参啊，您在家起个油锅，大葱爆香，海参往里面一滚啊，调好的汁儿呢往上一浇，出锅，然后我们往桌上一端，全家筷子都得伸过去，心里还得嘀咕说，哎，这家里的掌勺手艺能比大饭店了。
1: 这哪是省事儿啊，这分明是花着白菜的钱享受着星级的补，还露着一手的好厨艺。9.9块一只，这面子这营养这口感太值了，现在就拨打电话4008865050，4008865050。9.9块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8865050，4008865050。
0: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啊，上了岁数之后呢，保养身子骨，一不能靠猛药，二不能靠硬撑，就得靠海参这种温和的东西，今天一只明天一只，日积月累，身子不乏力，上下楼腿不软，冬天呢手脚不冰凉，精气神自己就回来了。可过去呢有多少的听友跟我说，你说的都对，可是海参贵呀，咱这退休金一个月才几个钱，吃不起呀。那这个话呢我们听了之后啊，心里面也是堵得慌。今天好了，9.9块啊，把门槛给您踩平了，一天一只，一个月才多少，您把那些个可有可无的花销省一省，给自己呢买舒坦，值不值？
1: 太值了。所以说9.9块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这不是花钱，这是给自己的身体攒本钱。您现在辛苦了一辈子，该为自己想一想了。说句实在的，身子骨再硬朗啊，腿脚利索，天天能下楼遛弯买菜，能去公园跟老伙计下棋跳舞，儿女在外面工作，心里头就踏实。您要是因为舍不得吃舍不得补，把身体亏着了，躺床上让儿女伺候啊，心里面会特别的难受，儿女心里面会更难受。所以您把自个儿身体照顾好了，就是给儿女省事儿，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这9.9块您说该不该花？
0: 该花，太该花了。所以这电话呀您今天必须得打。
1: 对，是得打哈，电话是4008865050，4008865050。
0: 我再跟您说一桩更让人放心的，咱这个速发海参呢，您打电话要了，快递送到您家，您先开箱，您觉得好了满意了，再把钱呢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把这箱合上，直接退给他，
1: 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这叫丑话说在前头，好参送到您手。咱不玩虚的，这个速发海参冷水泡发，泡一晚上，胖嘟嘟的摆在您眼前，您看了之后立刻下锅，9.9块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但能买一只真真正正的大连好刺身。电话4008865050，4008865050。
0: 今天的厂家给咱们透个底啊，库存里头呢，专门给我们听众留出来的那批呢，还剩不到200盒了。咱们节目一播呢，有多少听友在听？ 厅，我估摸着就这一会儿啊，电话就得打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手慢就抢不到了，这不是吓唬您，9.9吃大连速发。

0: 海参会倒水就能补身子，您犹豫一下，电话直接呢是接通慢一下，可能就得等好多天。那咱们的身体呢可不能等，要立马行动。电话接通了，您就跟客服说，我要那个9.9块的大连速发海参，要几盒，名字一留齐活了。4008865050，4008865050。
1: 9.9块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可以补身子，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抢购电话就一个，4008865050，4008865050，现在就打，现在早打一分钟啊！明早您家厨房里飘的就是海参粥的鲜味儿，4008865050，4008865050。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啊！我想问问您，早上刚醒还没有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是轻快的还是沉的？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两三分钟才使得上劲儿。照照镜子，两边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的东西啊转头就忘。
1: 哎，你这一说还真是啊，别说咱们听友朋友了，我最近自己都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之后呢，浑身发沉，脸也胀啊，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上年纪了，人老了？
0: 你千万别这么想哈，这个事儿我真的是有研究过的，跟您多大岁数没有太大关系。跟啥有关系呢？我给你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哈。过去呢都烧地锅拉风箱，你看那个哈灶堂里面那个火苗子旺不旺？能不能把一大锅水都烧得咕嘟咕嘟的滚？全看两点。一呢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严，那火苗子就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啊灶堂啊四处漏气，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啊不会烧得很旺，火苗子呢只会那种扑扑扑的，水半天都烧不开。为啥？全漏了，留不住火。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哈，你吃进去的东西补不进去，顺着缝儿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您早上起来啊脸发胀，腿发沉，两鬓的白头发都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堂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够烧得旺起来。
1: 那这漏了怎么办呀？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0: 补漏呗，怎么补呢？就看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了，叫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老一辈都说啊，他们能够往里收，能够往里聚。还有核桃、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的填上。
1: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啊。你看黑豆得泡吧，得煮吧，那芝麻得炒啊，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的，弄两天就烦了。
0: 所以今天呢，我给叔叔阿姨们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叫五黑粉。它的配料宝我给你念清楚啊，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七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七样好东西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呢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啊把七样好东西全都吃进去了，又省事又实在，就是用最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漏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填上。
1: 这可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0: 这个五黑粉呢一罐是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原料费手工费加一起少说也得70-80，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块，说实话就这个价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您拿走。
1: 39.8一罐还真不贵。
0: 是不贵啊，但是呢咱们啊讲究叫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的规律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1: 一罐39.8，这12罐不得400-500？
0: 您算的没错，一罐39.8，买12罐是要477块钱。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今天呢，厂家专门给咱们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儿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块钱。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按箱拿的，就可以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238块一箱。

0: 当12罐，那合着一罐才19.8块。
1: 238除以12，1罐19.8，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膜都便宜。但这个价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对不起，恢复原价。所以您要想要，现在就拨打400-901-5588，400-901-5588，
0: 确实划算啊！电话我也记下了，400-901-5588。不过我想问一问啊，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为什么就会适合上岁数的呢？
1: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不是所有黑色东西凑一块都适合的。您这个岁数啊，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啊，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期啊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仁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够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着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啊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啊不用加糖也可以喝出天然的甜香。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啊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岁数的体质哈，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的，而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1: 对，今天呢厂家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体验价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1罐19.8，400克大罐，一天合下来1块多钱，早上包子喝个豆浆少说也得3-4块钱，但这1块多能让您把七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的喝进去。您现在打400-901-5588，400-901-5588，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订购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
0: 说实话啊，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这儿来，我还是真的有点佩服他的。咱们江苏是平原，是中国的大粮仓，这辈人呢从小就在庄稼地里跑嘛，什么样的粮食是新的，啥样的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其实啊鼻子一闻就知道。敢来咱这儿卖啊，我相信品质质量还是够硬的。
1: 没错，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啊，是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头发呢是白头发一片一片那种哈，早上脸又发胀啊，身子又比较沉，干点啥容易累，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有负担。
0: 所以您看啊，今天的这个团购活动说到底就一句话，厂家想用实实在在的效果说话。一个完整的食补周期，12罐，238块，1罐呢是19.8，1天1块多，冲着喝，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坚持小半年，您可以摸一摸自己的头发，照照镜子，早上起来感受一下身上的轻不轻快，身体会给您答案。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咱们热线呢现在全面开通，很多的听友呢都是2箱3箱的订啊。刚刚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过来，直接订了2箱。导播就问她呢，怎么订这么多？她说呢，头一箱是闺女买的，她喝了1个多月，蒸了2回五黑馒头，老头也爱吃。那这一次呢，自己打电话订，一定就是2箱。说给娘家妈也送去1箱过去啊。您看自己觉得好呢，就惦记着爹娘烧一份，
1: 这就是实在，把身体养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能自己买菜遛弯，不给孩子添麻烦，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帮忙。您身体好了，底子厚了，存得住营养，孩子在外面工作才能安心。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这个团购价格名额就今天有，12罐238块，1罐呢是19.8，1天1块多钱。您把7样纯粮食一口吃进去，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0: 还有一位郑州的阿姨订了3箱，她说呢家里人多啊， 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一箱没多久就见底了。以前呢，早上孩子都是路上买个包子对付一下，那现在呢，早起10分钟一人一碗五黑糊糊，又省事儿又有营养。这次直接三箱，省得老打电话。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跟着吃。
1: 对，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食补是润物。

0: 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漏是一点点补上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今天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一罐19.8块，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已经走了快一半，您抓紧，趁着名额还有，您抓紧时间喽，400-901-5588，400-901-5588。
1: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
2: 2008年，在收到那道密电整整60年后，已经76岁，头发花白的女报务员苏彩青哭得泪流满面。在这整整60年里，她一直默默祈祷着，那晚与她联络的同志有惊无险。然而，她用尽一生追寻的疑问，终于随着历史的解密，有了确切的答案。60年前那个深夜，与他最后一次联络的，就是已经牺牲的李白烈士。李白原名李华初，别名静安，1910年出生在湖南浏阳县一户贫苦农家。1937年10月，曾走过25000里长征的李白，作为第一批掌握无线电台技术的骨干，被派往上海。在日寇和汪伪军警的严密监控下建立秘密电台。然而，在错综复杂的上海滩，搞秘密电台就犹如在刀刃上起舞。为了保护李白不暴露身份，1939年，党组织决定派一名女同志与他假扮夫妻。当时，从没谈过恋爱、只有20出头的裘慧英，听说自己的任务是跟一个陌生男子假结婚、一起生活时，顿时尴尬得满脸通红。尽管内心非常忐忑，但是她还是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两个从未谋面的陌生男女刚见面不久，就拍了一张假结婚照。照片上的李白和裘慧英身体拘谨，表情也有些僵硬，怎么看都不太像热恋中的新婚夫妇。结婚后，他们一起生活在一栋新式小楼里，裘慧英睡床，李白打地铺。夜里，李白在阁楼里收发电报，白天裘慧英除了上街买菜，不坚持着把最后一条电文发完。当这封绝密情报化作电波，他终于胜利完成了任务。然后他郑重地在电报机上敲出了3个 V 的紧急警示信号，向同志们做了最后的告别。之后，他迅速烧毁了情报内容和密码，一个人静静地坐着，听着楼梯上魔鬼的脚步声离他越来越近。永别了，同志们，我想念你们。相信影视剧中李霞的这句话一定也是李白当时的内心独白，因为在那一刻他是自豪的，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也是不舍的，他再也不能跟妻子同志们并肩战斗，他更是满怀希望的，因为他已经看见了光明的未来。敌人对李白实施连续30多个小时的严刑拷打，动用了10几种酷刑，但李白始终坚贞不屈，没有透露任何秘密，没有出卖任何同志。李白在狱中写给妻子的书信说：我在这里自知保重，仅可放心，家庭困难望你擅自料理，并好好抚养小孩。

李白被捕后，邱慧英一边给人当洗衣工，一边四处打听丈夫被关押在哪里。整整4个月后，她才终于收到一条消息，在上海南市。

至蓬莱监狱后墙，有一户人家的二楼阳台正好可以看到李白监室的窗户。1949年5月7号，裘慧英抱着儿子站在对着监狱窗子的阳台上与李白见了面。这一天，李白有些绝情地对妻子说，今后你不要再来看我了。裘慧英哭着大喊，为什么？是不是要判决了？李白回答，不是的，因为天快要亮了，我所希望的也等于看见了，如果我能够回来那是最好，万一回不来，你和孩子和全国人民一起过自由幸福的生活。裘慧英并不知道，这是她与丈夫的诀别。就在5月7号他们见面的这天晚上，李白等12位同志被秘密杀害。李白牺牲20天后，上海解放。这一天，人们敲锣打鼓，欢天喜地。这是李白和裘慧英幻想过无数遍的情景。在熙攘的庆祝人群中，裘慧英抱着尚且年幼的儿子，一面哭一面寻找着那个曾允诺与她一起终老的男人，因为她始终坚信丈夫一定还活着。然而6月20号，上海杨思器家庙挖出了12具烈士遗体，这其中就有李白。妻子告诉自己，这绝不是自己的丈夫，怎么可能是李白呢？他1米83的瘦长身躯，戴着眼镜，穿着长衫，永远都斯文儒雅。那一刻，裘慧英突然有些恍惚。儒雅的书生和壮烈牺牲的革命者，哪一个是自己的丈夫？然而，当他看到自己亲手缝在李白裤子上的那个补丁时，顿时昏倒了过去。1957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找到了裘慧英，要以她的丈夫李白为原型拍摄一部电影。1958年，在李白烈士牺牲9年之后，《永不消失的电波》上映，引发全国轰动。永别了，同志们，我想念你们。当这句话化作那永不消失的电波，坐在大荧幕前的女报务员苏彩青已经哭成泪人。没有人知道，这个20多岁的女孩心里深埋着一个让她刻骨铭心的秘密。9年前的那个夜晚，1948年12月30号凌晨，千里之外电波的那一头，那位上海的同志，他到底是谁？他究竟还活着吗？40多年中，裘慧英足迹遍布全国10几个省市，义务做报告1000余场。1992年，直到去世前9天，这位当年在上海滩出生入死的女谍战英雄，还抱病为上海邮电管理局机关干部做中共党史的报告。时光又过了13年，2005年11月，当报纸上的一则大标题《永不消失的电波原型李白》映入已经70多岁的苏彩青眼帘时，她突然心跳得厉害。随着历史的解密，在这篇文章里，1948年12月30号凌晨发生的细节被报道得清清楚楚。时间、地点、发生的事情与苏彩青16岁时的经历完全都对得上。时光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凌晨。那天，李白发报的速度非常快，苏彩青聚精会神将这份非常长的电报抄录下来。End。也就是结束。终于，苏彩青从耳机里听到了这个标志结束的电码，但在下一刻，她听到的不是平时工作完毕后道别的信号 GB， 也就是英文 Goodbye 的缩写，而是一个急促的3个 V 字电码。这是事先预定的警示信号，表明对方正处于危急情境。苏彩青心中的警铃大作，顾不上关机，连忙跑到台长那里报告了这一情况。他也顾不得等待台长的回应，又跑回电报机前，戴上耳机细细守听。苏彩青守在电报机前，双手牢牢按住耳机，生怕漏掉一点声音。
他的心。

0: 里只有一个念头，希望对方仅仅是有惊无险。他无比期待能听到对方发来的讯号，哪怕只是几声呼叫，也能够让自己心安。但他再也没能听到过那熟悉的发报声。2008年，苏采青从报纸上得知，当时的中央社会部长李克农在上海解放第三天专电时任上海市长陈毅说，请不惜代价查明李静安同志的下落，李静安也就是李白。至此，整整60年之后，苏采青终于可以确认他当年的联络人就是李白。2010年，78岁的苏采青拄着拐杖第一次走进了上海黄渡路107弄15号，这座半个多世纪前李白与裘慧英一起工作战斗的小楼。苏采青注视着李白的遗像，注视着这位他从未谋面却让他记挂了一生的战友久久不愿离去。在李白工作的小阁楼上，苏采青坐在李白曾战斗过的桌台前，不由自主地把手放在了电台的电键上，他打出了3个 V 的电码，那正是当年李白发出的最后信号。当年懵懂稚嫩的少女，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两位从未谋面的战友终于通过这同一道摩尔斯电码跨越了时空的阻隔。还记得李白在牺牲前对妻子说的那句话吗？天快要亮了，我所希望的也等于看到了黎明，一个希望和绝望、黑暗与光明交织的时间点。李白以及万万千千隐秘战线的英烈，他们的一生就像一根火柴，一直潜伏在黑夜里。在黎明拂晓即将到来时，他们选择将自己燃烧，将更多的人推向光明。1948年12月30号凌晨，李白同志用生命发出的最后的电波，终于在近些年解密，那就是敌人的长江布防计划。李白烈士，您一定看到了。1949年4月21号，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百万雄师过大江，兵锋所指，摧枯拉朽。李白烈士，您一定看到了。1949年10月1号，北京天安门广场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今天，我们不会忘记。正是因为你们的无所畏惧，正是因为你们的视死如归，正是因为你们的经霜履雪，才有了我们今天这岁月静好，我们才有今天这可爱的中国。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共和国的长空里有你们永不消失的电波。
1: 主持人董洁和您一起夜谈古今。
0: 方志传心火，同声送江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展演活动暨江苏省方志馆第二届红领巾小讲解员培训营开始报名了。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获得者林珊和夜谈古今主持人董洁将会贴心陪伴，让孩子的语言更规范，表达更有感染力。经过培训后，还将与江苏台主持人一起登台表演，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省内在读中小学生都可以报名，全免费享受专家老师的指导，机会难得，报名从速。报名咨询电话是025-8638-1062 8638-1063。感谢您收听由董洁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人民日报，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你也可以在大蓝鲸上找到夜谈古今的音频专辑无限次回听，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微信号是 YTGJ 1114，也就是夜谈古今的拼音首字母加上1114，然后我会把您拉入到我们夜谈古今的听众群当中，您可以和群内志同道合的听友们就时事政治或者是社会的热门话题、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共同探讨。那我们同时呢也会有一些线下活动会在群里面发布，也欢迎大家及时参与。各位晚安，明天见。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在电诈高发案件中，以色情为诱饵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是比较常见的诈骗类型。诈骗分子利用人们的本能欲望、认知漏洞、情绪操控、社会羞耻心理等多层叠加因素，形成一套完整的心理控制闭环，屡屡诈骗得手。下面我们就通过几个案例来拆解一下利用色情诈骗背后的心理迷局。就在前不久，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公安局反诈民警突然接到警情，一笔高达27万元的诈骗资金即将以现金交付的方式从辖区送出，民警立刻与被害人李某取得联系。四川乐山市公安局五通桥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办案民警，
2: 我们立即电话与李某取得联系。
1: 然而李某却矢口否认自己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言语间闪烁其词，似乎在刻意隐藏着什么。
2: 通过我们对诈骗手段的深入分析和讲解，李某最终承认自己通过涉黄小广告链接下载了一个涉黄 APP 后并注册了会员。
1: 李某说，他这次出门就是给 APP 的业务员线下送钱的。随后民警在李某的车里找到了装有27万元现金的鞋盒子。一个涉黄 APP 是如何让李某心甘情愿地将27万元的现金拱手送出的呢？在警方的询问下，一场精心设计的剧本杀也就逐渐地浮出水面。案件始于一张不起眼的涉黄小广告，当时李某在捡到小卡片以后，抱着寻找艳遇的念头，他就扫描了卡片上的二维码，下载了一款充斥露骨色情内容的 APP。 在注册会员以后，他很快就收到了客服的热情引导。
2: 客服以提升会员等级和提升自己在平台信誉值后就能让美女上门服务为由，让李某在平台上进行所谓的充值任务。在李某会员等级和信誉值要达到平台要求时，骗子又以李某账号认证错误导致平台信誉值不足为由，让李某通过线下交付27万元给业务员的方式来恢复信誉值，在信誉值恢复后将所有资金返还给李某。
1: 那么李某一旦将这27万元的现金交给所谓的业务员，他就真的能够恢复所谓的信誉值，不仅钱财无损，还能和上门的美女进行约会吗？答案是绝不可能。因为 APP 里那些面容姣好、身材火辣的美女，那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3: 这种套路呢，诈骗分子会在各类的网站上发布一些色情的引流的广告，诱导受害人下载涉黄的 APP。 刚开始啊，让你小额充值解锁一些福利的内容，那之后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诱导你继续加大充值，比如上门服务、充值返利、返利提现、结账费、保证金等等。当你充值金额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直接转走你所有的钱。
1: 这个诈骗套路听起来并不复杂，但为什么还会有人源源不断地被骗呢？原来从涉黄小广告被捡起的那一刻，一场围绕色心而展开的心理攻防战已经启动了。
4: 他用了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学技术呢？就叫低球技术。也就是说，他可以让你通过一个特别可得性、易得性的方法，你会觉得，哎，我扫个码就可以认识这些人，也许我交点钱我就能够跟他发生某种关系。那这样的技术呢，会让这个大部分的被害人他就很容易上钩。在你上钩之后，心理学上还有一个叫登门槛技术，他一开始会给你提出一些比较小额的要求，比如说让你只是注册一个 VIP 会员，很便宜。

0: 金钱，却和美女始终有一步之遥。这个时候，很多被害人不愿意放弃，还在幻想着财色双收。当诈骗分子用账号冻结来制造焦虑的时候，被害人的心理防线也被彻底的攻破了。
1: 如果一个人他本来就做了一件他自认为道德上很不光彩、羞于启齿的事儿，同时呢，他发现自己可能被骗了，这对这个人来说是双重打击，而一般人是很难接受这种双重打击的，就是没有人会认为自己是一个既好色又容易被骗的这个蠢人吧，所以他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就会倾向于认为，我好色是真的。就是你这个平台是真的，不是骗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案例中，他多次的去转账，然后多次的去升级，然后最后甚至还愿意花27万去进行一个线下交易。
0: 从寻找艳遇的心理，到被精准捕获，到暧昧聊天编织情感的陷阱，再到层层充值任务步步紧逼，诈骗分子的每个环节都是被被害人量身定制的心理操控。李某的遭遇并非个例，当前以色情引流为载体的复合型电信网络诈骗呈多发高发态势，一旦掉入这类陷阱，唯有及时抽身才能最大程度的止损。
2: 首先绝对不能再转一分钱啊，越转被讹得越凶，保存相关证据，第一时间报警。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坚决抵制色情的不良的低俗的内容和软件，下载软件还要通过正规的商城进行下载，凡是低俗引流、充值解冻、返利提现的都是诈骗。
0: 好在警方及时劝阻，被害人李某的27万元的现金最终被成功的拦截下来，而山东的张先生却没有这么幸运了。我们来听他的遭遇。
3: 今年四月份，被害人张先生到山东济南出差，夜里一个人在酒店倍感无聊，他就随手打开手机交友软件，和一名标注为女主播的网友聊了起来。
4: 在沟通交流期间，该名女性使用可以视频啊，视频后会有更刺激的等信息，诱导张先生进入一会议软件。
3: 这个会议软件是张先生按照女网友发送的链接下载的，注册后二人就开启了视频裸聊，只聊了短短几分钟，女网友就下线了。没过多久，还沉浸在兴奋中的张先生突然收到女网友发来的一段不雅视频，视频中的人正是刚才裸聊的张先生。此时的张先生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对方讹上了，很快这名女网友提出要求张先生尽快支付自己几千元的安抚费，如果不答应就会将这段裸聊视频群发给张先生的亲友，说着还发来了他手机里的通讯录截图。
5: 点击对方发送来的链接来下载涉诈的 APP， 这点是非常关键的啊，因为这个 APP 它是非官方网站的 APP， 它是含有木马病毒的，一旦下载该类的 APP， 诈骗分子就会盗取我们当事人的包括通讯录呀、位置啊等等各类的隐私信息。
3: 思虑再三，张先生决定选择破财免灾，他按要求向对方提供的账户里转了钱，本以为此事很快就能了结，没想到对方的胃口远不止这么小。
4: 在将张先生银行卡、支付软件中所有现金均转移之后，犯罪嫌疑人仍不满足，要求张先生使用贷款方式继续向其支付财产。张先生因害怕心理，不敢忤逆犯罪嫌疑人的要求，遂通过贷款方式多次向犯罪嫌疑人指定账户进行转账，最终张先生共计转账14笔，被骗20000余元。
3: 直到被榨干了钱财，张先生才意识到，原来自己从打开摄像头的那一刻就已经陷入了圈套，在这个圈套里的每一步，他的心里都是被人精准拿捏的。
2: 主要是拿捏了受害人的两种心理，第一种呢，就是受害人的侥幸心理，寻求刺激，并且认为自己在网上和别人私密聊天啊，不会被第三个人知道。第二个呢，是拿捏了受害人好面子啊，觉得这些视频啊会影响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家庭，那么就会被迫进行转账。
3: 很多被引诱掉入裸聊陷阱的被害人事后都会懊恼不已，为什么自己一旦被盯上就会成为犯罪分子的提款机呢？
1: 人受到威胁的时候，控制我们理性的这个前额叶皮质，它的活跃性也会下降，而控制我们情绪

0: 的边缘系统，它的活跃性会增高。在这个时候呢，恐惧其实就劫持了我们的大脑。此时我们很多时候就会看到人的生物本能，一个是攻击，另外一个是逃跑。那大量的受害者，他要么就是跟这个犯罪分子就有愤怒的攻击，开始辱骂；要么呢，他就会认怂，那我就是花钱了事儿。那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不符合我们一个理性选择的。
1: 那么对于被害人来说，怎样才能不被拿捏呢？
0: 坚决不要转账，因为你一旦转账，他就会给你贴一个标签，就是你是一头肥羊。转账就代表第一，你有能力支付；第二，你的内心是软弱的。那一旦你被打上这种标签，他一定会榨干你。对于犯罪分子来讲，他讲究的是一个效率和安全，他也不想激怒你，因为一旦激怒这个被害人，你有可能报警。一般情况下，只要你俩不是发生了剧烈的冲突，他是不会把你的这些所谓的艳照也好、视频也好发送给你的亲朋好友的。
2: 同样是诈骗裸聊，发生在湖北襄阳南漳县的这起案件，虽然被害人没有参与裸聊，但最终还是被敲诈了钱财。这又是什么样的圈套呢？这还要从去年五月南漳县邮局工作人员所发现了20多封可疑信件说起。湖北襄阳市南漳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办案民警，
3: 邮局工作人员在收邮筒信件说，发现有20多封，由寄信地址为巡检镇中学的信件，工作人员感觉可疑，便与这个学校校长进行联系，但学校校长否认近期有组织学生进行这个寄信活动，工作人员便将此情况报给派出所。
2: 打开这些邮件，里面装的都是各种裸聊截图或者露骨的男女合影，而这些照片在办案经验丰富的民警看来，明显是利用 PS 或者 AI 换脸等技术，将受害人头像合成到不雅照片视频中炮制出来的。虽然犯罪嫌疑人自以为隔空作案、手法隐蔽，但是民警最终还是将四处流窜作案的谢某、彭某、曹某等人抓获，并查获还没有寄出的信件1800多封。这几人随后也承认，信中所谓的艳照都是在网上找人制作的。犯罪嫌疑人谢某，
4: 就是我负责在这个网站上，就是搜这个政府还有这个企业上的这些工作人员的信息呗。
2: 据该团伙交代，他们先后成功敲诈多名被害人60万元。然而当民警找这些被害人核实情况的时候，大部分人都在回避或者矢口否认。最终民警只查实了一起涉案金额12万元的案件。
5: 受害人对我们产生的也是一个抗拒的心理，作为办案民警，我们也能感受到，一方面他们收到敲诈勒索信件后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同时也有不安焦躁的情绪，另外一方面他这个事情怕被亲朋好友以及同事知道。
2: 一些被害人表示，在 AI 换脸技术的加持下，如今合成的图片和视频效果越来越逼真。
6: 情况，嫌疑人还在指定的现金放置地点布置了3个摄像头。民警判断，这应该不止一个取款人在现场。民警没有打草惊蛇，他们做通了张先生的工作。等他将3.4万元现金放到了指定地点的一块石头上后，静静等待嫌疑人取现。淮安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民警王静，
7: 我们发现他一边打电话一边四处张望，我们就根据我们的经验判断，他有可能将这笔钱要交接给其他人，正在找第二名车手。
8: 快点，别动，靠边靠边靠边。
6: 原来张先生在刷单平台投入几千元后发现无法提现，在所谓客服的指导下，张先生准备提取现金放到指定地点来修复数据，这才导致被骗。后续民警将取款嫌疑人及二道车手人赃并获，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9: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

0: 讲。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1: 这个案件暂时告一段落，明天太阳依旧升起，亲爱的朋友们，江湖再见。
0: 利落出击，迅速抓捕，一段基层女刑警办案的日常短视频近期火爆全网。这位女警就是合肥市肥东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许维快。这位90后的民警因为办案高效，行事干脆利落，被网友亲切地称为快快警官。这既然是快快警官，那么行动自然离不开那个快字。那么究竟有多快呢？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故事。刑侦一线，那是和时间赛跑与罪恶博弈的战场。在合肥市肥东县公安局的各类案件侦办突击抓捕现场，总能见到许维快的身影。作为肥东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的一名女刑警，她出手利落，果敢有劲。
2: 现在我们抓的是一个拉车门盗窃的嫌疑人。
3: 拉了很多噻，我被拉个一包枪一条枪一嘛。
4: 那去了真是高开了，要拉就拉开了。
5: 嗯。走，不要，小东，不要。
3: 走。
5: 好了，
3: 等等，
5: 小东。叫名字，叫名字。啊。
0: 第一眼见到许维快，你很难将这个短发干练、身材娇小的年轻女孩与雷霆出击的刑侦大队民警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当她站在一帮男刑警中间的时候，显得格外的柔弱。
1: 这个就是我的徒弟啊，我跟你讲的最高最壮的，他今年刑警，上班还不满一年，跟着我后面办案件的。
6: 他得有多高？
1: 他，你站起来，我看看多高嘞，很高很壮的。很厉害的。我在第一次抓捕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师父带着我一起去抓捕。我们当时抓捕的那个女嫌疑人啊，身形是比较庞大的，是完全把我给遮住了，等于我第一次抓捕后的合影，我只露了一双脚，整个照片里面完全看不出，除了那双脚，你完全看不出有我的痕迹。
0: 快快就是同事、家人和网友对许维快统一的称呼。这个可爱又鲜活的昵称既取自于他的名字，更精准概括了他雷厉风行、急速高效的工作作风。
1: 一个是我本身叫许维快，我名字里就有个快，然后我的小名他就叫快快，啊，我家里人也喊我快快。其实快快这个名字听着还挺可爱的，又是我的小名，所以大家都喊我快快了。
0: 许维快的同事，
7: 他从每一次问话从头到结束，他的每一个逻辑都非常清楚，包括跟嫌疑人对话呀，各个方面抓捕的过程中行动啊什么的都非常的迅速，就跟他的名字一样，就是有一种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那种感觉。
2: 今天我们来探索快快警官抓捕的那些事。
3: 我们等会儿要带这两个犯罪嫌疑人去指认现场，因为我们发现他们从当涂盗窃完之后，他来到了肥东。
2: 这时被害人才知道自己被偷家了，快快警官在等他回来。技术组到场。
8: 我妈对你好偏啊。
3: 我们本来两个
8: 女的闹不闹女的呢。
2: 回局继续审。
3: 你不可能在肥东带走一分钱，什么都带不走。
0: 在一段网络上爆火的短视频中，快快警官凭借真实鲜活的办案日常圈粉无数，单个视频的点赞量超过100万。对于快快警官而言，镜头之下他从来没有刻意的塑造人设，镜头内外始终是那个冲锋在前、步履不停的刑警许维快。
1: 你像我走路，我也比一般人快，就永远都是在抢时间，跟时间赛跑的感觉。他们有的时候也觉得你太快了，你走慢点，你等等我。
9: 你抢时间目的是干嘛？
1: 做更多的事情，
6: 我希望通过快速来提高效率，因为我们每个刑警的手上都有不同的案件，你就必须在这个固定的时间里面把你的案件分配好。那你只有快速的转动，就像齿轮一样，你转得更快，你带动的效率就更高。
0: 在以体力、耐力、爆发力见长的刑侦一线，女刑警独有的细腻、耐心、共情能力，让许为快在走访摸排、蹲点布控、讯问突破、群众沟通等方面，总能精准捕捉细节，突破僵局，化解矛盾。
6: 我们要学会扬长避短，不能把一直看到自己的短处，就看到我身形不行啊，我就不能去抓捕，我就不能去审讯。不是的，因为你有你自己的优势，你更加的有耐心，你更加有同理心，又更有爱心。
0: 工作四年多来，许为快参与侦破的案件超过200起，涉及盗窃、诈骗、故意伤害等不同犯罪类型。在日复一日的积累中，他也逐渐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女刑警。许为快的同事，
9: 你别看她是个小女孩子，但是做事非常麻利，可以说跟她的名字非常像啊，风风火火，但是呢做事呢也还非常的严谨。这个叫无论是在这个叫办理一些大要案，还是办理一些市重的一些案件当中，他都能够把一个案件办理得非常的完美，非常的漂亮。
0: 小时候，许为快他就想当一个警察，而且是刑警。在成长的路上，他踏实苦干，勤勉好学，在钻研中提升办案的能力。从拎包学徒到独当一面的女刑警，这条路他走了四年。
6: 我既然想当警察，那我就上警校。当时跟家里也是商量了很久，等于是我在劝他们，就是你们听我的，我想做警察。当警察的梦想就是我要当，我就当最帅的、最厉害的警察。
0: 2021年，许为快在警校光荣入党，同年以优异的专业成绩毕业，一路过关斩将，考进了肥东县公安局。参加工作以后，他才发现，真实的刑侦工作与影视剧、课堂知识截然不同。案件办理、现场勘验、法医鉴定、审讯突破等这些环节，都需要结合实际情况不断的复盘推理，并不是按照书本的步骤就能够顺利破案。
6: 我成为一名警察应该可以游刃有余，当时是怀抱着这样的期许去的。结果等我真的进入这个公安局开始上班之后，他其实给了我很多的打击。就像我第一次我去现场，跟着我师父一起去现场去处置这个案件，但是当我真的到现场之后，我只会做一件事，就是给我师父拎包，然后站在那，就其实你很紧张。你在学校是跟老师啊和同学们交流，你作为一个警察，你要去跟你的被害人打交道，我那个时候我连嘴巴我张都张不开，就我心里知道你要去问呀，你要去问人家是什么时候呀，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嘴巴就跟上了502一样，根本就张不开嘴，不知道怎么去跟人家说话。
0: 我到底适不适合当刑警？初入警队的许为快，他一度自我怀疑，甚至还担心成为团队的负担。
6: 我就想要不就算了吧，就不干这个刑警了吧，可能自己没有这个天赋呢。但是我后来又想，我说我从小我就想当一个刑警，我现在的梦想等于是已经实现一半了，我只需要再把它坚持下去就好了。如果说我是一个党员，我又是个警察，我现在遇到困难了，我就开始退缩，我认为我做的这个事情没有意义，并且我认为这种事情是有些小可耻的，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人。
0: 天赋不够，实干来凑，经验不足，勤学补齐。为了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在那段日子里，许为快天天跟着师傅到案件的现场，他把师傅的讯问技巧、研判思路、处置方法一字一句都记录在笔记本上，反复的琢磨，举一反三。
6: 我师傅怎么问人家的我就记下来，然后人家怎么回答的我也记。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以后我问别人同样的问题，别人给出了不一样的回答，我又该怎么应对？
0: 平日里除了现场勘查、蹲守抓捕，许为快更多的时间是在办公室里分析研判、整理卷宗、撰写材料。在他的办公桌上总是放着几本法律方面的专业书籍，为了吃透一个案件， 他经常一手拿着卷宗，一手翻看《刑事

0: 诉讼法。
1: 然后那个卷宗看到最后有折痕，因为你看到哪你可能要做书签要折一下，说去档案室师傅都不让我看了，就再看卷宗翻烂掉了。
0: 在工作一年以后，许维快他独立办理了一桩刑事案件，形成的卷宗有十来本。在移交给检察院的前一天晚上，他熬了一个通宵，梳理了全部的证据链，
1: 把所有的十本卷宗从头到尾对照着目录，对照着这个证据的内容全部都过了一遍，确认没有任何问题之后，是那时候已经是7:10了。
0: 许维快的同事，
2: 他在办案的时候有可能你说的偏男孩子，偏那些男孩子的那种风格，但是真正他处理其他事情啊，包括对这个被害人的情绪的化解这一块，他有女性独这个温柔细腻的一面。
3: 虽然是从警时间不长，但是我知道他付出了很多。
0: 在许维快办公桌的抽屉里，放着他正在侦办的几个案件，每一本卷宗都被他整理得整整齐齐。
1: 其实所有的心血都凝聚在这几本卷宗里面，检察院和法院都是要通过我们这个实体的卷宗来看这个人没有犯罪，所以我觉得卷宗既然作为我们所有侦查的心血，我就想把它整理得更加漂亮规整一点，所以可能也是自己工作的一个习惯和一个工作的态度。
0: 不少案件在办结以后，受害群众也会专程送来锦旗致谢，这些锦旗有些被挂在了许维快办公室的墙上，还有不少被他放进了储物柜里。不过有一面锦旗十分特殊，
1: 要说特殊其实有一面锦旗比较特殊，但是被我收起来了。
0: 公安机关收到的锦旗一般都是当事人或者家属送的，但是这面锦旗却来自一名犯罪嫌疑人。许维快对这面锦旗收藏得非常小心，这面锦旗上写了8个字：敬业正直，不忘初心。
1: 这个犯罪嫌疑人呢，他本身没有任何的这个违法犯罪记录，他是因为债务的压身，没办法，他一念之差，他属于一时糊涂然后实施的盗窃，但是被我们抓获之后他也认罪认罚，而且比较真诚的悔罪了。
0: 在这起案件的侦办中，许维快他坚持执法有温度，在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以后，他积极引导他的家属主动退赃退赔，并取得了受害人的谅解。基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公安机关，
1: 对，你去挤一挤，我把休息的时间花在了办案之外的时间上面，这样的话我能做的事情就更多。
0: 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工作中雷厉风行，帅气利落，生活里的许维快他也藏着软萌可爱的一面。他在家里养了一只猫，家里干净整洁，就连工作的办公室他也在用心的装点环境。
1: 你看我在这放了一个香薰，要让我的办公室更加的清新。
0: 如今许维快日常办案过程的视频在网上火了，他也收获了不少粉丝。对于自己的走红，他是这么说的：
1: 透过这个视频看到的也不仅仅是我个人，他聚光灯不可能只笼罩在一个人身上，他们之所以喜欢我呢，是因为我的这个标签是女刑警，他们对于这个警察，对于刑警，他们同样都是认可和肯定的，所以他们才会觉得啊，你这个女刑警是有代表性的，所以我对你表示喜欢和认可。但我更希望大家能够持之以恒地去支持我们公安工作。
4: 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民警，包括外地的一些年轻的一些民警，都在向我们学习，培养像这样的女侦查员。而且肥东县公安局侦查大队、刑事侦查大队有这么优秀的女侦查员，那我们也可以能够培养出这样的一个比较优秀的女侦查员或者年轻的民警。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种榜样的力量吧。
5: 飞扬，
6: 小宝，
5: 飞
1: 扬。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大家都在上的时候你往后退，我就接受不了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是我的信仰，我本身我要做的这个事情我就是为人民服务，你在服务的当中你往后退一步，那人民就要往前走一步，你多做一点事大家就少受点苦，最重要的品质就是你要有坚定的信仰。
0: 最近湖北襄阳一位普通的交警走进了公众的视野里，他叫曾怀庆，今年43岁。曾怀庆执法靠的是唠嗑，他用拉家常的方式把交通安全意识聊进了大家的心里。
7: 你好，美女。

0: 下来打电话好不好？
1: 有头盔吗？戴头盔了没有？
0: 啊，姐，准备在这儿卖草莓呢。
2: 等会儿，老
0: 二。你这都站到道上了，看到没有？来来，慢点慢点，安全第一嘛。
3: 在襄阳街头，很多人总是还没有看到曾怀庆的身影，就先听到了他熟悉的声音。他很少直接开罚单，而是像邻居一样，笑着用一句句唠叨给骑行者讲解安全知识。别人问他为什么这么碎碎念，他说：“你态度变了，效果也跟着变了。”
4: 可能我会打个招呼，我喊个大姐、大哥，或者是我是说一些俏皮话之类的。当他回头看到是警察的时候，他没有那么慌。没有那么就是那种本能的，有时候可能遇到警察怕自己错了会被处罚什么的那种感觉。
3: 这种温情的唠嗑并非刻意表演，曾怀庆骨子里就是一个看不得别人冒险的人。一次深夜巡逻，曾怀庆远远看见一个卖烤鸭的摊贩骑着三轮车没戴头盔，他没有立即上前纠正，而是与这个大哥并肩骑行，像老熟人一样唠起家常。
0: 今天生意咋样？
5: 不行，今天这才卖了40多。
0: 才卖40多，一个家里边都靠你撑着，是不是？
5: 是
0: 的。要戴个头盔注意安全。
5: 啊，谢谢。
0: 我给你送一个，我看你没有，我给你送个头盔。咱们都是很辛苦的，但一定要注意，不能违章，知道吧？以后。我们在那个三车停放处，或者是站在那个台子上摆，不要占用道路，好吧？
5: 好，
0: 然后一定要戴个头盔。
5: 谢谢。
3: 12年的一线交警生涯，曾怀庆见过太多因为一次懒得戴头盔，一次就逆行一小段而酿成的无法挽回的悲剧。
0: 定下心思。
3: 他说，每次看到有人违章，心里就一紧。
0: 他来过河，哎，好好好，走进一根道过河，哎，你莫转点，你从一根道过河啊。
4: 哎，你比方说我们遇到的没有戴头盔的。或者是头盔佩戴不规范的，然后还有一些逆行的，还有一些没有按规定车道通行的行人，他们没有注意安全走到机动车道的这些情况，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忍不住会上去说两句。
5: 态度特别好。
3: 曾怀庆的碎碎念并非千篇一律，面对不同人群，他会调整自己的语气和方式，对孩子声音轻柔，对阿姨语气温和，循序渐进，碰到年轻小伙子他又会直来直去，干脆利落。这种因人而异的沟通方式让他在执法中事半功倍。
4: 不需要什么话说，你就要真诚一点。他比你岁数大，你叫声姐；他比你岁数小，你喊声美女，喊声帅哥。一句话，一个称呼，这个事情就已经解决一大半了。
0: 不要害怕。
3: 一天晚上，曾怀庆看到一名刚下晚自习的高中女生独自骑着电动车回家，正在巡逻的曾怀庆像对待自己女儿一样温柔地提醒她戴上头盔。他发现女孩的头盔已经损坏，卡扣无法系紧，便将她叫到路边送了一个新头盔。
0: 就不要再用了，好不好？
2: 叔叔你真好。
0: 叔叔真好。没有没有，看到你太不容易了，孩子们太不容易了。
3: 曾怀庆的碎碎念式执法不仅温暖了襄阳街头，也在网络上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共鸣。
6: 我觉得这种执法方式吧，大家还是挺能接受的，各种让人产生那种安全意识啊。
3: 当然也有人不理解，花5分钟唠叨不如花1分钟开罚单来得高效，但在曾怀庆看来，劝导和处罚并不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的执法手段。
4: 不管是劝也好，是罚也好，都是必要存在的，其实都是想你好，希望你安全平安，希望道路通畅。
3: 网络上也有人质疑，认为柔性执法可能导致违法者屡教不改。曾怀庆坦言，任何方式都不可能被所有人喜欢，他的底线始终是法律，遇到严重违法或屡教不改者，他同样会严肃处理。柔性执法不等于只柔不罚，执法的本质从未改变。
4: 尝试过所有的方法以后，我觉得这是最有效的，对我来讲我的心里最舒服的一种方式，我不会觉得累。对，因为你对他就轻声细语的，他不会对你就一定去声音堵塞。
7: 如果违章了，违法了，曾警官给你一个笑容，我肯定不会犯第二次错误，也是给他一个肯定。
3: 面对自己的走红，曾怀庆有点不好意思，他说自己并非天生碎碎念，从特警转岗到交警，天天和老百姓打交道，他也是在不断摸索中成长。
4: 唠嗑它只是形式，最终落实我唠嗑的目的是为了纠正违法，是采用一种跟大家拉近距离再说执法具体问题的这种方式。 你真心的对别人，别人会真心的回馈给你。
3: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近日，北京的郭先生来到派出所，他和民警说，务必帮着他找到一名外卖小哥，对他表示感谢。值班民警回看了一下郭先生所提到的事发当天的视频录像，随即表示必须表扬。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继续来听故事。事发时的公共场所视频画面中，骑电动车的男子正是郭先生。他在停车时用手机的时候，一个蓝色公文袋从他的身体左侧滑落到地上，不过他并没有发现，随即他就骑车离开了。大约过了20秒，一名外卖小哥骑车到这里，他弯腰捡起了那个公文袋，左右环顾了一下，他也骑车离开了。当事人郭先生，
8: 手提袋里面有5万块钱的现金。拐角那块之后，我停了一下，接了个电话。我接电话完事之后怎么不见了？当时就是特别着急，就是满头大汗。
3: 从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外卖小哥捡起公文袋以后没有丝毫犹豫，直接骑车来到附近的警务站。根据民警的回忆，外卖小哥

0: 时间21:00。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给我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探讨。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还是来聚焦俄乌冲突。最近啊，俄乌冲突的整个的战况还有战略的态势都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当地时间7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方再次对俄罗斯实施了远程打击行动，而且击中了乌法市的一座炼油厂。那么事实上，最近几个月以来，乌克兰方面通过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这种打击，加大了对俄罗斯的炼油厂、油库还有这个后勤供应路线的这个打击的力度，那么导致俄罗斯境内汽油价格飙升，燃料销售受到限制。那么很多地方啊，这个距离前线几百公里远，但是也受到了影响，这个加油站排起了长队啊，加油非常的这个困难。那么为了通过增加供应来稳定国内的燃油的市场，俄罗斯已经限制汽油和航空燃油的出口，并且计划对这个柴油的出口也进行限制。而且俄罗斯最近啊，开始向印度等周边的国家反向进口这个成品油，缓解国内的这个燃油短缺的这个缺口啊。那么怎么看待俄乌冲突出现的这一系列的变化？乌克兰的这种远程无人机打击最近好像可以说出奇效了，怎么解读这个效果呢？接下来俄乌的形势还会发生哪些变化？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魏东旭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解读。那么魏老师，乌克兰最近的远程无人机打击对俄罗斯纵深目标，尤其是一些关键的炼油厂造成了不小的杀伤，怎么解读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3: 为什么屡屡得手呢？首先是因为乌克兰它现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生产能力变得越来越强啊，因为它从欧洲国家，尤其是从欧盟拿到了更多的资金，那么这些资金其中相当多的一部分转化为了成熟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生产能力。而且呢它现在乌克兰和很多欧洲国家无人机的生产标准是完全一样的，那么欧洲国家也会利用自身的航空工业体系或者是其他的军工体系帮助乌克兰军队生产这个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然后呢成批量的运送给乌克兰的军队，或者是让他的这个安全机构去进行使用。那么由于有北约和欧洲的情报和信息的保障和支援，那乌克兰呢，它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无人机攻击路线的优化和临时的调整。因为这些无人机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一旦在某一个方向被大量击落，那么这个方向相关的这个信号就会被记录下，那乌克兰的情报机构就知道在相关的区域内俄罗斯防空阵地比较多，防空火力比较猛，那以后攻击的时候呢，就要绕开相关的区域。所以它在攻击的过程当中，不仅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运用的数量多了，另外一个通过情报分析数据汇总的方式，也可以最大程度的规避躲避俄方防空火力的拦截，不断的兜圈子绕圈子，然后呢去打击高价值的目标。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乌克兰国内的防务企业它生产火烈鸟巡航导弹的这样的一个速度会变得

更快一些。那么这个火烈鸟巡航导弹，其实呢，它的技术并不是特别先进，都是成熟的货架产品进行一个临时的组装，又没有隐身性能。不过呢，3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射程，就可以让它去进行一个复杂的航路规划。也是刚才提到的，一旦发现某一个区域俄方的防空火力比较密集，那么它就会绕开，然后呢，针对纵深区域的目标进行打击。由于它可以进行低空飞行，另外一个呢，飞行路线又很复杂，再加上呢，具备了一定的抗干扰能力，所以它针对这种非军用的，但是是高价值、具有战略属性的目标，这个威胁非常大啊。因为一旦炼油厂啊，这个大型的油库啊，或者说，这。

0: 响，所以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越来越多，再加上，巡航导弹的生产能力也上去了，所以现在俄罗斯防空体系所面临的压力确实比较大，想要进行100%的完全的拦截和防御，这个在技术上就是做不到的，而且呢。现在俄方它的防空火力已经得到了强化，但是也没有办法保证万无一失。
1: 那么俄罗斯呢，是不是也在这种关键的战略设施附近做一些，比如说更周密的防守的准备呢？对吧？在要地防空方面，俄罗斯最近做了哪些准备和努力？另外就是这个效果，不太明显，您又怎么解读？
0: 俄罗斯在要地防空方面已经做了非常大的努力，但是呢，要地太多了。俄罗斯现在重点保护的呢，还是重要的军事基础设施和首都莫斯科的一些非常重要的目标。那么这就，需要部署大量的防空的作战力量，需要很多的防空导弹进行多层次的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构建。但是呢，俄罗斯幅员辽阔。在它的广阔的国土范围内，有很多的这种能源设施、电子元器件的生产体系，甚至包括这种武器装备的这个配套的这个工厂，其实它都是，宏观层面来讲是整体的这种战略国防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组成部分。那这些企业包括。炼油厂啊、油库啊，想要全方位的进行保护，这个难度实在是太大了。那么现在俄方所采取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呢，还是这个进行重点防御。那么相对而言呢，就是容易遭到乌克兰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打击的这些目标，一定是要有防空火力。那么无论它够不够严密，但是首先要保证有，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削弱它的这种。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能力，比如说打掉你70%，或者是80%，或者是90%，那剩下的虽然能够进行成功突防，命中了目标，但是产生的破坏的效果，就不会那么激烈，或者说不会那么这个剧烈。那么为什么说效果不明显？我认为呢，这和俄罗斯预警体系的缺失还是有关联的。现在俄罗斯空天军，它的 A50U 的预警机的数量非常的有限。那么，而且呢，这些 A50U 服役的时间很长，机载雷达没有那么先进。如果现在俄罗斯空天军拥有数量非常多的这种预警机，或者说空中警戒的这个平台，那情况会改观。因为呢，如果先进的预警机，那么数量比较多，那么它也可以。有一个值班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或者说分区分片的进行这个警戒。那么，这种雷达它如果具备下视的这个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能力，那大型的无人机，包括一些这个巡航导弹，它很快就可以进行预警。那可以利用战斗机就是引导战斗机对它进行拦截，也可以提前的去调动，或者说呢，去这个引导地面的防空火力对它进行打击。但是现在呢，在空中预警平台方面，俄罗斯还是有欠缺的，技术性能方面也存在不足，所以这是它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短板。另外一个呢，就是虽然也配备了很多专用的反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但是呢，专用的反无人机作战体系数量不足。你比如说，如果它大量的有这种机动部署的车载激光炮进行配置，那么针对这种无人机可能会产生比较好的效果。那么再加上一些更为先进的机动部署的近防速射炮、弹炮合一的防空作战体系，那么针对巡航导弹也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拦截的作用。但是呢，这些需要投入的技术资金，需要调动的军工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生产能力实在是太多了。
1: 那么魏老师，我们说乌克兰到目前为止不断的加大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那么这些打击起到了哪些战术上的效果，甚至战略层面的深远的影响呢？您怎么评估？
0: 对能源设施的打击确实有战略层面的影响，因为大型的炼油厂一旦遭到了多枚巡航导弹的攻击，它可能就完全停产了。那这个时候呢，供油能力就会下降，而且呢，如果油库也不断的被摧毁，那么这就会影响某一个区域内一段时间内的整体的这种燃油供应。那么这不仅仅会影响到民用就是普通，俄罗斯民众他的这种出行，或者说他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和生。 生活，那么对于战略物资的调动，包括呢

0: 作战部队的补给也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因为呢，在北约情报体系和欧洲的这种信息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下，整体上来看啊，这种打击行动已经会导致俄方的一线作战部队出现燃油不足的情况。那如果说你运输部队出现了缺油的情况，可能补给物资啊、弹药啊，甚至包括作战所需要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保障类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物品你也送不上去，所以后勤保障方面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那么针对俄罗斯军工体系的这个打击呢，它的影响包括负面影响会逐步的体现出来。那么这种针对军工体系的打击，首先呢，其实它是一个民间企业，或者说呢，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军事目标，里面都是普通的这个雇员，相关的这个办公楼或者是工厂遭到了摧毁之后，可能工人就没有办法上班了。那它处于停产的状态，很多的配套体系生产不出来，大型的武器装备就没有办法进行这个持续的生产。而且呢，现在乌克兰它巡航导弹打击的目标不仅仅是和特别军事行动，也就是俄。
1: 会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啊，美国可以借此对黎以双方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有关承诺。那么，以色列、美国、黎巴嫩这三方呢，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了为期4天的停火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是与此同时，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袭击并没有完全停止，战火仍在继续蔓延。那么，怎么解读黎以冲突现在最新的这个形势啊？美国现在透露出啊，想要在黎以进行驻军并监督停战的这样的一个举动，他是真来监督停战的，还是有自己的其他的目的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和我们一起来聊。魏老师，首先呢，请您从整体上讲一讲黎以冲突现在最新的这个阶段的战况到底什么样子。
0: 黎以冲突目前的情况是这样，以色列的大量作战部队仍然盘踞在黎巴嫩南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进行清剿，而且呢，以色列的空袭行动并没有停止啊，显然是规模有所缩小，而且频次也没有那么高。那么但是呢，以色列的战斗机还是针对，黎巴嫩的一些主要区域进行轰炸。可以说呢，美国针对以色列采取了一些约束性、限制性的这样的一些动作，但是从根本上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公开表示他是不会撤军的。那么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这种围剿行动和打击行动仍然会持续。那么黎巴嫩真主党呢，他也不会放下武器，也不会这个实现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这个配合，美国、以色列或者是黎巴嫩政府所提出的这个条件，所以他们不可能这个完全的放弃这个反击，或者说呢放弃武器，那么还是要和以色列进行较量，要和以色列进行这样的一个真刀真枪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层面的这个博弈。所以现在黎巴嫩南部的战火仍然没有熄灭，甚至不排除以色列仍然有大规模作战行动的这种可能性。可以说呢，这对于中东地区的整体的这种和平的态势已经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而且呢，现在美国和伊朗在谈判的一些作用，所以现在无论是伊朗还是美国，包括地区内的其他国家，都希望黎巴嫩国内的局势出现缓和的情况。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带动促进美国和伊朗去进行谈判，达成一个更为稳定的、更为牢固的这种和平协议。
1: 魏老师，我们看到啊，现阶段这个以色列的确没有完全停止他在黎巴嫩的这个军事行动。那么，以军下阶段接下来的他的这个动作，包括他的目标是什么？是扩展占领更多的黎巴嫩地盘呢？还是说，追杀黎巴嫩真主党，彻底消灭真主党的这个武装力量？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0: 以色列下阶段的军事行动啊，我认。

0: 为整体上来看呢，它的围剿作战或者说空袭是不会停的。首先，我们看在黎巴嫩南部的这些这个以色列国防军地面作战部队，它仍然会持续的围剿。那这种持续性的围剿呢，包括每一天都要针对真主党的活动情况进行情报的搜集，一旦发现了对方的有生的作战力量，马上就是出动地面的作战部队对他进行包围，然后呢呼叫无人机或者是战斗机对他进行攻击。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围剿的策略和态势是不会改变的。那么在一些主要的交通要道，包括一些重点的这样的一些居民区的周边，以色列呢也会设置临时的岗哨、临时的检查站，包括火力封锁阵地，是要切断黎巴嫩真主党各支部队之间的联系，那么试图呢复制他此前在加沙地带所采取的这个作战行动就是要进行分区的这种清剿，要进行这种大量作战部队针对对方的多股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力量的这样的一个分区的合围，当然这里面也包括要最大程度的侦查探明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南部所构建的一些大型的隧道和地下的军事工事，那么要对它进行摧毁，那么去最大程度的阻止黎巴嫩真主党利用地下的设施和隧道和地道，针对以色列国防军的这种驻守兵力进行这种袭击。因为现在黎巴嫩真主党它很多的小股的袭击部队，采取的就是冷枪冷炮的战术，打了就跑。那么我打你2枚反坦克导弹，或者说用狙击步枪袭击你的士兵之后，马上这个几个人的袭击小组就转移了，那防止以色列的火力报复。而且呢，现在的黎巴嫩真主党，他很多的这个袭击部队是采用非接触的方式就是说呢，他距离以色列的这种驻防的兵力非常远，甚至呢在非常隐蔽的这种建筑物的内部去实施攻击。怎么实施攻击呢？使用的是他自行组装的 FPV 无人机，也就是自杀式的这个无人机。那么使用这种技术手段之后呢，以色列国防军想要找到袭击者难度很大，有的时候呢挨了打，吃了亏还不知道。这个对方的无人机的操作人员在哪里？那么，但是我们会看到，这种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以色列它在前沿的作战兵力包括士兵、坦克装甲车辆、军用卡车，甚至包括前沿部署的铁穹发射装置，都构成了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针对以色列国防军，它的这个装备摧毁的数量越来越多，针对人员杀伤的数量也越来越多。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以色列国防军肯定还要动用技术手段，针对这些无人机的操作人员要进行信号定位，要进行这个火力打击，甚至呢，也要为他的一线作战部队配备更多的无人机的感知系统和拦截系统。那以后呢？以后呢？不排除以色列它很可能会在利塔尼河以南，包括在利塔尼河这个以北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区域，甚至也会采取不同模式、不同形态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行动那么，最大程度的去这个限制黎巴嫩真主党它的这个行动，因为现在利塔尼河以南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它控制的已经比较多了，但是呢，有的时候它的兵力也会潜出到利塔尼河以北，所以呢，利塔尼河现在已经不再被以色列视为一条这样的一个明显的界限，甚至它有可能会扩大它自身的军事行动。
1: 谢谢魏老师的解读。我们再来谈最新的一个消息就是美军透露出想要在黎巴嫩和以色列
0: 进行较量，派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进行这个交战，他是非常有经验的。那即使是这样，我们看在前沿区域部署的以色列军队，伤亡的人员是越来越多，装备的损失也是越来越多。那美军完全不熟悉黎巴嫩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如果说他贸然派兵拉偏架，和以色列一起对付黎巴嫩真主党，那一线作战的美军士兵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大家就可想而知了。我认为这和美国以及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是有关联的，因为伊朗方面明确表态要停火，就是中东地区所有的这个战线必须都停火。 以色列不能肆意妄为的进攻黎巴嫩真主党。

0: 也不能随便的在黎巴嫩的相关区域采取军事行动。那么，美国现在要表明一种态度和立场，就是它针对以色列是可以进行约束、进行控制，必要的时候呢，还是可以进行压制的。那么，由于呢，以色列它在军事行动层面并不是完全的听美国的招呼，所以现在，美国派兵啊，所谓的这个派兵到黎巴嫩啊，它一定是少量的部队，包括一些这个所谓的观察人员、监督人员，要针对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的这样的一些行动进行直接的面对面的这种沟通，或者说呢，要限制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行动，去确保美国和伊朗它谈判是处于一种顺利推进的状态。否则的话呢，以色列一直不听招呼，阳奉阴违，那不断的在黎巴嫩相关区域内采取这种袭击的行动，那伊朗方面是不能答应的，那整个的谈判过程，将会越拖越长，甚至不排除它是以月计的这样的一个谈判的过程，甚至要拖很长时间啊，这个今年能不能谈成都不好说。那一旦出现这个情况，美国会非常的头疼，所以呢，他派出了一定数量的地面作战部队，那么并不是说要真去黎巴嫩去执行作战任务，那么还是要针对以色列方面施加压力。另外一个呢，也要表明美国在重要的问题上还是要和以色列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那么即使面对黎巴嫩真主党，美国也愿意让他的作战部队和以色列军队站在一起。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呢，美国通过派兵的方式要扶持黎巴嫩政府。大家都知道，黎巴嫩国内的这种力量格局是这样的，黎巴嫩真主党的势力很强大啊，拥有大量的作战人员，很多的武器装备，甚至拥有近程的这个弹道导弹。但是呢，黎巴嫩政府它的军事力量安全部队实力很弱，所以呢，美国派兵之后，不排除呢就是要巩固和加强，黎巴嫩政府、黎巴嫩政府所控制武装力量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权和影响力，那么进一步的去制衡黎巴嫩真主党他的行动，或者说呢，他在离国内政治格局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当然了，还有一种长远的考虑，因为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过，说一旦这个加沙地带恢复到和平状态，他还有房地产计划，还有旅游开发计划，那不排除为了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在巴勒斯坦、在黎巴嫩攫取一些战略利益，那么他也要有一定的兵力进行存在，去保护他所谓攫取到的这样的一些利益这都是有可能的。
1: 那么魏老师，我们说到离以停火，还有这个监督保障停火的事情，黎巴嫩南部其实有联黎部队啊，就是联合国在这个地方的这个部署的所谓维和部队。那么这个似乎我们看一直以来也没有起到监督停火的作用啊，您怎么分析呢？
0: 联黎部队确实起到了作用，但是呢，当以色列国防军和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激烈交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联黎部队他就没有能力进行干预和介入，因为他会受到联合国层面很多法律甚至包括很多条款的一个限制，他不能主动的、积极的采取行动，他只能是起到一种监督隔离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而且呢，无论是以色列军队还是黎巴嫩真主党，他们在采取军事行动的这个过程当中针对联立部队的一些人员。
2: 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3: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2: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3: 哇！我要赶紧报名。
2: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4: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

0: 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3: 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
4: 北京时间17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22:00。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3: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2: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3: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2: 流动风

0: 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本周六，万众期待的苏超联赛将迎来第十二轮的较量了。当天呢，一共安排了4场精彩的对决，盐城坐镇主场。

0: 山东的煎饼卷大葱，我们也可以。
1: 嗯，
0: 那我觉得其实就是卷红烧肉什么的，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对，因为这个有各种各样的滋味嘛。对。
1: 嗯，你有没有在徐州你比较推荐的一些小店，就是你觉得可能和网上比较不一样的，或者比较有你认为徐州特色的？
0: 哎，我知道了，马上，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马上应该快到7、8月份的时候，就是阜阳
1: 嗯，
0: 节了嘛。
1: 哦，阜阳，徐州
0: 对，
1: 吃羊，
0: 对，徐州的阜阳节每年的时候都要这个，我觉得到阜阳节的时候，这个人气是肯定会非常旺的。到阜阳节的时候，我记得它有一个专门就是这家店，它就是举办阜阳节的，就是作为这个阜阳节的官方的一个举办的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去。其实像我们现在南京也开始有很多的徐州菜馆举办阜阳节了。你如果是真的到徐州当地的话，那个阜阳节的氛围就是，更浓的。到时候那个晚上的时候，很多的这个街边的店啊，就开始喝这个吃羊肉啊，烤这个喝羊肉汤啊。给大家推荐几个小馆子，也不是说小馆子，这个在我们当地是非常有名的。大家如果去的话，肯定不会踩雷的。第一个就是叫700岁羊汤馆，这家
1: 七
0: 店，
1: 百岁
0: 对，这家店好像就是这个阜阳节的一个官方的一个认
1: 哦，
0: 证的，
1: 那一定很
0: 对
1: 正
0: 对。
1: 宗了。
0: 还有这个青年路羊肉馆啊，陈阳羊肉馆啊，秦老三羊肉馆，名字不是很洋气，但是大家去的话，我觉得，
1: 味道还是不错
0: 味道
1: 的，
0: 还是这个原汁原味的，而且。
1: 嗯。
0: 我个人觉得，我们徐州的羊汤馆啊，就是跟很多的我从小吃到大的，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就是它的奶味是特别浓的，可能会不会加入一些羊奶啊什么之类的。而且你吃这个羊汤馆，一定要吃羊辣子，就
1: 羊
0: 是
1: 辣子，
0: 羊油做的辣子，
1: 哇，那香得不得了。
0: 对，很香，很好吃，一定要吃。如果能吃辣的人，如果不能吃辣的，我建议你慎选。
1: 原来一想到徐州，可能就只有烧烤啊，
0: 对。
1: 然后还有像你说的一些什么云龙湖啊，然后徐州博物馆这些比较常见的一些打卡点。那
0: 对，
1: 我觉得像周末我们去徐州的朋友，你其实吃一两顿也就差不多了。那其他的时间玩完之后，吃完之后还可以干嘛呢？
0: 你就逛逛街吧。徐州其实这个商业的氛围还是非常浓的，可能我觉得周边的城市它没有这种大型的商场啊什么的，但是徐州它是有的，它是有那个在鹏城广场，它是有苏宁广场，现在还要新开一个。我们南京的这个商业的老大哥就是德基广场，
1: 哇，德基要开在
0: 对，
1: 徐州
0: 德
1: 了。
0: 基要开在徐州了。然后未来的话，我看了，我也关注了一些。我作为徐州人来说，我也关注了一些，他未来的招商可能真的会有一些很就是大牌啊，或者一些年轻的这种年轻的这个业态，比如说像很知名的这些运动品牌，可能都会在徐州去开。到时候，比方说周边的城市，或者你来到这个。来到这个徐州，想对徐州的这个印象有一些改观的话，你可以到我们高端的商场去看一看，就感受一下。我们也是这个有非常多的、非常强的这个浓厚的这个商业氛围的。
1: 而且我觉得现在在网上看去徐州打卡的年轻人也偏多，
0: 年轻人偏多。那其实像如果年轻人去的话，那肯定希望去打卡一些，比如特色的咖啡店
1: 对
0: 啊、
1: 对
0: 特色
1: 对，
0: 的饮品店。如果大家去的话，比方说你在这个。青年路，或者说你在这个徐州文庙啊，这些地方都是有一些有特色的一些小店
1: 就
0: 的。
1: 可以做一些特调那
0: 哎，
1: 种，是
0: 对对
1: 吧？
0: 对，你
1: 那有
0: 可
1: 没
0: 以
1: 有你
0: 去。
1: 印象很深刻的，有哪家店或者哪个饮品，你觉得还不错
0: 大
1: 的？
0: 家如果是去徐州的话，可能我觉得很多人会刷到，就是有一家店，他们做的这个叫做西红柿蛋汤的一个饮品。
1: 西红柿蛋
0: 对
1: 汤。
0: 对，因为他就是因为这家店其实也是。不是非常高端的店啊，就是我们普通的饮品店，可能就是我们小时候喝的那种街边的小店。但是它现在是我们徐州的第一大饮品店，它
1: 就是
0: 的一
1: 遍
0: 个，
1: 布徐州城
0: 对
1: 的那种，是
0: 对，
1: 吧？
0: 它的最有特色的就是西红柿蛋汤的饮品。你能想象，就是
1: 我想象不到
0: 你在这个我们喝奶茶喝咖啡的这个瓶子里去喝一杯这个西红柿蛋汤，哎，
1: 那它是真的西红柿蛋汤吗？
0: 是的呀，而且我觉得还蛮清爽的。
1: 真的吗？
0: 对
1: 那它
0: 你。
1: 是冰的还是热的？
0: 我觉得都可选吧。你像我小时候，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喝过，就是我小的时候啊，像我们小的时候是可以喝啥汤，啥汤它都是用，就是这种饮品的杯子
1: 啊，我
0: 装
1: 知
0: 的。
1: 道徐州那个瓦盂儿是不是也是用这种杯子
0: 它
1: 去
0: 不
1: 装
0: 是，
1: 的？
0: 徐州鲅鱼是颗粒装的。
1: 哎，它不是可以用那个吸管可以
0: 它
1: 去
0: 也可
1: 吸
0: 以用吸
1: 吗？
0: 管吸，你像我小时候喝的好多东西全是用这种吸管装的。我小时候，比方说喝那个绿豆粥啊什么的，你应该也有吧？小的时候，
1: 有的有的。

0: 都用这种装了，但是现在开发到已经西红柿蛋汤可以边 City Walk 边去喝西红柿蛋汤了。对，
1: 哎，我一直比较好奇啊，就是我其实去徐州的时候，就是大家每个烧烤店都在推荐你要点什么油包干，要点白串儿，蘸那个甜醋。
0: 甜醋，
1: 甜醋，
0: 对。
1: 那甜醋到底是什么做的呢？就我一直是比较好奇的，因为这个出了好像徐州就没有这个调
0: 对，
1: 味品了。
0: 是的，而且这个真的是属于徐州的人才会去开发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我从我个人的这个分析来看，我觉得可能因为我们徐州会吃甜油，我不知道你甜酱油的那
1: 甜
0: 个，
1: 酱油，
0: 对，
1: 其实和我们平时酱油是一样，只不过它是
0: 它有
1: 发
0: 点
1: 甜的。
0: 甜的，对，而且可能还会有一些醋啊什么的放在里头。
1: 那我所以说听过周洋的这个分享，我相信大家也能感觉到，现在的徐州它不光是一个老牌的历史名城，也是越来越潮了，也越来越懂年轻人这种新型的旅行地了。

0: 那聊完了大徐州的精彩，很多人都不知道啊，其实徐州最宝藏、最被低估的风景，其实还藏在下面的县域里。
1: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2: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1: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2: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1: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0: 很多人啊来过徐州，却很少专门走进新沂。我其实发现一个小细节，就是从过年期间一直到现在，我们南京地铁的这个车厢里面经常能看见新沂文旅的一些推广。
3: 对，
0: 我知道周扬的老家其实是在
3: 徐州
0: 的新沂啊，不是徐州啊。那其实我每次看到这种广告牌，我都会发给他啊，就说感觉新沂好有钱啊，一直在推广他们的文旅。那大家经常说新沂是一山一湖一古镇，听起来非常简单的六个字，但是这是苏北最顶级的山水格局。
3: 那你知道一山一湖一古镇是哪个地方吗？
0: 山不知道，湖应该我知道是落马湖。
3: 对，
0: 嗯，
3: 山呢就是马陵山，对，湖就是你刚刚说的落马湖，
0: 嗯，
3: 古镇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姚湾古镇，
0: 嗯，
3: 就是这几个主要的一个景点。
0: 那其实去徐州玩的朋友啊，就是从徐州到新沂，就是从徐州东站出发，也就半个多小时你就能到新沂了，而且它班次很多。那周扬能不能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就是很多外地朋友其实对新沂是很陌生的，你用最通俗最好种草的话来告诉我们，新沂凭啥值得我们专门去一趟呢？
3: 凭啥去？就真的是好吃，
0: 好吃。
3: 对，我觉得它比，我不是说对我的家乡有滤镜啊，但我觉得它真的比徐州更好吃。
0: 它，哎，那它饮食和徐州有什么差别？
3: 你像徐州的人，我觉得我们可能更杂一点，而且我觉得我们那边的这种特色的东西，徐州是没有的。
0: 哦，
3: 你比方说。我们是吃煎饼的，徐州其实当地的煎饼吃的是没有我们这么多的，而且你像我们现在徐州的很多的新沂很多的餐菜特色菜，其实在徐州是特别出圈的，你像那个小鱼炒辣椒
0: 是新沂的。
3: 对，
0: 哦，我特别喜欢吃这小鱼炒辣椒。
3: 而且像那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盐豆炒鸡蛋，那个是我从小吃到大的菜，现在在徐州也有。以前我觉得徐州没有，徐州以前就是地锅鸡啊什么的，但是像现在，我们的很多菜在那边还有。
0: 哎，那炒鸡是新沂的吗？
3: 炒鸡也是，就是我们就是干炒，炒小公鸡，从小也是
0: 炒小公鸡。哎，那和啥东的那种炒鸡有什么区别吗？
3: 我们可能更辣一点。
0: 更辣一点。
3: 对，我们新沂人特别能吃辣。
0: 哎，那我比较好奇，你看你们其实距离徐州还是比较近的，那你们像那个方言有没有什么区别啊？那跟我们讲两句嘛。
3: 方言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0: 嗯，
3: 就其实就是我们以前大家都说徐州垮嘛，老垮子。
0: 嗯，
3: 你知不知道？
0: 我这个不知道。
3: 对，你看你现在像很多的餐馆里头，你都会发现叫
0: 哎对
3: 老垮子餐馆，
0: 垮子菜馆，
3: 就是说我们的。说话的声音有点垮，
0: 有点垮。
3: 对，
0: 那你说一下我听听呢。
3: 想让我说什么？
0: 觉得你想推荐的，你就用你本土的方言推荐大家。你说哪儿好吃？
3: 现在我就给他。

0: 推荐一些心仪特别好吃的一些，
1: 嗯，
0: 我觉得特色的餐吧。一个叫超拍小超拍卷蘑菇，
1: 超拍卷蘑菇，
0: 嗯，超拍卷蘑菇就是潮牌卷蘑菇。潮牌这个东西也是我们心仪的最特产的一个地方，我现在每天都很想吃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像那个铁炉的烧饼，
1: 烧饼、
0: 就是、就贴在那个
1: 干干的那种烧饼、
0: 哎、对对对
1: 是吧？
0: 它是可以卷一切的，因为许多人很爱吃卷。然后第二个就是我每次回家都会吃的就是这个叫有一家餐厅叫洗衣味道，
1: 衣味道，
0: 洗衣味道，
1: 洗衣味哦，新衣味道。
0: 对、
1: 哦，
0: 这家餐厅特别的地道。如果大家去新衣的话，我不是给他打广告，一定要去吃，他们家的菜非常的好吃。
1: 嗯，
0: 另外还有就是，去那个我们也有青年路，就是也是那个羊肉汤，那边的羊肉汤也很好喝。好，还有就是，你有没有吃过就是那个豆腐卷儿？
1: 豆腐卷哦，我爱吃的。
0: 对，萝卜卷儿，豆腐卷儿。
1: 萝卜卷儿、豆腐卷儿，
0: 嗯，都要吃。
1: 哎，那我经常听你跟我讲说，哎呀，王雨珠，你去新沂一定要吃生煎包。
0: 就
1: 我一直啊，水煎包，我一直很好奇，新沂的水煎包和我们外面其他地方的生煎包有什么区别呀、啊？
0: 我从小我也很爱吃水煎包，
1: 嗯，
0: 因为水煎包就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馅儿。它是其实我们那边的水煎包做的没有这边的这么的精致，
1: 嗯。
0: 它是就是哎，把
1: 发面的，
0: 对，发面的就捏起来，然后先用那个，是先放那个水蒸一下，然后再放油，它就是很大个，就是我们、
1: 大包子，
0: 对对，好吃，
1: 好吃，碳水之城。那你看啊，在新沂，我们先说完了吃了，那接下来就是玩了。
0: 对，
1: 那你先给我们讲一讲这个一山到底是什么山，然后具体有哪些玩的呢？
0: 山就是马陵山，
1: 马陵山、嗯、
0: 因为这个当时候那个乾隆，乾隆皇帝清代的时候也说他是第一江山的。
1: 哇，第一江山、
0: 虽然是这么说，但是因为乾隆他去过很多地方，有很多的字，大家如果就真的去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因为属于北方平原地区嘛，所以这个山不是很高，大家也就可能说这个，你可以，我觉得你甚至可以调侃一下，你说网络上的很多段子，什么几百厘米的山，你可以去爬一爬，看一看，
1: 它不是很高，
0: 对，
1: 就休闲放松，一家人出去散散心，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还是蛮好的。
0: 对，这个真的不累的，而且这个因为我们属于偏北方的城市，你可能夏天去的话没有这么的热，没有这么的闷热，这个气候条件还是非常的适合的，而且它好像
1: 能避暑，
0: 对，它里头其实也不单单就是一个山，好像是有一些这个什么动物园啊什么之类的东西，你们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周边的这个离市区不远。
1: 哦，
0: 就是一条，我们有一条，因为我们这边为了发展这个文旅，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通了各种各样的路。你比方说像那个马陵山，它就是一条特别的这个专门到这个山的一条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常的游都会有个停留啊什么之类的，大家也可以去，不仅是晚上，夜里也很好玩。而且比方说逢年过节的时候，那个地方还有烟花表演，我记得是这样的、所以都可以去。
1: 那一到节假日还是很热闹的
0: 什么的，然后住在那个整个古镇里头，去真的去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属于这个苏北的这个古镇的风情。
1: 所以说听下来啊，新沂是特别适合我们周末短途游，亲子放松，情侣散心，哎，讨厌人很多人挤人的朋友，你不用赶这个行程，到哪儿都是这个风景。
0: 平等的推荐每一个人都去一下新沂。
1: 那我们今天也跟着周洋重新认识了这个徐州啊，你看徐州有历史，有烟火，那像我们这个小城新沂也是藏着最安静最治愈的苏北山水诗意，一山一湖一古镇，一步一风景，是非常值得大家单独列入我们旅行清单的宝藏县城。
0: 总的来说，还是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徐州，来到我长大的地方新沂来做客，感受我们这种山水小城的温柔和烟火。

今天的海上生命月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珠，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要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莫大来经搜索海上声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登录大来经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没有

0: 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呢是每天下

0: 上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是 FM 95.3啊，苏北地区呢是 FM 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 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女护士啊和男子开房呢，被医院认为是涉嫌非法性交易遭开除，结局啊你可能想不到啊。维权法宝来讲一讲，男子用马桶的疏通器摸索，竟然造出2把枪，实在是太惊人，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国颂律师事务所徐小翔律师，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孙亮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人高爽。广西贺州一家医院的女护士啊，和一个男子呢开房啊，被医院认为是涉嫌非法性交易，被开除了。最近呢，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但是结局啊，你可能真是想不到。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国颂律师事务所徐小翔律师。徐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2: 涉事女子叫马小莲，化名，今年32岁，原系贺州一家医院神经外科护士。2013年7月，马小莲进入该医院工作，双方签订有劳动合同。2025年5月21日，医院收到匿名举报，举报人提供了一份马小莲与案外人桂林银行黄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两人聊天时，黄某叫马小莲去开房等他，马回应称转钱给我就可以，黄某遂转账给他。马又称我没钱了，等会再给我500，我现在去开房。后来马接收了黄某的微信转账。医院称他们收到该微信聊天记录后，出于对医院声誉以及马小莲名声的考虑，未向公安机关报警。2025年6月12日，医院人力资源部向该院工会发出关于拟解除马小莲劳动关系的通知函，函件内容为：神经外科护士马小莲存在生活作风不正当的失德行为，并涉嫌非法性交易，经医院两个部门负责人两次对他谈话核实，确认他存在生活作风不正当行为，严重违反法律法规，经医院研究决定与马小莲解除劳动关系。同年6月16日，该医院工会复函称无异议。同日，该医院向马小莲发出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至此，马在该医院工作11年11个月。
0: 嗯，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呢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首先我说一下啊，在2025年7月21日呢，马小莲向贺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了仲裁申请，请求呢裁决该医院向他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啊，一共是168,800，同时呢要支付他同年6月1日到6月16日的工资是5,171.79元等等。那我们看到当地仲裁委呢其实是支持了这个马小莲，就是说认为单位是违法解雇啊，要支付赔偿金117,000。所以医院不服呢，就向贺州市平贵区法院提起诉讼。那这个案件争议焦点是，就是说这个医院是不是一个违法解雇？你分析一下，这是不是一个违法解雇这种行为？
1: 用单位解除劳动者，首先呢，我们的理由呢，一般呢包括，他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那回到这个案件当中，医院呢也确实引用了相应的这样一个所谓的第几条的条款，对吧？也通知了相应的工会。那么从形式上来看，好像是合法解除。这个理由呢，它是写的是生活作风不正当的失德行为，涉嫌非法性交易，但是呢，这个非法性交易的理由呢，最终没有得到，比如说我们的公安机关，这样一个书面的这样一个处罚呀，或者治安管理处罚呀，仲裁委和法院都认为是一个违法解除。
0: 首先这个医院接到匿名举报啊，说提供这个聊天记录，说马小莲涉嫌非法性交易。我们先说一下这个非法性交易在这儿指的是卖淫嫖娼吧，指的是这个意思是吧？不是说婚外情啊，其他的一夜情啊，非法性交易指的是卖淫嫖娼吗？
1: 对，非法性交易这个在应该是医院自己创造了这样一个名词吧。 从法律上来说，确实像主持人说的，法律上《治安管理处罚法》

0: 上面写的卖淫嫖娼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的罚款。啊，这个呢，是我们法律上的这样一个名词。啊，
1: 对，但是这个案件你看啊，因为，当时医院没有报警，就是接到举报以后没有报警，是吧？所以呢，就马小莲的行为没有经过公安机关的认定，是不是一个卖淫嫖娼啊？有没有所谓的非法性交易，从而会受到治安处罚，似乎都没有。而医院它本身没有一个去认定非法性交易的执法权，它不具备这样的执法资格，就这事儿不能由他来判定，这是一块儿。然后呢，因为我们说，如果这个员工被判了刑，是吧？刑事处罚了，那这个可以单位合法解雇，毫无疑问，这是法律有法条规定。但即便是退一万步讲，即便是这个，受到治安处罚，似乎也没有说一定被解雇的说法，是不是？你确定下这一点有没有啊？
0: 治安管理处罚的话，如果没有跟他的这些在职的职务啊相关的，可能还没有严重到说要违反用人单位制度，达到这样一个解除解雇的这样一个严重的地步。
1: 所谓受到治安处罚，就算是卖淫嫖娼，受治安处罚不一定等同于一定被解雇，不一定画等号啊。我看一审法院有这么一个说法，说虽然马小莲啊与案外人的微信聊天涉及到开房啊、金钱啊，这个不能据此就认定是存在非法性交易。有可能是恋爱当中异性的一个说法，就这个您再解释解释，包括法官还怎么认定说这个没有什么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啊？最后一审包括二审为什么这么认定？您再解释一下啊，因为医院是不服的。
0: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平时所理解的道德和法律的这样一个边界的问题。个人的日常的一个生活啊，他可能受一些舆论啊或者道德的这样一个评价，但是用人单位你解除一个人，必须要依法依规，也就有法律上的法定的事由才能解除一个人。那从报道上来看呢，这个主人公他是否是单身，他是否是已婚，或者说他是否有个人的一些个人的隐私的这种情感的一些问题，那都不是用人单位去单方面的进行一个评价，或者以法律的这种创造性的评价，它是非法性交易。那单位它本身不存在执法权，所以说呢，医院它可能自己呢主观上的这种想法，可能是高于了他自己认为的这种职能和范围。
1: 我看一审法院认为，就是马小莲的私人生活没有影响医院的声誉啊，不存在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等等。所以呢，你看啊，后来法院就判说，医院向马小莲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17000啊等等。然后呢，一审宣判以后，医院不服，又上诉到贺州市中院。这个时候医院提几个观点啊，您看一看。就他认为说，虽然说哈医院没有报警，但是呢并不能以此就否认马小莲和他人存在非法的性交易啊，从事卖淫活动。而且马小莲的行为呢不再是一个私人的生活问题，医院已经接到举报了啊，证实他的不良行为已经被他人知晓，所以和他解除关系呢是防止这样的影响扩大。而且他认为这个马小莲的行为啊违背了公序良俗啊，违反了医院的规章制度以及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的准则等等，所以解雇是合法的，理由是非常充分的。因为我想问您是什么，我记得类似案件里有这样的，就比如说有婚外情的，不正当男女关系似乎被解雇的，还有认为是合法解雇的，对吧？认为这个有违于职业道德啊，有违于公序良俗，有违于用人单位规章制度。那这个案件为什么会这么判呢？就您解释一下，就大家怎么去把握这个尺度呢？
0: 他的身份是不是比如说是我们事业单位的这个公职人员，对吧？或者我们这个党员或者说是否有国家公权力这个专属的职能，对吧？进行了一个违法行为的一种认定，这也很重要。第三点就是他的私人生活和他的这个工作职责的范围这个之间的这样一个界限的问题。本案当中呢，他可能法院司法是让用人单位呢不能无限扩张他的管理权来干涉员工的私人生活，这个目前看来还是他私人的生活的这样一个工作场所以外的这样一个范围，确实没有对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产生实质影响。他既没有耽误工作，是吧，也没有对这个用人单位的管理秩序啊，或者说整个声誉造成多么大的影响啊。
1: 那换句话说，如果身份的不同，比如说他是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然后有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就所谓的非法性交易、卖淫嫖娼，或者是哪怕婚外情 一夜情啊等等，那这个就一定会面临一个被解雇吗？就是又身份的不同，就等于是比如说啊，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从而被解雇合法的。
0: 举一个例子，对吧？他是这个或者管理者，对吧？或者领导职务啊，他本身承载的有国家的这个公务人员，包括这个党内的这个领导干部啊，这样一些这个一旦这个舆论发酵之后，确实有受到相应的这个处罚之后，对吧？认定之后，那也要看他具体的情形，已经对他做出一些开除啊这些结论，那你用人单位最终跟他解除的问题。
1: 所以这个案件你看，二审啊，贺州市中院终审宣判说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啊，就是说因为认为这个医院你解雇是违法解雇，所以你要支付赔偿金啊，经济补偿金的两倍，算下来大概是117,000等等啊，这么一个情况。好，那如果说这个案件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医院一开始报了警，而警方真的认定是所谓的非法性交易啊，卖淫嫖娼，这个结局会有不同吗？用人单位解雇就合法解雇吗？您再提一提。
0: 如果真的有治安管理处罚，比如说我们之前也有一个案例，对他进行一个治安的拘留，对吧？那这15天的拘留，那用人单位肯定有旷工3天以上嘛，或者说有些单位旷工5天，那造成了这个你岗位没有办法履职，那用人单位以此来解除你个人的行为，造成了你违反治安管理处罚，你上不了班，那这个东西用人单位不是以这个理由来解除你，他可以以你上不了班旷工解除你，那就合法。
1: 哦，以旷工，所以就这个啊，就是大家怎么去把握一下，叫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如果你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好，你单位解雇就合法解雇。这个严重与否，就这个规章制度啊，是单位定的，是不是？你比如说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啊，然后讨论通过啊，要公示啊，要通知到每个员工啊，等等哈，程序方面要合法呀，实体呢这个内容也不违法呀，那这样单位定的就可以。是吧？假设3天，好，你没来旷工，解雇就合法，对吧？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像您说的，因为治安处罚了，那有可能解雇就合法了。就这个权是单位定，是吧？就这个内容，是吗？
0: 对，用人单位他有用工自主权，那么他结合自己的这种工作的这种业态形态，对吧？来制定符合他的这个工作的这种，并且有合法的民主程序，那当然就是单位内部的一部法律嘛。这个案例呢，其实让我们更加看到了，应该是对个人隐私、对个人信息的这种保护，它划清的是用工的这种管理的这个界限，和个人的隐私、个人生活的这样一个界限的一个标准。
1: 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有可能这个马小莲会认为，好，你侵犯我隐私，从这个角度向单位主张也好，向就是举报他的人主张也好，这个还可行吗？如果这样的话，反过来隐私的一个问题啊。
0: 这个隐私的话也要看，如果法院它仅限在诉讼过程当中，对吧，进行了一个提供，然后呢也没有超过这个边界，院方也没有把这个进行一个院内的一些公众号啊，或者说工作群啊，进行一个公开的这种通报的话，可能他还主张不了这个相应的权利啊。如果有公开的话呢，可能是可以主张，
1: 要求赔偿是吧，侵犯隐私名誉等等啊，如果有公开，如果没有还谈不到啊。当然如果有公开可能还有严重的有治安处罚，但是从目前来看还够不上。所以这个案件最后您提醒一下好吗，就是给员工严格遵守这个公序良俗啊怎样啊，那给用人单位这种所谓行使一个自主的管理权，就这块有没有也提示？
0: 对用人单位的话，其实规章制度当中确实会有一些兜底的条款，但是呢也不能成为你无限扩张管理权、干涉员工私人生活的这样一个工具，对吧？接到举报的话，还应当是从保护自身职工的角度来进行一个和谐的用工关系
1: 给员工呢还有提醒吗？
0: 对于员工我们也要洁身自好嘛，其实是员工也是一个公民，对吧？应当要遵循自己的这样一个社会能够接纳的接受的这样一个
1: 遵守法律和道德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徐小翔律师做客节目。好，徐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

0: 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再次问候您。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警官，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张德霄。不少消费者在贷款中介的诱力下，抱着侥幸心理配合贷款中介完成了违规贷款操作，最终沦为背债人，要独自承担巨额。广大消费者要提醒警惕，远离背债陷阱。贷款中介一般会锁定农民工、无业人员、孤寡老人等征信良好但经济困难的消费者，以只需贡献自己的征信，无需偿还债务等话术诱骗消费者参与。陷阱一，承担高额债务。贷款中介诱导消费者或者办理银行贷款，贷款资金到账后便抽取高额费用，将相关债务和风险全部转嫁给借款人，致使借款人沦为背债人，借款人需偿还全部本金及利息，逾期未偿将面临催收、罚息甚至被起诉。陷阱二，个人信用受损。背债人一旦无力偿还贷款，个人征信将留下不良记录，影响未来获取正规金融服务，甚至成为失信被执行人，出行、就业等正常生活将受到限制，并可能对子女就业产生影响。陷阱三，存在法律风险。贷款中介通过违规伪造银行流水、经营证明、收入证明，为背债人办理营业执照或股权、过户房产、车辆等，将其包装成优质客户。背债人协助伪造资料骗取贷款的行为，可能涉嫌诈骗、骗取贷款、洗钱等刑事犯罪，会被追究法律责任。风险提示，提高风险意识，切记任何承诺以个人名义贷款却声称不用你还的话术都是骗局。合规办理业务，要合理借贷，按时还贷，不参与任何形式的骗贷或信用卡套现，务必选择正规可靠的渠道办理业务，保护个人信息，不轻易将个人证件交由他人代办业务，避免上当受骗受损失。签字前务必仔细阅读相关条款，明确自身权利义务，及时求助报警。发现有人兜售背债赚钱门路，或者身边类似伪造的材料骗取贷款行为的，应及时向金融监管部门等有关部门举报或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好的，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警官说。还是要提醒一下啊，因为一会儿呢我们进广告，半点广告回来以后呢解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所以您要咨询您可以拿起手机先发信息给我们了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高爽说法加关注，然后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我们稍后见。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半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3: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0: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3: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

0: 马桶的疏通器啊，大家都见过啊。谁能想到呢？这个东西到了某些人手里，哎，竟然能变成枪。上海一个男子呢，就因为这份奇思妙想和动手能力啊，把自己送上了法庭。我估计这个结果啊，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国讼律师事务所徐小翔律师。徐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2: 2024年11月至2025年7月，李某通过网络分批多次购买了马桶疏通器。
1: 如果他购买的这些工具类的或者拆解后的这些零部件都是合法流通的这种正常使用的家用啊或者民用的这种商品的话，平台也进到了相应的审查。
3: 看，今天我们节目也特别邀请到荔枝新闻中心记者周晨，好，欢迎周晨，还有江苏永恒律师事务所吴国浩律师，欢迎吴律师，好，非常欢迎二位今天共同走进政风热线的演播室，稍后我们来共同关注民生热点问题。今天是2026年7月2号周四，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4: 政风热线，天气。
3: 今天我省西北部地区是多云到阴，其他地区是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我省西北部地区34到35度，东南部地区是28度左右，其他地区是31到32度，最低温度全省22到23度。南京今天是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夜里是阴有雷阵雨，雨量是中到大雨，最低23，最高32度。特别给各位做一个预告，七月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江苏省商务厅都将会走进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各位，如果说你有相关的政策需要咨询，有合理的诉求需要反映，都可以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的新闻热线是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你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4: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3: 近日，江苏南京的苏女士投诉说，全家人去广东旅游途中买了农夫山泉品牌的饮料，发现有抽奖活动，扫码之后呢，中了奖可以用1元钱换购农夫山泉旗下400到600毫升任意饮料一瓶。但是当他到农夫山泉小程序提示的兑换点兑换的时候，多个兑换点都不愿意兑换。苏女士就质疑，既然农夫山泉开展了这个1元换购的饮料活动，为什么在现实当中会遭遇兑换难呢？农夫山泉能否给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一起共同关注。
5: 苏女士说，当时她在广东省汕头市区一家超市买的农夫山泉红茶饮料，扫码中奖后就打算按照农夫山泉小程序的指引，在当地汕头旅社景区附近的兑换点兑换。
6: 然后我们边走边喝的时候，发现瓶盖上有二维码，我们扫描了以后中奖了。根据小程序的提示，到汕头旅社附近的两个商家去兑换，但是都遭到了拒绝。
5: 记者注意到，苏女士提到的1元换购活动是农夫山泉30周年开盖银奖的奖项之一。认准包装上的开盖银奖标志，扫描瓶盖内部的二维码，显示1元换购，就可以用1元钱换购农夫山泉旗下400至600毫升的任意饮料产品。那么，苏女士遇到的兑换难是个例吗？记者在汕头一个景区附近扫描一个中奖的瓶盖，小程序显示周边有4-5个兑换点可以兑换。记者首先来到索道售票兑换点。
7: 这个瓶盖1块钱兑换的啊，不行吗？
8: 我这里没有。
7: 为啥不行？这上面不显示这家可以的。
8: 我这里没有啊。
7: 你不是边不也卖农夫山泉吗？
8: 是啊，我们这里不能兑换的啊。
7: 那他怎么说可以兑换点了？
8: 那你找个兑换点再说。
5: 附近另一家糖葱薄饼店兑换点也拒绝了记者的兑换要求。
9: 我们买了，你不是在这里买的？
7: 不是，我不在这买就不可以了吧？啊！
5: 一圈跑下来，几家店铺均没有兑换成功。记者发现，

0: 扫码中奖后兑换难不止汕头一个地方，在福建省厦门市阳光小镇，记者根据兑换信息找到一家大型超市闽汇生鲜超市，结果老板表示他虽然知道这个活动，但兑换不了。
1: 好，因为看你们家也卖农夫山泉吗？
2: 对，是有换。按理说这个是能兑，但我还没兑过，还不知道过程。
0: 好不容易鼓浪屿上有一家超市同意兑换，但同时也提出了限制要求。
3: 那你要兑的话只能兑东方树叶的，我看见能不能扫出来，要你就只能东方树叶的，拿东方树叶的，明白吗？
4: 各位，您在消费生活当中有没有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顺利完成了换购吗？还有没有其他的品牌的产品也有同样的问题？各位可以在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

0: 南京大石桥街的苏果超市购买了农夫山泉旗下饮料，打开瓶盖扫码后发现中了1元换购的奖项。记者又到小程序提示的兑换点兑换。
1: 农夫山泉扫码1元，对你这边可以兑吗？不可以兑呀、啊。不会吧？
2: 对，能对，我不会考虑。
0: 店老板介绍，农夫山泉确实有这个活动，但是他并不熟悉具体的操作流程。随后记者又来到了另外一家兑换点。
3: 我扫到那个，
1: 所以
3: 要我能扫出来，我在那个兑。
4: 兑换失败。
3: 没有。
1: 哦，什么叫兑换失败啊？
3: 嗯，那就兑不了。你那个就是没有奖，你扫的有奖啊？
1: 我扫的有奖啊。
3: 那你从我那边扫不出来。
0: 在苏州常熟长江路、扬州广陵诗景路等地的指定兑换点，商家都表示可以兑换农夫山泉1元换购的产品。不过在淮安市淮安区平桥镇等地的超市，即便是指定兑换点，商家也明确表示只有在自家店铺购买的产品的瓶盖才能给记者兑换。
5: 他这个有奖的是不是原来也没有兑啊？
6: 可以带，
7: 可以带。
5: 不是在你们这儿买的能兑吗？
6: 到哪里没到哪里带。
5: 不是你这儿买的不行，别的地方买的能兑吗？只有在你们这儿买的能兑。
0: 淮安市淮安区工商街永顺百货这位店员明显不懂得兑换规则，只是强调让记者不要扫码，说记者一扫码，码就作废兑换不了了。可记者不去扫码，怎么知道自己是否中奖了呢？
8: 你妈，你咋扫不？你扫不？你妈，你扫啊！你扫有吗？你扫已经给你扫无限扫，已经炸翻了。
0: 记者观察发现，多个平台上都有网友发帖吐槽农夫山泉1元换购兑奖难的问题。问题主要集中在线上买的商品线下无法兑换，商家强制消费者使用碰一碰支付才给兑换，只能兑换指定饮料，与农夫山泉宣传的可以兑换旗下400至600毫升任意饮料一瓶的说法不符等。
9: 此刻很多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应该有共同的疑问，就是为什么很多商家都不愿意兑换呢？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农夫山泉公司方面知道这件事情吗？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报道。
0: 那么为什么很多商家都不愿意兑奖呢？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呢？
10: 你拿了一瓶子，我就赚这个1块钱，我厂家不给我一瓶，赚来赚去就是你一个1块钱。
0: 店老板介绍，农夫山泉有门店专用小程序，顾客拿来瓶盖后，他们会扫码录入系统，系统对信息进行确认。但是对于系统的使用，很多老板并不熟悉，自然也就不愿意给顾客兑换。
11: 步骤什么的还没教我们，还不知道。
0: 店老板说，就算他们熟悉使用系统，并且录入了信息，厂家何时补送饮料，能够补送多少，也有不确定性。
12: 系统是比较麻烦的，就是说你积在那儿，积到多少才给你换？比如说10瓶20瓶，他一下给你换。
9: 哦，
12: 他平常1瓶2瓶，他也不愿意带过来给你换，因为这个也很麻烦。
0: 记者观察发现，饮料外包装上写着“开盖赢奖活动到今年9月30号结束”，但是每瓶饮料中奖后需在20个自然日内兑换。店老板说，一些顾客将瓶盖送来时已经临近甚至超过了兑换日期，有些门店把瓶盖收下积攒起来，并没有及时录入系统，导致兑换时发现已经过期，造成损失。
10: 我上次兑了，你看全浪费了，都是过期的。他瓶盖有时候过期了，我都不会看。
12: 上次那人拿走了7瓶，
1: 嗯，
12: 我们也没有什么，他说能兑就把盖子丢下来，其实不需要留盖子，一个系统的。不知道怎么兑，但是水给人家拿走了，很多人说我不愿意兑。
0: 那么这些问题农夫山泉公司方面知道吗？消费者又该如何解决呢？记者拨打了农夫山泉30周年开盖赢奖活动热线，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接到了不少类似投诉，对于每一起投诉，他们都会安排业务人员去解决，
13: 找各种理由不给你兑换，对吧？
1: 对，你们是不是也接到相关的一个反应呢？
13: 是的，是的，有的店铺是说，因为我们公司有的业务员不给他们兑换，所以他们也不给客户兑换。还有就是，客户要兑换的产品，他们这边
9: 1元换购兑奖难，那么到底是谁的问题呢？对吧？我们消费者遇到这种问题，我们到底应该找谁来维权呢？好， 我们欢迎二位。首先呢，其实我们想问一下记者周晨啊，其实这次我们前面看了你的这个深度调查，应该是多地进行了暗访，也是多家兑换点你都进行了摸排，那么再加上全网大量网友的诉求，那么采访下来你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
7: 我们最直观的

0: 感受肯定就是这个对角非常的难、嗯、因为我们是三路记者跑了广东福建包括我们江苏省内的多个城市，嗯，这些大多数兑换点给我们的理由就是非常的很多是一致的、嗯、就是我们不能兑。那为什么不能兑？有些店老板或者是店员，
1: 对，
0: 他是
1: 到底难在哪儿呢？
0: 他不愿意跟你多讲、嗯、也有的呢他设置一些门槛，比如说农夫山泉它这个活动是可以兑换任意的产品，比如说400毫升到600毫升、嗯、任意一款饮料，但是到他那儿、嗯、他只能兑其中的一款、嗯、给你设置门槛。还有的呢，比如说你在支付这一块钱的时候，他必须要你使用碰一碰去支付，
1: 就支付宝碰一碰。
0: 对、嗯、我不能用微信啊，或者说我用现金，
1: 它的支付方式就有所限制。
0: 对、嗯、所以诸多的门槛就让我们的这个兑换就非常的难。嗯，
1: 我觉得这里面还有很多其实是自己设置的一些让消费者兑换难的一些门槛。嗯啊，确实问题还是五花八门的，消费者就很容易踩坑。我们来问一下这个吴律师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瓶盖是有说明的，就官方小程序明确标注了1元换购指定的门店可以兑换，但是线下门店各种理由就拒绝兑换。那么从法律的层面来讲，其实大家其实还是有一个疑问哈，就说这到底是农夫山泉违约呢，还是门店违约？那么我作为消费者来讲，遇到这种兑换难的问题，我应该找谁呢？嗯，
2: 首先农夫山泉在它的产品上标注这个1元换购的这么一个促销的内容啊、实际上是属于一个广告，也就是对消费者做出的一个承诺。那么如果你没有兑现这样的承诺，那么毫无疑问是属于农夫山泉的一个违约行为。那么具体到消费者购买产品的时候要分两种情况啊，一种是消费者在农夫山泉指定可以兑换的门店购买的，啊，随后消费者购买之后发现中奖，并且要在这个门店进行兑换，但是门店以种种理由拒绝兑换。那么这个时候，因为消费者直接和这个门店形成了买卖合同的关系，那么属于这个门店对消费者的一个违约的情形。还有一种情况是，消费者在一家门店购买了产品，但是去了另一家。
1: 啊，也就
2: 不是直接购买的那家门店，但是是啊农夫山泉指定的门店可以兑换的门店进行兑换。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无法兑换，那我认为应当属于农夫山泉对消费者的一个违约行为。
1: 嗯，好，其实我们这个还是可以分层去了解这事儿。嗯，好，那么周晨结合你全程的实地走访啊，就是全国多地出现兑奖难、兑奖乱的问题，就是您觉得这个核心在哪里？这个根源在哪里呢？
0: 我觉得这个核心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农夫山泉品牌方他没有跟我们指定的门店的负责人进行一个较好的一个沟通，也没有进行一个教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通过走访，很多的门店的老板和店员都跟我们进行了一个倾诉。嗯，大致原因，兑换难大致原因有这么几点，可能不是很全面，但是确实也是我们采访得知的。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们觉得这个利润非常的微薄，因为只赚来赚去就1块钱，有些老板他不愿意费这个功夫去，但是对于大多数门店来说，他是愿意去付出这个努力的。嗯，但是在兑换的当中，他就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我根本就不会使用农夫山泉那个门店的小程序
1: 去，
0: 没有人教，或者就是对接不是很规范，或者不是很通畅，他不会使用之后，他自然也就不愿意去兑换。第二个就是他这个活动其实是有一个限期的，就我打开瓶盖，我扫码发现我中奖之后，那我必须在20个自然工作
1: 它有个时间周期。
0: 对，但是很多消费者，比如说我送过来的时候，瓶盖已经快临期了，然后再加上有一些店员，他为了省事嘛，他把这个瓶盖积攒在那边，积攒到20多个、30多个，他再扫入系统，这个时候他发现已经过期了。但是有一个很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个时候他饮料已经被消费者拿走了，所以他就会损失很多。长期以往，他就慢慢对这个活动，他就不愿意再去积极的去处理了。
1: 我觉得刚刚听了你这个介绍，首先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一个好活动，30周年其实也是让这个好运打开兑奖。但是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比如说具体的这个涉及到的门店，我怎么用这样的一个程序，包括这里面有个时间的这个周期，我就觉得一个品牌企业他在推广这样的一个活动，它的线下的很多的这个销售的网点，我觉得没有做好一个充分的一个宣传告知，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基本的培训。
0: 对，培训，
1: 对吧？
0: 我们在前期淮安采访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店员，他跟我们说，你不能扫码，你记者怎么能扫码呢？你扫了码，我这边就没有办法扫了，我就失效了。那我们就想
1: 问，但我不扫码，我怎么
0: 对？所以这个就说明他对这个过程根本就不知道，就没有人给他们进行一个培训教学。
1: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可能直观的消费者感

0: 说是门店的问题，其实我们分析到这儿，我觉得作为品牌商农夫山泉，我相信他们这样一个30周年的一个活动，他们应该也有一个起宣吧，对吧？
1: 对，我觉得它中奖率还是很高的，
0: 中奖率很高。
1: 我买了3瓶，有1瓶中奖了，所以这一点是挺好的，
0: 3就中1了。但是有没有想过，如果说我们中奖率这么高，那消费者的反应问题就面广量大，那么大家的这种吐槽就会多。本来可能他这个，我觉得他的这比例应该是也是应该有所摸排，有所规划 的。就是我在出30周年这样的一个企划的时候，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只重视我们前期的销售，那么前期的这个售后怎么能够让30周年这样的一个活动真正让消费者觉得，哎，这个活动做的还是挺用心的。其实今天我们就发现这里面还是存在一个，我觉得可能是农夫山泉他在推出这样一个企宣活动的时候，顶层设计的时候他没有做到一个落地。
1: 是的。
0: 好，吴律师啊，刚刚你看我们记者周晨采访当中就发现了很多门店，还有就是私自加码改了规则，对吧？他觉得这个我是门店，我做主，我就能够改规则。就你看一下，包括只允许兑换单一的饮品，还有强制对方支付的方式，比如说你不能够用一种方式，你必须要强制用另外一种支付的方式，甚至刻意误导消费者扫码作废。那门店这些自己的这种设限，就是他在这个，我觉得一方面是误导消费者，对吧？另外他在法律上他可以做吗？他可以这样吗？
2: 门店的这些做法毫无疑问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也就是说他不能这样做。那么对于农夫山泉来说，你对消费者做出的承诺，无论是产品上的包装，还是扫码出现的这个兑换详情页面的介绍，都是对消费者的一个承诺。那么你在履行的时候就需要按照你做出的承诺去不打折扣的去履行，不能加码或者是随意的更改你做出的承诺。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我购买了这个商品，我看到你这个广告的内容，那我就可以要求你按照你的承诺去履行，而不能是像这些门店做出的扫码或者指定支付方式这些等等，都不是应该作为一个拒绝兑换的要求。
0: 就是我觉得应该就可以有规则，但是规则应该是统一的。
2: 是的，
0: 而应该是就是农夫山泉它出一个30周年兑换的这个规则，而不是说每个不同的门店、不同的大区，我各自在出规则。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那全国消费者大家消费过程当中就会觉得是乱了套了。
2: 对，是的，因为本身这个30周年的活动是农夫山泉这个企业对于消费者做出的一个承诺，那么我也可以说消费者是冲着你这样的承诺，或者有这样的一个中奖的活动，我去购买这样的产品，那么你必须按照你的承诺去履行，包括哪一些门店可以兑换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兑换这些都是你的承诺，我可以要求你履行自己的承诺。
0: 好，周晨除了门店拒兑，还有就是私自有自己的一些规则，包括改规则。那么你在调查当中还发现这类饮品开盖抽奖、1元换购快消品、线下在促销过程当中，从你的这个调查的角度来讲，你觉得还有哪些监管的盲区呢？
1: 对，监管也是我这次体会比较深的一个地方。虽然我们的关注点就是在它这个兑换难不难这个问题上面，但是作为消费者，我去买了这么一个饮品，然后我中奖，我当时心情是非常兴奋的，非常兴奋。但是到门店，到他指定的门店去了之后，却发现没有办法兑奖，那我一下子就很失望，或者说很无助。我应该找谁呢？
0: 对，
1: 我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找农夫山泉的品牌方。那农夫山泉品牌方，刚刚我们也看到了，打了他们的电话，可能会给出一些说法，但是不会及时的帮你解决。那这个时候还能找谁？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监管部门呢，应该是我们的市场监督管理局。但是这个问题在这个事件当中，它有一个特殊性，就是它是一个全国性的活动。但是如果我们只拨打区域性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比如说某个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它可能会跟你说，这个不是我属地的一个管理，它让你拨打其他市或者是农夫山泉所在地。所以这个又给消费者设置了一道的门槛，那消费者可能也不专业，我不知道怎么去打。那从我们的角度，我觉得应该消费者可以去拨打我们12315全国平台的一些去反映这个问题。但是归根结底，监管部门它监管之后，这个问题解决还是要我们农夫山泉。所以说，农夫山泉应该拿出我们的一个解决方案。
0: 对，所以说今天我们也是再次联系客服，就是希望客服能够正视问题，主动的回复，快速的响应全国消费者的合理诉求。好，吴律师，你看还有很多的这个网友我们今天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刚刚也跟二位做了一些分享，还有很多朋友，你看其实都是还特别特别委屈，就是门店呢自己 把这个瓶盖给囤起来，然后呢还拖延时间不录。

0: 入系统，导致短短20天的这个对讲期很快就过去了。那么最终呢，你看你就没有办法对了吧？那这种门店的操作失误，或者说是它是主观的，可能也有客观的管理上的一些漏洞，造成这种过期的损失。那么消费者要自行承担吗？包括如果说遇到门店拒不对讲，那么作为市民，我们在消费过程当中要保留好哪些证据？
1: 我觉得这样的损失不应当由消费者来承担啊，应该由这个兑换门店啊，由于你自己的工作失误或者对流程不熟悉，那相应的责任需要你自己承担。那么其实我也建议这些兑换门店啊，在进货时候与这个品牌方农夫山泉或者是上游的供货商啊详细了解这个兑换的流程，那么在消费者啊拿着这个瓶盖去进行兑换的时候，那么可以按照农夫山泉公布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兑换途径去给消费者进行兑换。如果说出现了兑换不及时啊，或者是不法兑换的情况，那么消费者首先啊要保留好自己消费的购买的凭证，比如说付款的记录、支付的这个小票、发票等等啊，可以向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是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热线进行1235来反映这个问题。
0: 好，我们此刻跟二位分享一下大家的这个互动留言啊。我们来看看很多朋友的留言。吉先锋影音说呢，诚实守信打折扣。我们来看看啊，以善待人说，政府热线节目组对百姓各方面的问题都予以关注，为百姓解决困难。没说呢，不对讲的门店都是特别小的店，他们自己拿货呢是从不对接厂家业务，只管卖货啊。我们来看看我们场外编辑梳理一下大蓝鲸很多网友的互动。手机号码是139，尾号是9983，这位朋友说呢，南京陆河区可以兑换，我昨天晚上刚兑的。TFBOYS 说呢，不能够对就都扔掉了。小金鱼说呢，说这位农夫山泉全国客服热线一开始对投诉问题只是记录，不做答复的推脱，说这个客服啊，这个让人感觉还不是很好。我们看看抖音网友给我们留言。一息尚存说呢，我当时就想打电话给农夫山泉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投诉，但是现在看还是这个官方出这样一个活动，没有把它设计好，没有把它安排好。我看看这位朋友说呢，说老板要数据，货又卖不掉，导致货多了吧，说都是外地货，本地不给兑奖，是不是这样的？我们打一个问号。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其实今天我们政府热线关注这个事情啊，就是如果说大量的消费者的投诉，我们今天也是再次联系客服啊，客服说1到3个工作日会给出答复，我们也是期待能够给出一个正面的回应。但是如果说企业仍然不整改，那么作为主管部门，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按照我们这个监管职能应该是市场监管部门，那么能不能对农夫山泉做出处理，能做出什么样的处理呢？
1: 我认为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等相应的法律规定，对农夫山泉以及应该兑奖但是没有兑奖的门店做出相应的行政处罚。
0: 好，那如果说我们大家今后参与这样的商家一些活动啊，类似于这种有奖兑换啊、开盖有奖的活动，我们该如何避坑呢？我们请这个吴律师给大家支支招。
1: 这个还是建议大家选择信誉度比较高的。
0: 那我觉得这个品牌信誉度还可以呢，农夫山泉有点甜。这个大家你看，今天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到底这个兑换让大家觉得这个感觉的过程就不是很甜蜜了。
1: 我说的是这个在兑换的时候选择这个经营者的这个信誉度比较高的一些大的门店，比如说大的超市、
0: 大的商店、大的商超，
1: 对对对，这样被拒绝的可能会小一些。
0: 当然我觉得我们一方面是大家这个减少这种坑吧，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作为品牌商啊，今天我们关注农夫山泉这样一个，我觉得30周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品牌走过的30周年，对吧？我觉得可能很多的消费者对它还是有很多的爱，也是可圈可点，但是我们30周年这样一个活动为什么不能把它做好呢？对不对？不能够让消费者，全国消费者满意吗？所以我们是真诚的期待品牌方要给我们政府热线，给全国消费者一个正面的回应和解释。那么今天时间关系，我们跟二位啊现场也沟通到这儿，也谢谢我们记者的分享，周晨，谢谢，我们也谢谢律师法理的分析和解读，谢谢二位。好，那么我们今天政府热线关注这个事情，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确啊，农夫山泉一元换购活动它不是锦上添花的福利，而是品牌方和消费者之间明确的合同义务。 各地大量的门店拒绝兑奖，这是我们今天关注的。那么本质上是品牌方没有能够建立一个有效的渠道管理体系，消费者拿着中奖的瓶盖，我们可以看到是四处碰壁，这是品牌方对契约精神和消费者权益不尊重的表现。既然品牌方承诺一元换购，品牌方就必须要确保每一枚中奖的瓶盖都能够在任何一家指定的门店顺利的兑现。我们也是希望品牌方农夫山泉方面能够直面政风热线的监督，直面消费者的诉求，及时的给出回应，给出解决方案。此事我们政风热线也将会持续保持关注。好的，谢谢二位。好，好，谢谢。
2: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8: 我们这卖水，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10: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1: 究竟该如何定罪？
12: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3: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4: 我们不能管吗？
15: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6: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
0: 好，那这样今天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您刚刚讲的是淮安市淮阴区农机公司，对不对？
17: 城北农机公司
0: 啊，城北农机公司，
17: 它有一个就是受这个就是根据这个电话我给你钱了，我找到了。
0: 如果你有电话提供给场外，我们可以把电话先切出啊。如果说这个事儿我们此刻节目现场能够联系到淮安市淮阴区城北农机公司，我们来核实一下这个石先生第一反映的情况是不是属实的啊？如果说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那么为什么这个收割机的这个补贴啊，加上他本身的这个，当然是说是老古董，但是说卖废铁也能卖钱，他刚刚就他所说补贴加上这个收割机本身大概是13000左右，那么为什么从25年7月8号、18号开始这个已经被他们给收购了？但是为什么这个补贴的钱还有这个本身这个收割机这个费用13000一分都不给，到底是什么原因？石先生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我们场外编辑看看今天能不能够做现场的沟通。好，如果能够联系到的话，我们再把电话接进直播间，我们现场先沟通到这儿。
2: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
2: 政风热线追问。
0: 前不久我们报道了车主黄先生的小米苏七电动汽车在加减速的时候会出现跑偏的问题，严重影响驾驶安全。虽然黄先生多次向厂家和 4S 店反映相关情况，但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我们节目播出之后，涉事的 4S 店表示将采取更换配件等方式对车辆进行全面检查。我们来看记者的追踪报道。
18: 我先保持40码匀速行驶。
19: 嗯，
18: 我先保持匀速行驶。
19: 好
18: 啊，准备我马上开始加速。现在动力是1%，对吧？
19: 加速。
18: 好，1%的动力，你看加速到80，已经超过一个车道了。
19: 哦，哎呦，
18: 是吧？
19: 刚才已经偏到一个车道了。
18: 对呀、
19: 啊。然后又到这个，
18: 然后减速它就又回过来了。
4: 自2025年7月发现车辆加减速跑偏之后，黄先生先后十多次

0: 与小米 4S 店进行沟通，售后人员也对车辆进行了检测和调试，但近一年时间过去了，跑偏的问题还是一直存在。最终 4S 店和官方客服给出答复，车辆四轮定位数据无异常，车辆跑偏是正常现象，建议黄先生在加减速时紧握方向盘。
1: 是我们做的这个四轮定位的数据，还有量了一些轴距，还有中速的匀速，还有低速的油门，它这个数据都是正常的。所以说，他现在技术老师给的这个结论是，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然后就是他建议我们就是这个呢，在紧握方，在这个急加速或急减速的时候紧握方向盘。
0: 由于小米 4S 店和官方客服人员坚称车辆跑偏是正常现象，黄先生也自行委托一家机构对车辆进行检测，结果发现车辆的避震疑似存在问题。
2: 避震曲线有问题，但是 4S 店意思是，他们检测下来这个避震没有变形，没有漏油，对吧？从外形上看是不存在问题的，所以他外面的检测他也不会认。当然他们也没有这个检测避震的这种曲线设备。
0: 在汽修人员的建议下，黄先生还把车辆轮胎左右互换，发现车辆跑偏的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
2: 前后都左右对调了一下，反正调完之后，加速的跑偏趋势明显下降了，但是减速跑偏明显了。
0: 6月25号，记者把黄先生发现的新情况反馈给小米 4S 店，售后人员表示，他们不会再仅凭四轮定位数据说话，将会从车辆的避震和轮胎入手，对相关配件进行更换，再看看车辆是否还存在跑偏的问题。
3: 左后悬架的可能一些避震或者一些控制臂，我们定过来测试一下，用我们的轮胎把四个圈干成新的，再上去再试。
4: 不能说简单就是一个四轮定位数据正常，然后就判定，然后就没问题。就是我们还要全方位进行检测。
3: 是的，
2: 那你最起码把问题给找出来，对吧？然后再去看到底怎么弄。
5: 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府热线，车辆加减速明显跑偏，直接关乎行车安全，厂家售后不能够只依赖纸面数据下结论，更要正视车主的真实的驾驶感受，还有第三方检测的线索。现在小米 4S 店愿意更换悬架轮胎全面排查，这也是解决问题很积极的一步，我们也期待售后拿出严谨负责任的检修态度，找到故障的根源，给车主一个踏实的安全的解决方案，后续我们也将会持续保持关注。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今天节目的最后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那么首先呢，来跟大家说到的是刚刚我们淮安市民史先生反映收割机报废一年，补贴迟迟没有拿到，我们场外已经联系到了淮安市淮阴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管理股的周科长，周科长表示说没有查到史先生相关的一些报废的补贴，我们稍后把电话包括身份证号码提供一下，看看能不能查到，不过现在告诉我说身份证号码查也没有查到，我们节目之后再做联系吧。好，我们来看看今天节目的互动，我们此刻节目进行到此刻，我们今天全平台网络平台有超8万位听众观众网友在线收听收看也谢谢大家的关注。我们再来看看很多朋友的留言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大蓝鲸网友制造彩虹说当今智能支付已经很普及了，本来是为了方便，结果呢是更麻烦，很多白酒啤酒饮料都有扫码中奖的活动，但是操作起来特别繁琐，还要共享私人的信息。明道说呢，饮料中奖只对消费者过期，商家收到瓶盖它是不过期的，我是开商店的，我知道。谢谢这位朋友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信息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3: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2: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3: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2: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3: 海上生明月。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本周六，万众期待的苏超联赛将迎来第十二轮的较量了。当天呢，一共安排了四场精彩的对决。盐城坐镇主场迎战苏州，无锡主场对阵宿迁，泰州主场迎战镇江，徐州呢则在主场迎战南京。这四场比赛呢，可谓是看点拉满，场场都非常值得期待啊。其中我最关注的当属徐州主场迎战南京这场比赛，相信不少球迷啊会专程奔赴徐州现场观赛，看完球赛自然就少不了打卡逛吃。本期节目我请到了我的同事，土生土长的徐州记者周洋，让他带我们深挖徐州本地人私藏的小众打卡地，再聊一聊他的家乡心仪，给大家分享一下赛场之外不容错过的好去处。
1: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2: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1: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2: 海纳百川，水韵流芳，
1: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0: 我今天特别开心啊，我邀请到的不是我们外面的嘉宾，是咱们非常熟悉的同事，资深记者，也是土生土长的徐州人，周洋，欢迎周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洋，来自于管字片区的这个淮海中心城市徐州，大家好。
0: 我特别开心啊，因为我们平时都是一起工作跑新闻，今天也是换了个场景，也让我采访采访周洋。我相信这个周末来到我们徐州周末游的朋友一定不会少啊。那提到徐州，我们可以说它是妥妥的这个文旅顶流，热度一直很高。不过很多人像我对徐州的印象一直还是停留在像烧烤啊、裸摸啊、两汉文化这样的。
3: 我觉得你肯定听过一个对徐州的称呼，徐老大。在整个江苏没有人敢自称自己是徐老大，因为我们这个徐州在江苏的这个无论是历史方面还是整个的这个经济地位以及它的这个知名度方面，在我觉得在国内还是非常有名的。
0: 好，那我们话不多说，直接上干货啊。我一般在刷小红书的时候经常能看到徐州大家推荐的旅游一般都是周末的两天一夜徐州打卡游。我也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是想趁着这个周末或者小长假去徐州短途游的。那周洋，你从本地人加上记者的双视角，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推荐几个地方，就是来徐州绝对不踩雷，一定要打卡的地方？
3: 我觉得现在因为徐州，首先啊，为什么要推荐徐州去？因为徐州的交通真的非常方便，你像我们从南京过去一个多小时，而且从北京啊，无论是各个地方啊，大家去徐州一定是最方便的，而且它整个的市区的面积其实并不是很大的。如果大家去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有几个地方大家一定要去打卡的。大家我们都说两汉文化看徐州，对吧？那大家肯定要去打卡的地方，那就是这个我们的汉文化的景区。里头大家如果进去的话，我觉得可以深度的去体验一下，可能要花上半天的时间去学习，也不是说学习吧，去，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汉民族的这个后代嘛，也不是，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汉民族嘛，都属于汉民族，那肯定对于这个文化是有很多的归属感的。那另外像这个云龙湖啊，我觉得可能这个是属于一个保留推荐的，可能对于比如说像南京人来说，像其他地方的人来说，有这个玄武湖啊什么的，西湖啊什么的，你可能觉得这个云龙湖没有多大的意思了，这个你可以稍微忽略一点。那还有像比如说你要体验美食的话呢，就是像这个彭城广场。
0: 彭城广场、
3: 富国寺、户部街，这个我自己都去过几次，我觉得这个地方的这个美食是非常的到底地道的。我们就说
0: 富国街是不是？
3: 富国街，
0: 因为我经常在小红书看到那个打卡的攻略啊，上面就是说这个街上有一个烙馍，卷烙馍特别的火，说你们徐州卷的是那种小鱼儿，是不是？小鱼还有各种菜，
3: 对，
0: 把子肉都可以卷
3: 里面。我们就是这个卷一切。
0: 徐州大饼卷一切，
3: 对，徐州的烙馍、徐州的煎饼是可以卷一切的，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我们可以很包容。你比方说上到这个 山东的煎饼卷大葱我们也可以、
4: 嗯、
3: 那我觉得其实就是卷红烧肉什么的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4: 嗯、
3: 对，因为这个有各种各样的滋味嘛。对、
4: 嗯、你有没有在徐州你比较推荐的一些小店，就是你觉得可能和网上比较不一样的、
3: 嗯、
4: 或者比较有你认为徐州特色的？
3: 哎，我知道了，马上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马上应该快到七八月份的时候就是扶阳节了嘛、
4: 嗯、哦，扶阳，徐州吃羊。
3: 对，徐州的扶阳节每年的时候都要这个、嗯、我觉得到扶阳节的时候这个人气是肯定会非常旺的。到扶阳节的时候我记得他有一个专门就是这家店他就是举办扶阳节的、
4: 嗯、
3: 就是作为这个扶阳节的官方的一个举办的这个地方、
4: 嗯、
3: 大家可以去。其实像我们现在南京也开始有很多的徐州菜馆举办扶阳节了、
4: 嗯、
3: 你如果是真的到徐州当地的话，那个扶阳节的氛围就是更浓的，到时候那个晚上的时候很多的这个街边的店啊就开始喝这个、
4: 嗯、
3: 吃羊肉啊，烤这个喝羊肉汤啊。给大家推荐几个小馆子，
4: 嗯，
3: 也不是说小馆子，这个在我们当地是非常有名的，大家如果去的话肯定不会踩雷的。第一个就是叫七百岁羊汤馆，这家店
4: 七百岁，
3: 对，这家店好像就是

0: 吃这个羊汤馆一定要吃羊辣子，
1: 羊辣子
0: 是羊油做的辣子，
1: 哇，那香的不得了，
0: 对，很香，很好吃，一定要吃。如果能吃辣的人，如果不能吃辣的，我建议你慎选。
1: 原来一想到徐州可能就只有烧烤啊，然后还有像你说的一些什么云龙湖啊，然后徐州博物馆这些比较常见的一些打卡点，那我觉得像周末我们去徐州的朋友，你其实吃一两顿也就差不多了，那其他的时间玩完之后吃完之后还可以干嘛呢？
0: 就逛逛街吧。徐州其实这个商业的氛围还是非常浓的，可能我觉得周边的城市它没有这种大型的商场啊什么的，但是徐州它是有的，它是有那个在鹏城广场，它是有苏宁广场，现在还要新开一个我们南京的这个商业的老大哥，就是德基广场。
1: 哇，德基要开在徐州了。
0: 德基要开在徐州了。然后未来的话，我看了，我也关注了一些，我作为徐州人来说，我也关注了一些他未来的招商，可能真的会有一些很就是大牌啊，或者一些年轻的这种年轻的这个业态，比如说像很知名的这些运动品牌，可能都会在徐州去开。到时候比方说周边的城市，或者你来到这个徐州，想对徐州的这个印象有一些改观的话，你可以到我们高端的商场去看一看，就感受一下我们也是这个有非常多的非常强的这个浓厚的这个商业氛围的。
1: 而且我觉得现在在网上看去徐州打卡的年轻人也偏多。
0: 年轻人偏多，那其实像如果年轻人去的话，那肯定希望去打卡一些比如特色的咖啡店啊，
1: 对
0: 特色的饮品店。如果大家去的话，比方说你在这个青年路，或者说你在这个徐州文庙啊，这些地方都是有一些有特色的一些小店的，
1: 就可以做一些特调那种，是吧？
0: 对。
1: 那有没有你印象很深刻的有哪家店，或者哪个饮品，你觉得还不错的？
0: 大家如果是去徐州的话，可能我觉得很多人会刷到，就是有一家店他们做的这个叫做西红柿蛋汤的一个饮品。
1: 西红柿蛋汤。
0: 对，因为它就是因为这家店其实也是不是非常高端的店，就是我们普通的饮品店，可能就是我们小时候喝的那种街边的小店，但是它现在是我们徐州的第一大饮品店，它
1: 就是遍布徐州城的那种，
0: 对，
1: 是吧？
0: 对，它的最有特色的就是西红柿蛋汤的饮品，你能想象，就是你在、这个、
1: 想象不到，
0: 你在这个我们喝奶茶喝咖啡的这个瓶子里去喝一杯这个西红柿蛋汤，
1: 那它是真的西红柿蛋汤吗？
0: 是的呀，而且我觉得还蛮清爽的。
1: 真的吗？
0: 对，
1: 那它是冰的还是热的？
0: 我觉得都可选吧。你像我小时候，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喝过，就是我小的时候啊，像我们小的时候是可以喝砂汤，砂汤它都是用就是这种饮品的杯子装的。
1: 我知道徐州那个瓦鱼是不是也是用这种杯子去装的？
0: 徐州瓦鱼是颗粒装的。
1: 哎，它不是可以用那个吸管可以去吸吗？
0: 它也可以用吸管吸。你像我小时候喝的好多东西全是用这种吸管装的。我小时候比方说喝那个绿豆粥啊什么的，你应该也有吧，小的时候
1: 有的
0: 就用这种装了。但是现在开发到已经西红柿蛋汤可以边 city walk 边去喝西红柿蛋汤。对，
1: 哎，我一直比较好奇啊，就是我其实去徐州的时候，就是大家每个烧烤店都在推荐你要点什么油包干，要点白串儿，蘸那个甜醋。那甜醋到底是什么做的呢？就我一直是比较好奇的，因为这个出了好像徐州就没有这个调味品了。
0: 是的，而且这个真的是属于徐州的人才会去开发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我从我个人的这个分析来看，我觉得可能因为我们徐州会吃甜油，我不知道你
1: 甜酱油
0: 的
1: 甜酱油，
0: 对，
1: 其实和我们平时酱油是一样，只不过
0: 它
1: 是发甜的，
0: 甜的，对，而且可能还会有一些醋啊什么的放在里头。
1: 那我所以说听过周洋的这个分享，我相信大家也能感觉到，现在的徐州它不光是一个老牌的历史名城，也是越来越潮了，也越来越懂年轻人这种新型的旅行地了。

0: 那聊完了大徐州的精彩，很多人都不知道啊，其实徐州最宝藏、最被低估的风景，其实还藏在下面的县域里。
1: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2: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1: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2: 我们细说

0: 江苏故事，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1: 很多人啊来过徐州，却很少专门走进新沂。我其实发现一个小细节，就是从过年期间一直到现在，我们南京地铁的这个车厢里面经常能看见新沂文旅的一些推广。
2: 对，
1: 我知道周扬的老家啊其实是在徐
2: 州
1: 的新沂啊，不是徐州啊。那其实我每次看到这种广告牌我都会发给他啊，就说感觉新沂好有钱啊，一直在推广他们的文旅。那大家经常说新沂是一山一湖一古镇，听起来非常简单的六个字，但是却是苏北最顶级的山水格局。
2: 那你知道一山一湖一古镇是哪个地方吗？
1: 山不知道，湖应该我知道是落马湖。
2: 对，山呢就是马陵山，对，湖就是你刚刚说的落马湖、
1: 嗯、
2: 古镇其实就是我们说的瑶湾古镇、
1: 嗯、
2: 就是这几个主要的一个景点。
1: 嗯，那其实去徐州玩的朋友啊，就是从徐州到新沂，就是从徐州东站出发也就半个多小时你就能到新沂了、
2: 嗯、
1: 而且它班次很多。那周扬能不能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就很多外地朋友其实对新沂是很陌生的，你用最通俗最好种草的话来告诉我们，新沂凭啥值得我们专门去一趟呢？
2: 凭啥去？就真的是好吃，
1: 好吃。
2: 对，我觉得它比，我不是说对我的家乡有滤镜啊，但我觉得它真的比徐州更好吃。
1: 它哎，那它饮食和徐州有什么差别？
2: 你像徐州的人，我觉得我们可能更杂一点，而且我觉得我们那边的这种特色的东西，徐州是没有的。
1: 哦，
2: 你比方说，我们是吃煎饼的，徐州其实当地的煎饼吃的是没有我们这么多的、
1: 嗯、
2: 而且你像我们现在徐州的很多的、哦、新沂很多的餐菜特色菜其实在徐州是特别出圈的，你像那个小鱼炒辣椒
1: 是新沂的。
2: 对，
1: 哦，
2: 对，
1: 我特别喜欢吃这小鱼炒辣椒。
2: 而且像那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盐豆炒鸡蛋，那个是我从小吃到大的菜、
1: 嗯、
2: 现在在徐州也有，以前我觉得徐州没有，徐州就是徐州以前就是地锅鸡啊什么的，但是像现在、
1: 嗯、
2: 我们的很多菜在那边还
1: 有。哎，那炒鸡是新沂的吗？
2: 炒鸡也是，就是我们就是干炒，炒小公鸡，从小也是吃
1: 炒小公鸡。哎，那和啥东的那种炒鸡有什么区别吗？
2: 我们可能更辣一点，
1: 更辣一点。哦，
2: 对，我们新沂人特别能吃辣。
1: 哎，那我比较好奇，你看你们其实距离徐州还是比较近的、
2: 嗯、
1: 那你们像那个方言有没有什么区别啊？那跟我们讲两句嘛。
2: 嗯，方言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1: 嗯，
2: 就其实就是我们以前大家都说徐州垮嘛，老垮子。
1: 嗯，
2: 你知不知道？
1: 我这个不知道。
2: 对，你看你现在像很多的餐馆里头你都会发现叫老、
1: 哎、对，
2: 老垮子餐馆，
1: 垮子菜馆，
2: 就是说我们的说话的声音有点垮，
1: 有点垮。
2: 对，
1: 那你说一下我听听呢。你
2: 想让我说什么？
1: 觉得你想推荐的你就用你本土的方言推荐大家、你说哪儿好吃。
2: 我现在我就给他推荐一些新沂特别好吃的一些我觉得特色的餐吧。一个叫超拍小超拍卷蘑菇，
1: 超拍卷蘑菇。
2: 嗯，超拍卷蘑菇就是潮牌卷蘑菇。潮牌这个东西也是我们新沂的最特产的一个地方，我现在每天都会很想吃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像那个铁炉的烧饼，
1: 烧饼、
2: 就是、就贴在那个
1: 干干的那种烧饼、
2: 哎、对对对，
1: 是吧？
2: 它是可以卷一切的，因为许多人很爱吃卷。然后第二个就是我每次回家都会吃的就是这个叫有一家餐厅叫洗衣味道。
1: 一味道，
2: 新沂味道，
1: 新沂味哦，新沂味道。
2: 对、
1: 哦，
2: 这家餐厅特别的地道。如果大家去新沂了，我不是给他打广告，一定要去吃，他们家的菜非常的好吃。
1: 嗯，
2: 另外还有就是，去那个我们也有青年路，就是也是那个羊肉汤，那边的羊肉汤也很好好。还有就是，你有没有吃过就是那个豆腐卷儿？
1: 豆腐卷哦，我爱吃的。
2: 对，萝卜卷儿，豆腐卷儿。
1: 萝卜卷儿、豆腐卷儿，
2: 嗯，都要吃。
1: 哎，那我经常听你跟我讲说，哎呀，王宇柱，你去新沂一定要吃生煎包。就我一直啊、水煎包，我一直很好奇，新沂的水煎包和我们外面其他地方的生煎包有什么区别呀、啊？
2: 我从小我也很爱吃水煎包，
1: 嗯，
2: 因为水煎包就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馅儿。它是其实我们那边的水煎包做的没有这边的这么的精致，
1: 嗯。
2: 它是就是哎，把
1: 发面的，
2: 对，发面的就捏起来，然后先用那个。是先放那个水蒸一下、然后再放油，它就是很大个，就是我们、
1: 大包子，夯，
2: 对，好吃，
1: 好吃，碳水之城。那你看啊，在。

0: 尼，我们先说完了吃了，那接下来就是玩了。那
1: 对，
0: 你先给我们讲一讲这个一山，山到底是什么山，然后具体有哪些玩的呢？
1: 山其实山就是马陵山，
0: 马陵
1: 马陵
0: 山，
1: 山，因为这个当时候那个乾隆皇帝清代的时候也说它是第一江山的
0: 哇，
1: 那种，
0: 第一江山
1: 虽然是这么说，但是因为乾隆他去过很多地方，也
0: 啊，
1: 提过很多的字，大家如果就真的去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因为属于北方平原地区嘛，所以这个山不是很高，大家也就可能说这个，你可以，我觉得你甚至可以，调侃一下，你说网络上的很多段子，什么几百厘米的山，你可以去爬一爬
0: 哦，它
1: 看
0: 不
1: 一
0: 是很
1: 看，
0: 高，
1: 对，
0: 就
1: 它不
0: 休
1: 是
0: 闲
1: 很
0: 放
1: 高，
0: 松，一家人出去散散心，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还是蛮好的。
1: 对，这个真的不累的，而且这个因为我们。属于偏北方的城市，你可能夏天去的话，没有这么的热，没有这么的闷热，这个气候条件还是非常的适合的吧。而且它
0: 能
1: 好
0: 避
1: 像，
0: 暑。
1: 对，它里头其实也不单单就是一个山，它好像是有一些这个什么动物园啊什么之类的东西，你们也可以去感受一下，而且周边的这个离市区不远，就
0: 哦，
1: 是
0: 离
1: 一
0: 市区
1: 条
0: 不
1: 我们有
0: 远。
1: 一条，那你像晚上的打卡点，其实可以这个在码头表演。它有码头表演，坐船到每个码头都会有个停留啊，什么之类的，大家也可以去。不仅是晚上，夜里也很好玩。而且，比方说逢年过节的时候，那个地方还有烟花表演，我记得是这样的啊，
0: 哦，
1: 所以都可以
0: 那一
1: 去，
0: 到节假日还是很
1: 打打
0: 热闹
1: 卡
0: 的。
1: 什么的。然后住在那个整个古镇里头，去真的去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属于这个苏北的这个古镇的风情。
0: 所以说听下来哦，心仪是特别适合我们周末短途游、亲子放松、情侣散心，哎，讨厌人很多、人挤人的朋友，
1: 对，
0: 你不用赶这个行程，到哪儿都是这个风景。
1: 平等的推荐每一个人都去一下心意。
0: 那我们今天也跟着周洋重新认识了这个徐州啊，你看徐州有历史、有烟火，那像我们这个小城心仪，也是藏着最安静、最治愈的苏北山水诗意，一山一湖一古镇，一步一风景，是非常值得大家单独列入我们旅行清单的宝藏县城。
1: 总的来说，还是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徐州，来到我长大的地方，心仪来做客，感受我们这种山水小城的温柔和烟火。

今天的海上生命月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珠，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要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命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没有

0: 法眼聚焦社会乱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女护士啊和男子开房呢，被医院认为是涉嫌非法性交易遭开除，结局啊你可能想不到啊。维权法宝来讲一讲，男子用马桶的疏通器摸索，竟然造出2把枪，实在是太惊人。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国颂律师事务所徐小翔律师，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孙亮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广西贺州一家医院的女护士啊，和一个男子呢开房啊，被医院认为是涉嫌非法性交易，被开除了。最近呢，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但是结局啊，你可能真是想不到。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国颂律师事务所徐小翔律师。徐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涉事女子叫马小莲，化名，今年32岁，原系贺州一家医院神经外科护士。2013年7月，马小莲进入该医院工作，双方签订有劳动合同。2025年5月21日，医院收到匿名举报，举报人提供了一份马小莲与案外人桂林银行黄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两人聊天时，黄某叫马小莲去开房等他，马回应称转钱给我就可以。黄某遂转账给他，马又称我没钱了，等会再给我500，我现在去开房。后来马接收了黄某的微信转账，医院称他们收到该微信聊天记录后，出于对医院声誉以及马小莲名声的考虑，未向公安机关报警。2025年6月12日，医院人力资源部向该院工会发出关于拟解除马小莲劳动关系的通知函，函件内容为神经外科护士马小莲存在生活作风不正当的失德行为，并涉嫌非法性交易，经医院两个部门负责人两次对他谈话核实，确认他存在生活作风不正当行为，严重违反法律法规，经医院研究决定与马小莲解除劳动关系。同年6月16日，该医院工会复函称无异议。同日，该医院向马小莲发出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至此，马在该医院工作11年11个月。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呢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首先我说一下啊，在2025年7月21日呢，马小莲向贺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了仲裁申请，请求呢裁决该医院向他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啊，一共是168,800，同时呢要支付他同年6月1日到6月16日的工资是5,171.79等等。那我们看到当地仲裁委呢其实是支持了这个马小莲，就是说认为单位是违法解雇啊，要支付赔偿金117,000，所以医院不服呢就向贺州市平贵区法院提起诉讼。那这个案件争议焦点是，就是说这个医院是不是一个违法解雇？你分析一下，这是不是一个违法解雇这种行为？
2: 用单位解除劳动者，首先呢，我们的理由呢，一般呢包括，他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那 回到这个案件当中，医院呢也确实引用了相应的这样一个所谓的第几条的条款，对吧？也通知了相应的工会。那么从形式上来看，好像是合法解除。这个理由呢，它是写的是生活作风不正当的失德行为，所以全非法性交易。但是呢，这一个非法性交易的理由呢，最终没有得到，比如说我们的公安机关，这样一个书面的这样一个处罚呀，或者治安管理处罚呀，仲裁委和法院都认为是一个违法解除。
1: 首先这个医院接到匿名举报啊，说提供这个聊天记录，说马小莲涉嫌非法性交易。我们先说一下这个非法性交易，在这儿指的是卖淫嫖娼吧？指的是这个意思是吧？不是说婚外情啊，其他的一夜情啊，非法性交易指的是卖淫嫖娼吗？
2: 对，非法性交易这个在应该是医院自己创造了这样一个名词吧。从法律上来说，确实像主持人说的，法律上治安管理处罚法上面写的卖淫嫖娼的，处十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的罚款。这个呢是我们法律上的这样一个名词。
1: 对，但是这个案件你看，因为当时医院没有报警，就是接到举报以后没有报警是吧，所以呢就马小莲的行为没有经过公安机关的认定是不是一个卖淫嫖娼啊，有没有所谓的非法性交易，从而会受到治安处罚，似乎都没有。而医院它本身没有一个去认定非法性交易的执法权，它不具备这样的执法资格，就这事儿不能由他来判定，这是一块。然后呢，因为我们说如果这个员工

0: 被判了刑，是吧？刑事处罚了，那这个可以单位合法解雇，毫无疑问，这是法律有法条规定。但即便是退一万步讲，即便是这个受到治安处罚，似乎也没有说一定被解雇的说法，是不是？你确定一下这一点有没有啊？
1: 治安管理处罚的话，如果没有跟他的这些在职的职务啊相关的，可能还没有严重到说要违反用人单位制度达到这样一个解除解雇的这样一个严重的地步。
0: 所谓受到治安处罚，就算是卖淫嫖娼受治安处罚，不一定等同于一定被解雇，不一定画等号啊。我看一审法院有这么一个说法，说虽然马小莲啊与案外人的微信聊天涉及到开房啊、金钱啊，这个不能据此就认定是存在非法性交易，有可能是恋爱当中异性的一个说法，就这个您再解释解释，包括法官还怎么认定，说这个没有什么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啊，最后一审包括二审为什么这么认定，您再解释一下啊，因为医院是不服的。
1: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平时所理解的道德和法律的这样一个边界的问题。个人的日常的一个生活他可能受一些舆论啊或者道德的这样一个评价，但是用人单位你解除一个人必须要依法依规，也就有法律上的法定的事由才能解除一个人。那从报道上来看呢，这个主人公他是否是单身，他是否是已婚，或者说他是否有个人的一些个人的隐私的这种情感的一些问题，那都不是用人单位去单方面的进行一个评价，或者以法律的这种创造性的评价，这种非法性交易，我们单位它本身不存在执法权，所以说呢，医院它可能自己呢主观上的这种想法，可能是高于了他自己认为的这种职能和范围。
0: 我看一审法院认为，就是马小莲的私人生活没有影响医院的声誉啊，不存在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等等。所以呢，你看啊，后来法院就判说，医院向马小莲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17,000啊等等。然后呢，一审宣判以后，医院不服，又上诉到贺州市中院。这个时候，医院提几个观点啊，您看一看。就他认为说，虽然说哈医院没有报警，但是呢，并不能以此就否认马小莲和他人存在非法的性交易啊，从事卖淫活动。而且马小莲的行为呢，不再是一个私人的生活问题，医院已经接到举报了啊，证实他的不良行为已经被他人知晓，所以和他解除关系呢，是防止这样的影响扩大。而且他认为这个马小莲的行为啊，违背了公序良俗啊，违反了医院的规章制度以及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的准则等等，所以解雇是合法的，理由是非常充分的。因为我想问您是什么，我记得类似案件里有这样的，就比如说有婚外情的，不正当男女关系似乎被解雇的，还有认为是合法解雇的，对吧？认为这个有违于职业道德啊，有违于公序良俗，有违于用人单位规章制度，那这个案件为什么会这么判呢？就您解释一下，就大家怎么去把握这个尺度呢？
1: 他的身份是不是比如说是我们事业单位的这个公职人员，对吧？或者我们这个党员或者说是否有国家公权力这个专属的职能，对吧？进行了一个违法行为的一种认定，这也很重要。第三点就是他的私人生活和他的这个工作职责的范围这个之间的这样一个界限的问题。本案当中呢，他可能法院司法是让用人单位呢不能无限扩张他的管理权来干涉员工的私人生活，这个目前看来还是他私人的生活的这样一个工作场所以外的这样一个范围，确实没有对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产生实质影响。他既没有耽误工作，是吧，也没有对这个用人单位的管理秩序啊，或者说整个声誉造成多么大的影响啊。
0: 那换句话说，如果身份的不同，比如说他是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然后有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就所谓的非法性交易、卖淫嫖娼，或者是哪怕婚外情一夜情啊等等，那这个就一定会面临一个被解雇吗？就是身份的不同，就等于是比如说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从而被解雇，合法的。
1: 举一个例子，对吧？他是这个单位的管理者，对吧？或者领导职务他本身承载的有国家的这个公务人员包括这个党内的这个领导干部这样一些，这个一旦这个舆论发酵之后，确实有受到相应的这个处罚之后，对吧？认定之后，那也要看他具体的情形已经对他做出一些开除这些结论，那你用人单位最终跟他解除的问题。
0: 所以这个案件你看二审贺州市中院 终审宣判说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啊，就是说因为认为这个医院你解雇是违法解雇，所以你要支付赔偿金啊，经济补偿金的两倍，算下来大概是117,000等等啊，这么一个情况。好，那如果说这个案件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医院一开始报了警，而警方真的认定是所谓的非法性交易啊，卖淫嫖娼，这个结局会有不同吗？用人单位解雇就合法解雇吗？您再提一提。
1: 如果真的有治安管理处罚，比如说我们之前也有一个案例，对他进行一个治安的拘留，对吧？那这15天的拘留，那用人单位肯定有旷工3天以上嘛，或者说有些单位旷工5天，那造成了这个你岗位没有办法履职，那用人单位以此来解除你个人的行为，造成了你违反治安管理处罚，你上不了班，那这个东西用人单位不是以这个理由来解除你，他可以以你上不了班旷工解除你，那就合法。
0: 哦，以旷工，所以就这个啊，就是大家怎么去把握一下，叫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如果你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好，你单位解雇就合法解雇。这个严重与否，就这个规章制度啊，是单位定的，是不是？你比如说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啊，然后讨论通过啊，啊要公示啊，要通知到每个员工啊等等哈，程序方面要合法呀，实体呢这个内容也不违法呀，那这样单位定的就可以。是吧？假设3天，好，你没来旷工，解雇就合法，对吧？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像您说的，因为治安处罚了，那有可能解雇就合法了。就这个权是单位定，是吧？就这个内容，是吗？
1: 对，用人单位他有用工自主权，那么他结合自己的这种工作的这种业态形态，对吧？来制定符合他的这个工作的这种，并且有合法的民主程序，那当然就是单位内部的一部法律嘛。这个案例呢，其实让我们更加看到了，应该是对个人隐私、对个人信息的这种保护，它划清的是用工的这种管理的这个界限，和个人的隐私、个人生活的这样一个界限的一个标准。
0: 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有可能这个马小莲会认为，哈，你侵犯我隐私，从这个角度向单位主张也好，向就是举报他的人主张也好，这个还可行吗？如果这样的话，反过来隐私的一个问题啊。
1: 这个隐私的话也要看，如果法院它仅限在诉讼过程当中，对吧，进行了一个提供，然后呢也没有超过这个边界，院方也没有把这个进行一个院内的一些公众号啊，或者说工作群啊，进行一个公开的这种通报的话，可能他还主张不了这个相应的权利啊。如果有公开的话呢，可能是可以主张，
0: 要求赔偿是吧，侵犯隐私名誉等等啊，如果有公开，如果没有还谈不到啊。当然如果有公开可能还有严重的有治安处罚，但是从目前来看还够不上。所以这个案件最后您提醒一下好吗，就是给员工严格遵守这个公序良俗啊怎样啊，那给用人单位这种所谓行使一个自主的管理权，就这块有没有也提示？
1: 对于用人单位的话，其实规章制度当中确实会有一些兜底的条款，但是呢也不能成为你无限扩张管理权、干涉员工私人生活的这样一个工具，对吧？接到举报的话，还应当是从保护自身职工的角度来进行一个和谐的用工关系。
0: 给员工呢还有提醒吗？
1: 对于员工我们也要洁身自好嘛，其实是员工也是一个公民，对吧？应当要遵循自己的这样一个社会能够接纳的接受的这样一个
0: 遵守法律和道德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徐小翔律师做客节目。好，徐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再次问候您。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警官，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张德霄。不少消费者在贷款中介的诱力下，抱着侥幸心理配合贷款中介完成了违规贷款操作，最终沦为背债人，要独自承担巨额。广大消费者要提醒警惕，远离背债陷阱。贷款中介一般会锁定农民工、无业人员、孤寡老人等征信良好但经济困难的消费者，以只需贡献自己的征信，无需偿还债务等话术诱骗消费者参与。陷阱一， 承担高额债务。贷款中介诱导消费者或者办理银行贷款，贷款资金到账后便抽取高额费用，将相关债务和风险全部转嫁给借款人，致使借款人沦为背债人，借款人需偿还全部本金及利息，逾期未偿将面临催收、罚息甚至被起诉。陷阱二，个人信用受损。背债人一旦无力偿还贷款，个人征信将留下不良记录，影响未来获取正规金融服务，甚至成为失信被执行人，出行、就业等正常生活将受到限制，并可能对子女就业产生影响。陷阱三，存在法律风险。贷款中介通过违规伪造银行流水、经营证明、收入证明，为背债人办理营业执照或股权、过户房产、车辆等，将其包装成优质客户。背债人协助伪造资料骗取贷款的行为，可能涉嫌诈骗、骗取贷款、洗钱等刑事犯罪，会被追究法律责任。风险提示，提高风险意识，切记任何承诺以个人名义贷款却声称不用你还的话术都是骗局。合规办理业务，要合理借贷，按时还贷，不参与任何形式的骗贷或信用卡套现，务必选择正规可靠的渠道办理业务，保护个人信息，不轻易将个人证件交由他人代办业务，避免上当受骗受损失。签字前务必仔细阅读相关条款，明确自身权利义务，及时求助报警。发现有人兜售背债赚钱门路，或者身边类似伪造材料骗取贷款行为的，应及时向金融监管部门等有关部门举报或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好的，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警官说，还是要提醒一下啊，因为一会儿呢我们进广告，半点广告回来以后呢，解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所以您要咨询，您可以拿起手机先发信息给我们了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高爽说法加关注，然后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我们稍后见。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4: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8 138516175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8 1385161758。
0: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4: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8 138516175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8 138516175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通马桶的疏通器啊，大家都见过啊，谁能想到呢，这个东西到了某些人手里，竟然能变成枪。上海一个男子呢，就因为这份奇思妙想和动手能力啊，把自己送上了法庭。我估计这个结果啊，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国讼律师事务所徐小翔律师。徐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5: 2024年11月至2025年7月，李某通过网络分批多次购买了马桶疏通器， 以及气阀、气瓶。

0: 气枪框架等配件材料，先后自制了两把枪支。法庭上，被告人李某辩称自己对枪支有着浓厚的兴趣，多次网购了相关的配件，通过自己的摸索进行了组装改造，后的枪支只是为了放在家中观赏把玩。经鉴定，这两支自制枪支均具备激发功能和致伤力，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枪支。
1: 嗯，这是有才用错了地方啊。来，徐律师啊，就我记得以前我们讲过这个枪支怎么认定，就是它那个枪口的比动能大于 1.8 焦耳每平方米的，是吧？这个叫枪支。那这两把枪经过鉴定，你看它那个动能比啊，就是说达到 27.1 焦耳每平方米和 25.85 焦耳每平方米，远超 1.8 焦耳每平方米啊，显然是枪。好，那他这个行为是涉嫌的是非法制造枪支罪，还是什么样一个刑事问题？就这个李某，
2: 他这个罪名呢，已经经检察院公诉，定的这个罪名呢，非法制造枪支罪。这个罪名呢，是完整的是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1: 很重啊，哎，但是他这个起刑呢，就起刑达到几支枪，好像有说法的就涉罪，一支就涉罪吗？根据这个枪的好像是就气体类的还是什么样的这个发射的那种功率还不太一样，是吧？这种动能啊，有说法吗？
2: 对，这个罪行，
1: 就是前面一样的那个非法制造枪支罪，因为它的全称叫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或者是什么储存枪支啊、弹药、爆炸物等危险物品罪啊，就这个是吧？囊括在这个罪里是吗？
2: 对对，是的
1: 啊，那也是很重的。所以提醒一下，这个枪支弹药啊，属于国家严格管控的物品啊。即便你出于好玩啊、把玩啊，是吧？包括猎奇的心理啊，你自己制造啊、持有啊，都可能触犯法律，而且后果是很严重的，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徐小翔律师做客节目。好，徐律师，再见。
2: 再见。
1: 嗯。到这儿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高爽。要咨询您记好了，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
4: 北京时间2:00。
5: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7: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8: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先来预告一下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关注的话题以及邀请的专家。那今天呢，我们将会邀请两位专家做客哈。首先我们将会来关注到在夏季啊，我们的皮肤问题。夏季的时候可能很多家长朋友比如说会带孩子到海边啊，到水上乐园、泳池去接触，会有机会接触到水。那有的人在接触水之后呢，身上就会起小红包，会发痒。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怎么来做判断？是不是有一些朋友你就会有一些药膏你就会涂上了，那自行涂药膏行不行哈？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邀请南京市第一医院皮肤

0: 妇科主任陈文琪啊，陈主任来解答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还会继续来关注到口腔的问题。在暑假里啊，我想很多的家长朋友，我们会利用一个比较长的假期啊，去关注孩子各个方面的健康问题。我自己会比较关注，比如说视力健康，比如说口腔，可能还有一些朋友，我们也会很关注这个脊柱的问题啊等等。那今天我们就要特别关注到是口腔的问题，什么是正畸正颌联合治疗？那如果说小朋友的嘴巴出现了凸嘴啊、地包天，还有我们看上去觉得这个脸是不是有点歪歪的呀，这样的一些情况，它可能都是和牙齿是相关联的。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去做正畸的手术啊，还有就是什么情况下戴牙套，几岁戴牙套啊，这里面真的是很专业，很多家长朋友可能我们也会有疑惑。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也会邀请南京市口腔医院江北口腔医学中心卢明勋主任医师为大家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来直接提问，我们会邀请专家来解答。各位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在大蓝鲸的首页中间位置可以找到 Live 互动点击 Live 互动，找到名医座堂来留言当然如果说有些问题你说我要发一张图片能够看得清楚一些，我发现我们有一些听众很会操作，他就能够把自己的检验报告包括有一些有问题的一些部位他可能会把它拍下来发过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方法，也欢迎大家多多关注和参与。
1: 涨落平息水溅沙，绿阴两岸是人家，晚风来去吹香远，簌簌冬青几树花。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

0: 那但具体去考虑，我们也要看啊，就是我们一般需要面诊，对吧？看一看啊，再询问一下他具体的症状，瘙痒为主啊，还是疼痛为主？那过敏或者刺激反应的往往是有明显的瘙痒的，它的形态呢，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啊，可以像那种我们讲的蚊子包啊，可以像我们讲的那个红。
1: 我们叫风疹啊，风疹快那种啊，也是比较常见的。那感染的形态就可能这个种类会多一点，比如说像真菌感染，它一般的容易发生在我们这个手足啊、这个外阴臀部这些部位，那也会有瘙痒啊。那它形态可能就是一些红斑，鳞屑啊，我们叫起皮的那种现象。假如细菌感染呢，它是一些小脓头，对吧？有一些疼痛的一些小痘痘这样的形态会多一些。还有一些啊，可能相对少见一些，我们叫病毒感染。
0: 那可能就是一些毫无症状的一些小红点啊、红痘痘啊，包括一些这个啊，就是大面积也好，小面它其实都有可能。所以呢，这两种这个啊这种类型的都挺常见的，我们可能更多要根据它发展的时间，或者说具体的这个症状瘙痒还是疼痛，还有包括它分布的这个范围，我们要综合的考虑一下。
1: 就是有可能会过敏，也有可能会感染。 就是您给了一些我们就是自己可能大致可以判断的一个参考，但是如果说真的发生了，其实还是要去医院请医生来帮忙判断一下，因为它涉及到后续用药的问题。那其实我想问一下陈主任啊，就是您带孩子去游泳，或者说我们带孩子到这个水上乐园啊，我们也知道，他肯定也是会，他一定是会进行消毒的，我们都能够闻到那个消毒水的味道嘛。那为什么就是说
0: 它消毒了，可是它有一些那种传染源啊，或者说有一些病毒啊，它还是会在这个里面呢。这个消毒它的有效性，我们就怎么能放心呢？
1: 是这样，就是我们讲这个消毒剂，它其实是我们叫双刃剑嘛，或者它是一个种我们叫跷跷板啊，它浓度高了。
0: 可能杀菌的强度高了，但是它的刺激反应也相应就高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出现这个，甚至闻到味儿特别重，怎么还出现一些皮肤呢？我们要可能要适当要判断是不是因为浓度过高反而导致了一些刺激性的啊或者过敏性的这个皮肤病，那它未必是一个传染性的疾病，因为它主要是一些含氯的那些消毒剂，对吧？就是我们平时有时候包括以前新冠那会儿消毒多的，我们经常能闻到这种气味啊，就是那种比较特殊的一种绿的。 绿的那种刺激的那种气味，那么所以它这种特别是里头有我们叫次氯酸啊，那它和以和我们的各种代谢产物产生一些就是啊一些化学的成分，那实际上对皮肤都是有刺激性的。那么这是一种浓度过高的情况，但假如有些哎他觉得也有这个我们叫顾客吧，反馈你这个地方就是啊刺激性特别大，那有的地方呢他有可能会去控制这个消毒剂的浓度，那当它的浓度不够呢，就是 我们可能叫就是对这个消毒的这个强度又不够了，所以它我们讲的这种是一个各种的微生物啊，那它可能就难以评估了啊。那么甚至还有一些卫生习惯不好的啊一些人，那比如他这个携带了一些传染病，他就下水了，按理说这种有些传染病他是不应该去这种公共场所去这个游泳的，对吧？包括我们夏季人的代谢也比较旺盛啊，人会产生出汗，对吧？我们也会产生一些其他的啊，包括你有的人他会涂防晒啊，或者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化妆品，包括一些这个我们叫这个排泄物啊，都有可能会进入到这个泳池的水当中。然后呢又会和这些消毒剂一起啊共同产生一些刺激反应，所以这是个
1: 比较难以两全的问题啊，你要浓度过高刺激皮肤，浓度过低又杀不死这些微生物，所以很难平衡。就是您这样一说，我就觉得那个泳池的水的这个水质，它的这个把握真的是挺难的，因为它的源头很多，它很个性化，就是这个人那个人，他是有很多人身上的情况啊，最后
0: 不是每一个人的情况。
1: 对对对，然后就算是杀毒非常的有效，它可能杀毒剂本身也有可能会刺激皮肤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陈主任，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给孩子报游泳课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要去评估一下，比如说我这个游泳的这个场所，这个泳池，这个游泳馆，它可能你是不是就是人太多了，你自己其实肯定也要评估一下，就是他人是密度不要太大，您这方面您再给孩子报班。

0: 时候会不会考虑一
1: 是
0: 下？
1: 是这个道理，所以我刚刚就提到为什么要现在就给他报，因为就是，比如说我们小区有一个那个啊比较方便，首先是，第二个呢，哎，他才开班，就是等于这个年度他是才新换的水啊，就是等于我们下去下饺子，他是第一波饺子，对吧？所以就是我们要占这个优先的这个啊，就越优先，你可能水质相对来说是比较有保障的，所以我们就啊。就是看到有发通知，我们就立刻举报，就是相当于我要当着第一波饺子，对吧？我不能后下锅，后下锅那我可能这个水质的风险就会高一些。
0: 对，就
1: 所以
0: 是，
1: 怎么说呢？当我们有条件去选择一个优质的啊，或者说就是才
0: 就是，
1: 经过一轮这个处理的这种水质相对好的呢，那可能啊是更加安全的。
0: 对，可以去问一下，比如说要给孩子报班的话，你可以问一下，就这个时段或者说这个阶段有多少
1: 对，
0: 人，
1: 了解一下这个，
0: 你的
1: 对，
0: 换水的周期是什么样子的，就稍微的了解一下。就是如果有可能去选择，你可以选择那个水质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嘛。那想请陈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玩水也好，反正接触这个水啊，它容易引起的这个皮肤的问题啊，它就是能不能我们按照常见的这种程度，或者说我们从这个治疗的这个方法来讲，我们给它做一个分类呢？
1: 好的，其实刚刚有大概几类也简单介绍。那我们从发生的概率来说，夏季啊，一个就是高温高湿，加上这个游泳，它也是一个湿度比较高的一个活动吧，就是我们接触的场所啊，湿度比较高，所以这个时候最容易出现就是我们叫第二就是病毒感染性的，其实也不少啊，但这个主要是可能那个孩子啊，就是或者体弱的人可能风险，或者说他自己也平时不太注意一些卫生习惯。这个人群相对更多一点，我们叫以传染性软幼为特点嘛，我们俗称叫水猴子啊。这么一讲，大家也更好理解，就是在容易在这个潮湿或者有水的这种环境下传播的一个传染病。这个呢，可能它的形态相对比较特殊啊，一般到医院来，我们这个医生看到都是可以，就是容易判断的。但它确实它没有什么症状，就是发生以后，很多孩子他也不懂啊，就自己去挠或者抓。可能会造成这个东西传播，因为他没有症状，所以家长有时候也发现不了这些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们遇到的病人往往过来已经长了啊一大片，或者数量非常多的时候才来，这个呢可能会耽误他的治疗。所以这个啊，不管是家长还好，就是患者也好，我们多观察一下。假如是出现了多发的啊这种无痛性的疙疙瘩瘩的这种疹子，尤其是在接触到这个泳池以后出现，那要高度警惕，是不是出现了叫传染性软疣这样的一个病。那么没有把握的，可以到线下就是医院来确诊一下，这是第二大类啊。那么还有就是第三，可能就要排到我们刚刚讲的过敏性的一些皮肤病，不管是过敏还是刺激啊，主要是由于这个消毒剂刺激引起的。那么它的主要特点就是瘙痒，对吧？就是像皮炎湿疹那样的，它可能出现一些瘙痒啊、红斑、丘疹这样的一些皮肤，而且往往是就是皮肤比较敏感的人，他是比较容易中招的啊。所以有过敏体质的这个人员，那可能尽量不要在这个疾病发作期间，我们去就是到这种环境去，可能尽量啊就是做好一些防护，或者出现反应以后，我们要及时的处理，对吧？如何去这个尽量脱离这个过敏源什么的，这是第三个啊。还有就是我们叫细菌感染，这个夏季呢也比较多见啊，未必一定要接触泳池，我们日常包括啊就是这个夏季这个闷热这个容易出汗的季节，毛囊炎啊这种脓疱疮其实也蛮常见的。但是呢，我们接触泳池后，它有一些特殊的啊，我们还有一个病叫泳池毛囊炎，对吧？它是有一些特殊的细菌引起的。那它就是要接触水以后，它不会很快啊，可能要过个2到3天以后，慢慢出现了一些，这个脓头也好啊，水泡也好，也可以瘙痒，也可以疼痛啊，这是这一类属于我们叫细菌感染。
0: 您
1: 其
0: 刚
1: 他
0: 刚，
1: 还有一些就比较少了啊，包括什么曝光引起的，对吧？那是晒伤啊，什么其他的海水的一些，那有一些特殊的这个海洋生物，这些就概率就比较小一些。
0: 您刚才讲的这几类啊，几大类，可能我们会感觉皮肤的问题，最后可能比如说涂抹药膏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治疗的方法。那它不同的原因造成的，我想可能治疗方法不太一样吧。它那个药膏可能也涂的不大一样。
1: 那是肯定的啊，就是我们这皮肤科的，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外用药，对吧？我们外用药它分类很多，就是按照这个我们叫病因来分类的。所以尤其夏季，很多病是容易误诊的啊，有的真菌跟湿疹呢，往往就是按照一般就是傻傻分不清楚，对吧？它可能从外观上看看真的很相似，那我们。

0: 那么这个就更需要到医院来面诊，要详细了解这个发生的过程，对吧？跟这个我们讲接触水时间上面的关系，包括它是否自己已经用了一些药，对这个已经用药的这个疗效，对吧？我们都要去询问。那么肯定会针对不同的病症，我们采用不同的治疗。那比如像过敏的，我们就是以这个皮炎湿疹的，像抗炎症的外用药，甚至必要时可能要吃一些抗过敏药。那假如是病毒感染，那我们刚刚讲到像软疣这种，我们更多是直接把这个 就是这个油体把它去除，这个当然有很多的方式方法可以用甲醇，也可以用这个冷冻激光这些来治疗。那么假如是真菌感染呢，一定就是抗真菌治疗，所以就是各个表现不同的病症，我们也会用不同的办法去处理。总的原则就是先要这个赶紧排除啊，这个传染的源头，尽快给它控制症状。
1: 为什么要特别这么说呢？因为今天我在上节目之前，其实也在我们听众群里问了一下，有听众他就那个手上有泡啊，他就自己拿了以往的一个药膏去涂，发现没有用。他说正好最近要去这个皮肤科去看。那我在想，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朋友，你以往有过的问题，拿那个药膏稍微涂一涂，但如果这个药膏没有效果了，那你就可能要赶紧去请医生来判断一下，这次是什么问题了哈。那其实除了刚才您讲到的
0: 几大类的主要问题，我在想，就是有一些人啊，陈主任，他可能玩水之后，他没有起疹子，他只是感觉，哎，我的皮肤好像很干发紧，会有那个就掉皮，或者说那个起那个屑屑的感觉，这算不算是皮肤病呢？
1: 嗯，
0: 谈不上什么严重的表现，但是我们通俗的一些就是皮肤受损了啊，受损，这个受损的程度呢，可能还好，所以还没有出现 典型的一些炎症啊，或者我们叫感染，但它是一个就是相当于在我们叫疾病前的一个状态了，就是你再不去维护，它可能就要演变成一些皮炎湿疹或者其他的一些风险的问题了。那这个时候多数还是跟这个消毒剂有关系啊，因为这个氯剂它是有一些氧化的作用，它可能就会破坏我们皮肤表面的一些这个屏障啊，我们讲的这个屏障功能受损以后，那它就会变得干燥敏感，对吧？甚至
1: 逐渐的出现了一些瘙痒以后，你就会去搔抓嘛，然后就恶性循环了。那么还有跟这个泳池的，我们叫这个水的这个，应该是跟它这个叫酸碱度有关系。因为我们正常皮肤都有可能啊，但是并不常见，只有可能大家听上去有点不太理解什么，但是我们一说猴子啊，猴子就是您刚才讲的猴子啊，它这个猴子跟软疣呢，它不是同一个品种，对吧？我们讲的这个只有它其实是我们大家比较 包括毛巾啊，或者这种比较低温的这个水冲，它是可以存活的。但往往也是通过一些物品来间接传播呢。就是其实也不用那么恐慌，它不常见。但是对于这个婴幼儿啊，儿童或者这个女性啊，比较这个身体体弱的女性，那可能确实要警惕一些这个女性朋友啊，在经期前后两三天，避免下水啊。我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如果说小朋友有皮肤的不舒服，千万不要抓挠啊，要及时的去就医哈。陈主任，谢谢您今天给我们做的分享。
0: 现在比较那个，我们有两个院区啊，就是我们在我们这个医院的长乐路院区。

1: 是周四的全天，就是今天正好上午也在看门诊，周四的全天。那么还有一个河西院区是周二的下午。好的，我们等会儿再重复一下您的门诊时间。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陈主任和我们做的连线，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您，陈主任。好的，陈主任再见。
0: 再见。
2: 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连线的南京市第一医院，这个联合治疗指的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的流程呢？要做什么样的这种诊击呢？
3: 这个呢，我来解释一下。单纯诊击呢，可能它的颌骨啊，就是上下前后，包括纵向的，它的骨的发育呢，基本上属于正常的。可能也就是说，在小时候牙齿萌出的时候啊，有点不良习惯啊。 就是导致了牙的排列不齐，像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只要把牙齿呢在颌骨，就是把它就是说整平排齐就行了，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单纯戴牙套。还有一部分这个就是正畸正颌联合治疗，它面对的病人呢，大多数都存在这个颌骨的发育异常，就是单纯你排列牙齿啊，它实际上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呢，就是说。 做正颌正畸的孩子呢，他也要做这个戴牙套。他戴牙套的目的是为了这个医生后续的手术创造条件。他的这个矫正的方向和他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单纯戴牙套，医生把牙齿排齐，上下牙咬合对好就结束了，就可以了。达到目的了。但是正畸正颌治疗的孩子呢，他的前术前正畸呢？
2: 是为后续手术创造条件，并不是去把它的咬合对好。他是要先把，可能要先去戴牙套，把牙齿做一个排列调整，然后在这之后再去做颌骨的这种诊击，是吗？对，先把牙齿呢，就是说分别上颌牙齿对上颌，下颌牙齿对下颌。
3: 这样子呢，就是说，因为牙齿都是附着在颌骨上的，
0: 对，
3: 就是说我根据它的这个牙齿的，就是齿槽，就齿槽坐点，或者是这个齿槽骨，把牙齿呢按照骨的位置，把它的关系呢调好，调好了是为了后续，我只要把骨块移动了，牙齿就跟着后面移动，这样子呢，我骨头移到位以后，上下颌骨移到位置以后呢，就是上下牙自然就对齐了，
2: 那咱们一般来说，这个比如说出院之后，大概多长时间可能能够，比如说伤口愈合，能够就换句话说，就是恢复期大概有多长时间呢？从如果说进行正常的社交活动，像我们有一些反应比较轻的孩子，大概就是说吃食量漱口呢，就是说这个一些，欢者呢，第二天就可以自己进食了。如果说正常的这个基本上达到这个正常的活动，在一周以后，也就能一个进食讲话都不妨碍了。因为说我经常跟他们，如果说你坐办公室的，那一个星期以后，因为大家请假时间都有限，一个星期有时间就可以去上班了。

0: 只要没有什么剧烈的运动或者
1: 嗯，
0: 说过频繁的这个交流，是可以的。
1: 嗯，嗯，好，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问最后一个问题啊，卢主任，就是，这个如果说小朋友他有颌骨发育的问题，如果家长早期发现，是不是可以，比如说早干预，然后就避免将来的这样的一个正畸正颌的联合治疗呢？他就早点发育，可能动静能小一点，将来的治疗。
0: 这个呢，现在是因为你包括我们一些民营机构现在推出的这个早期矫正，就是可能有一些家长就是说接触的这个名字叫早矫，这个呢也是因为有市场的这个催生，有一些这个小孩啊，好像说现在大家都知道呢，这个医疗就是说这些诊所呢，他就把这些小孩子呢就是早期的进行干预，有些小朋友。比如说，有些这个早期的一个小反颌都是很明显的，这个进行一个就是干预是可以的，也能达到效果，因为不是每一个家长都是要求那么很严苛的，对不对？就是还有一些呢，就是早矫的这个方式呢，实际上对我们这个做正颌的医生来说，我们认为呢，其实呢，某种程度还是不是很正确的。比如说，他这个带蝌蚪，非要把这个过度发育的下颌，把它往后，强行的往后压，实际上它的这个带来的后果呢，就是有可能对小孩子的这个颞下颌关节啊，包括下颌骨的扩张度，都有可能会压迫吸收的风险。像这种呢，就是小孩子呢，就是说在七八岁的时候就，或者甚至有的更早，三四岁的时候就进行干预，实际上我认为呢，就是说不要过于太急躁，因为像他的发育，你通过一两个月的矫正，好像暂时得到了一个缓解，但是呢，他小孩发育，一般男孩子发育都要在18岁才能停止，女孩子那种是16、17岁才停止，因为你在获得的那个认为的一个平衡，那只是暂时的，就是在我手术医生看来呢，就是实际上他的发育呢，你不能过度干预了，你只有等他这个发育差不多停止了，或者是这个在我们小孩快速生长期，下颌骨的快速生长期过后，通常呢我们再安排在12岁或者13岁、14岁的时候开始呢进行牙齿的矫正，因为那个时候呢它不再有一个很快速的一个生长，下颌骨的变形，这样呢就是说我们矫正几年以后呢，在17、18岁的时候给他手术，相对来说呢是很稳定的。早期干预呢，有些是我们方法是可行的，但是呢，我不大建议说是非要早期干预。
1: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卢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科普，我觉得您说的非常的通俗，大家也非常好理解哈。那卢主任，我们今天的连线先到这儿哈，感谢您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
0: 不谢，不谢，
1: 好，
0: 好，
1: 我们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南京市口腔医院江北口腔医学中心主任卢明鑫卢主任的门诊时间，每周一上午在江北口腔医学中心，周三上午是在本部哈。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呢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本省西北部地区呢是多云到阴，其他地区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那么今天省会南京白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是31到32度，最低温度呢是25度左右。那么今天是有雨的天气啊，雨水呢大概是在中午的1点到2点之间会下雨。那么明天啊，后天大后天这几天接下来一直都会下雨啊，气温呢也会有所下降。明天的最高温度是26度，最低24度，后天是25到29度，同样是有雨的天气。那本周日25到28度。好，接下来这几天都会下雨，大家记得出门一定要提前带好雨伞，做好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们江苏大地的向日葵陆续盛开，那么像苏北沿海还有泰州、扬州、南京等周边地区呢，到处都是金灿灿的花田。那我想问问大家，那向日葵大家可能会想说，诶，我们平时平常吃的这个葵花籽儿是不是就来源于向日葵？是不是所有的向日葵都会有籽儿？这个籽儿都是能够吃的呢？那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跟申琪聊一聊。参与方式就是关注我们的大蓝鲸，下载大蓝鲸啊，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琪留言。又到了是六月黄的时候了，初夏时节呢，我们江苏人就盼着这一年的第一口鲜终于上市了。六月黄，尤其是苏南的朋友非常了解，就是螃蟹的这个童子蟹吧，这么说可以比较容易理解啊，又嫩又鲜，特别的好吃。哎，六月黄的搭档也来了啊！泰州市江堰区蒋垛镇的毛豆迎来丰收季。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收毛豆啊，不再是人去弯腰弓背的去收了，取而代之的是机械天团的硬核操作，就是机械化操作了。你说这六月黄它跟毛豆是不是完美搭配啊？哎，六月黄一般来说都是用它来脱面吃，因为它那个螃蟹比较小，那在脱面的时候再加点毛豆在里面，我的天，那真是太鲜美了。今天的迎面乡村为您介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丁雪琪，他呢拄着拐杖当好乡村领头雁，用实干画出了共富的幸福卷。那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丁雪琪的故事。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首先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眼下呢，我们江苏大地上万亩葵花陆续盛开，苏北沿海、泰州、扬州、南京周边到处都是金灿灿的花田。

而且呢，前不久中高考刚刚落幕啊，当时呢，很多的家长都在校门口啊，手捧着向日葵来接自己家的孩子啊。那么这个向日葵象征着一举夺魁，代表名列前茅、拔得头筹。再加上向日葵这种积极向阳生长、生机勃勃的样子，也象征着咱们学子积极向上、追逐梦想啊、不负韶华的这种精神。所以呢，向日葵一到中高考季就特别的火。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这个向日葵啊，它除了有这样美好的寓意之外，那么向日葵的背后还有哪些小故事呢？可能有很多人分不清，说哎，这个向日葵啊，它还分几种呢？它分观赏葵、食葵，食就是吃的意思啊，吃的那个葵花，就是可以吃葵花籽的那个葵花，还有油葵这三个品种。我记得还有个小朋友曾经问过我说，说这个向日葵是不是它一直都是跟着太阳转，所以叫向日葵的呢？那这个问题呢，不知道咱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也是这么认为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申琪就来和大家聊一聊。首先呢，说一说咱们江苏的向日葵。咱们江苏有地产的向日葵哦，很多品种都是来自我们江苏沿海地区农科所，就是盐城农科院。这支科研团队呢，深耕向日葵有20多年了，培育了大名鼎鼎的叫盐葵系列，一共有7个品种拿到了国家登记，那么也彻底结束了咱们江苏没有自主观赏葵花品种的历史。那么现在我们全省各地的向日葵花海啊，这里的葵花都是我们本地培育的好品种，都是来自我们盐城农科院。首先说到的就是观赏向日葵了啊，太美了，那么大一盘，哇，这个黄黄的啊，很亮眼。很多人到那儿去的时候，就是到向日葵的地里去的时候，就忍不住要打卡拍照啊，而且人会特别的兴奋。那么这个观赏向日葵，顾名思义，它是用来看的啊，颜色除了金黄的之外，还有紫色的呢，还有奶白色的呢，应有尽有。花盘子大，而且花期长，特别漂亮啊，适合做鲜切花，也适合呢，就是去到给咱们的这个，农家乐或者是一些乡村来进行引流啊，是非常好的。呀，今天的嗓子不行，有点哑。不过呢，这个观赏向日葵它主要就是用来观赏的，它的籽儿又小又瘪，是不能吃的。也不能榨油，它的功能就是负责颜值担当啊，就是长得漂亮啊，就是中看不中用呵呵。那么这个向日葵它就是负责颜值担当，但是籽儿不好吃啊，不是所有的向日葵的籽儿都能吃的哈。以前说到什么中看不中用，就觉得哎呀，这个是个花瓶，不好啊。但现在你们有没有想想

0: 对不对？人来了，你还怕啊？没有好东西把它留住吗？好，第二我们来说的就是平时我们经常嗑的那个葵花籽儿，这个称之为叫石葵啊，就是经常吃的那种。它呢就以长籽为主了，它的代表品种是盐葵一号啊，也是我们盐城农科院培育而成的。它呢比较挺拔，秸秆粗壮，不容易倒伏，而且花盘子大，颗粒饱满。一般来说的话是春天播种，八月开花哦，它开花比较迟，是八月开花，九月采收，晒干之后就是我们喜欢吃的那个葵花籽了。第三种叫油葵啊，油葵顾名思义就是用来榨油的，它是我们江苏种植面积最大的、经济效益最好的向日葵，像泰州、盐城。大片大片的种的都是盐葵二号，就是油葵。它呢植株比较低矮啊，是能够抗风、耐倒伏，特别耐盐碱，所以呢适合我们沿海滩涂地区来种植。它的籽粒呢很小，不像我们平时吃的葵花籽那么大，但是它的含油量极高，专门用来压榨葵花籽油。那我们平常炒菜用的葵花籽油就是油葵压榨而成的。这个向日葵啊，它是个好东西啊，你看能吸引游客来打卡，还能够采收籽粒榨油，瓜子也能卖钱啊，一亩地能有好几份收入。更好的是呢，它能种在盐碱地上，哎，这对我们江苏的老百姓来说真的非常好，因为我们江苏的盐碱地还挺多的，它能够改善啊这个盐碱地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呢，目前盐葵系列的一些这个向日葵在我们全省的推广面积已经超过了10万亩。那很多朋友都有这样一个想法，说哎，向日葵是不是它一生都是围着太阳转，跟着太阳跑呢？哎，是不是这样呢？其实啊，不完全是这样。只有还没有完全开放的小花苞啊，它是个宝宝的时候，它才会追着太阳跑。白天呢，跟着太阳从东转到西，到了夜里呢，太阳下山了是吧？它就会悄悄的把头又转回去，又转到了东边。哇，真的是太有趣了。但是呢，一旦这个花朵完全盛开了，哎呦，它长大了啊，骨头硬了，它不听话了，不再跟着太阳公公跑了。它完全盛开之后，秸秆彻底变硬，木质化，那它那个沉甸甸的花盘很大哎，就转不动了。所有盛开的向日葵都会稳稳当当的、固定的面朝东方啊，它不再跟着太阳转了。是不是挺有趣的？那这个也是向日葵非常聪明的地方啊，清晨跟着迎着朝阳，能够快速的晒干它的花盘上的露水，不容易烂盘，不会生病虫害。早上呢提前升温，能够吸引蜜蜂早早的来授粉，结出来的籽呢才会更饱满，产量更高啊。那么大家现在呢去花店就能看到啊，成片盛开的葵花全都是齐刷刷的面朝东边啊，只有零星的刚冒头的小花苞还在慢悠悠地追逐着阳光。这些植物真的非常有趣，当你去好好的深入的去了解它的时候，你就会真切地感觉到，哇，它真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种有生命力的东西啊。有时候觉得植物它默不作声，似乎它都不存在啊，它就那么静静地处在那儿。哎，但是当你了解它之后，就觉得哇，它的确是个生命力很旺盛的这么一种东西啊，它在一直陪伴着我们，一直默默地为我们人类做着贡献。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眼下呢是六月黄上市的时候，有句话叫忙归忙，勿忘六月黄啊，就再忙不要忘了六月黄。六月黄呢就是螃蟹的小时候啊，六月就是才六月份，一般是农历六月份上市啊，那么这个时候螃蟹是最嫩。

0: 的时候，它的壳薄薄的，黄特别多，肉也非常嫩，非常的鲜美。那么这个时候的绿叶黄呢，主要是来自高淳的固城湖啦，品质好，价格适中，每天呢能够卖出几百斤。那现在是个什么价格呢？现在二两五一只的价格是在65块钱左右，那么普通的一两五一只的大概是20块钱左右。我看到我们的这个记者写说，六月黄就是大闸蟹的青春版哦。我说它是童子蟹，可能说早了啊，它是青春期的螃蟹啊。农历六月前后，这个螃蟹呢，尚未完成最后一次蜕壳的清水蟹。这个时候呢，螃蟹呢是这个个头不算很大，但是呢有它的独一份的鲜甜，而且它的蟹黄呢是绵密沙糯的，有一点流汁的感觉，鲜而不腥啊，非常的好吃。那么像刚才说到南京高淳这边有啊，像长荡湖啊、金湖啊、落马湖啊都有啊。今年呢是提前了半个多月上市，价格比去年要便宜一些。那么因为它不算很大，所以单纯吃这个六月黄显得有点太小了，所以一般来说是用它来拖着面吃啊，做成拖面蟹，或者用它来炒年糕，哎，在里面再加点毛豆啥的啊，真的是味道非常非常的鲜美，大家不妨呢可以去买来尝一尝。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说到毛豆，毛豆果然来了。泰州市江堰区蒋垛镇的480亩的毛豆迎来了集中收获期。那么这次他们呢收获不是人工来去收获了，而是用机械来收获。机械收毛豆它怎么收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2: 走进江堰区蒋垛镇许桥村毛豆种植基地，连片的毛豆长势喜人，颗粒饱满的豆荚挂满枝头，大型毛豆收割机正来回穿梭，收割、脱荚、装车一气呵成。收获上来的鲜豆荚被直接运往基地自动分拣中心，经过清洗、筛选、分级包装，一条龙完成初加工，随后装车发往苏锡常等地农贸市场。
3: 以前我们480亩毛豆的话，人工去收的话最少要100个人，差不多一个月能收割完。现在的话我们机械化收获10天左右就可以结束，能节约成本的话每亩300元，要10000块。
2: 机械化作业不仅跑出了采收加速度，更算出了一笔可观的增收账。从田间到车间，从收获到分拣，一条龙的高效运转模式让毛豆抢先上市。胡元生告诉记者，除了毛豆，基地还采取3季轮作模式，实现土地效益最大化。
3: 我们一亩的产量在1500斤，收益在3000元左右。我们大葱的话480亩，一亩产量12000斤，大概在5000块钱啊左右。萝卜，每亩的话14000斤，然后就是它的产值的话在4000块左右。平均下来我们在每一亩就3季轮作的话，我们在8000元纯利润一亩。
2: 智慧种田不仅让种植户的钱袋子鼓了起来，也带动周边村民家门口增收。从种植管户到采收分拣，这处基地常年吸纳当地闲散劳动力30多人，每人每年增收10000多元。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眼下呢正是蓝莓大量上市的时候啊。南通海门区包场镇浩西村，他们当地呢有一个农场叫米朵农场，这个名字蛮有意思的啊。他们今年种了蓝莓，露天种植的，种的是 F6L11 这几个品种啊，还有个叫花香3个品种。现在呢已经迎来丰收季了，长势还是不错的。原来呢这片地啊是有10多亩闲置的，那么浩西村后来呢就抢抓青年返乡创业的机遇，做好了一些配套服务，安排这些年轻人回乡创业啊，在这个农场呢来从事蓝莓的种植。好，我们来听一下海门区包场镇浩西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严明明是怎么说的。
4: 这里呢原来是这个鱼塘，然后填埋以后

0: 之前呢，种一些作物呢，长势呢不是很好。他们呢，作为两个小年轻呢，也是一个尝试，就是说想种培育一些露天的蓝莓。那么村里呢，两位班子呢，在他们来了以后呢，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也希望他们能够在这边落地生根。
1: 我们看到市面上有些蓝莓，它是在温室大棚里来种的，而这家农场呢，他们是露天种植蓝莓，主打原生态健康果。好，我们来听米朵农场负责人毛金健说。
2: 我们追求的自然一点，因为我最终目的是孩子和老人更合适、更健康一点。露天蓝莓它会慢慢成长，味道上会更风味更足一点，然后生长周期会更长，这样的话蓝莓的营养成分会生长的会更好。
1: 除了蓝莓，农场同步布局了生姜、西瓜、番茄等多元作物，打造兼具鲜果采摘、自然研学的休闲农业点位。村里呢，也将以特色农场为样板，带动村民共同发展特种产业。毛金健。
2: 因为今年第一年产量会偏低一点点嘛，然后说明年的话，线上渠道和线下渠道全部打开，然后增加这边的知名度，拓展更多的一些健康水果供应周边。
1: 好，这给您说到的是海门这边的蓝莓的种植啊，像海门啊、启东啊，它是紧靠上海啊，有这样的一个地缘优势，所以呢，这些种的一些农产品肯定是第一时间呢是发往上海市场啊，我想它的品质要求也会比较高。但其中说到说露天种植的更健康，这个呢我也不太同意啊。其实呢，无论是露天种还是说在大棚里种，健康肯定都是咱们放在第一位的，也都是我们的种植户呢最先要就是首先要遵守的。无论是露天还是大棚来种植，只是它的种植方式不一样。通过大棚种植呢，能够更好的调节它的适应，就是这个温度的一个适应性啊。甚至呢，大棚种还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呢？就是如果下雨天，它有避雨设施，其实呢，会更好的来保护我们的作物。比如说，你像特别是葡萄啊，这一点是非常的明显的。当然，露天种有好的是什么呢？就是它更好的接受到了光合作用，而且早晚温差大，会让水果的风味更充足，口感呢会更好一些，就不是那种纯甜的啊。现在我们大家都说，哎呀，为什么这个水果都甜的，甜的很标准，就是没有那种风味感。没有那种酸中带甜的层次感，是不是？所以就感觉吃的就很不得劲儿啊！所以现在我们的农业专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啊，因为要面向根据市场的需求嘛，来一个是进行品种的选育，进行种植方式的调整。好，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个好吃的啊，最近的淮安市淮安区苏嘴镇1.2万亩的精品西瓜。进入到采收期了，现在田地里正是一派丰收的景象。那么这批西瓜呢，就是咱们老百姓俗称的小糖丸儿，一听这名字就知道特别好吃。
3: 走进苏嘴镇果园村的西瓜种植大棚，连片瓜田绿意盎然，藤蔓之下小巧圆润的精品西瓜长势良好，清甜果香弥漫田间。村民们穿梭在藤蔓之间，熟练地将一个个小西瓜采摘入筐，现场洋溢着浓浓的丰收氛围。
4: 今年这个瓜长得很好，圆滚滚的，一个在2年中，那一嘎切长好。
3: 据了解，苏嘴镇以种植精品西瓜为特色，占比达65%，尤其是苏梦系列品种，外观小巧，口感清甜，富含多种维生素，被称作小糖丸。
5: 今年长了大约5、6、7米小西瓜，目前长势很好，亩产在5、6、7天左右吧。
3: 据悉，目前正是苏嘴小西瓜上市销售黄金期，每天销售量达到3到5吨。当地引入一体化果蔬分选线监控系统，融合高精度光谱检测、高清视觉检测、精准重量检测三大核心技术，可同步完成内外品质指标的无损快速检测与自动分级输送，全程无需损伤瓜果，一键实现精准定级、分类、分装，解决了传统人工分选标准。 准不一、漏检错检、效率低下的痛点，保障了流向市场的西瓜甜度均匀、品相统一、口感稳定。通过小西瓜产业，当地已经带

0: 带动11个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30万元。
1: 信贷依靠古书分阶分选机制，通过光谱检测糖分、重量，包括表面、表皮，都可以检测出来，不但提高了效率，而且更重要的是，保证了西瓜的品质。

0: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

0: 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3: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4: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2: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5: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人洗。
3: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刺骨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4: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5: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4: 别拍，太丑了。
2: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3: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4: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2: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3: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6: 对不起，
7: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3: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8: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9: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0: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我们会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
6: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辛苦。
11: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6: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好，此刻正是午餐时间，大家正在吃饭吧？也希望大家呢不要浪费粮食啊，有多少吃多少哇，吃完了再盛，否则的话，这个农民伯伯可不开心了，都是辛辛苦苦蒸出来的。在今天的节目上半段，我们和大家聊了是不是所有的向日葵都是可以有葵花籽儿呢？有听众朋友觉得很奇怪，说啊，还有向日葵是没有葵花籽儿的吗？都没听说过呀，其实呢不是这样的，刚才我在节目里跟大家说了，有的向日葵它是专门用来看的啊，它是用来观赏的，它是没有葵花籽的。还有的呢油葵它是有籽，但是那个籽呢是用来榨油的，如果单纯的吃呢并不好吃啊。只有那种石葵啊，就是我们专门吃葵花籽的那种 那种葵花啊，它才是专门用来结籽的，那个籽是最好吃的啊，是最适合做葵花籽当零食吃的。其实有很多农作物它都分什么观赏性的，什么什么油用性的，食用性的等等啊，真的是有时候想想，我觉得大自然真的是非常有趣，很有意思。它怎么就有这么多的一些啊，这个就是有生命的一些东西啊，有植物有动物啊，然后呢又经过人类的驯化之后为人所用啊，能够养育我们啊，这个真的是太神奇了啊。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每天中午都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周海滨哈，他跟我发来信息说，哎，说你这个喉咙真要重视了啊，节目一开始就听得出感觉嗓子不太好了。是的，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一上节目就觉得嗓子不太好，当然早上就觉得嗓子有点不舒服啊，现在就感觉越来越严重了。好，也请大家多多包涵，而且每天节目当中说听你介绍美食，不自觉的就咽口水了啊。每天我们的新鲜农我们的这个乡村之声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介绍最近的一些上市货啊，给大家说一说，聊一聊，同时也会介绍咱们的农民啊是怎么来生产的啊，这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些高科技啊。好，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安排的是赢在乡村，来听一听，了解一下泰兴市黄桥镇齐巷村的党委书记啊丁雪琪的故事。
1: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泰兴市黄桥镇齐巷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丁雪琪，因为他右腿残疾，一根拐杖就成了他丈量乡村的第三条腿。他呢是个传奇人物啊，他曾经是身家千万的猪鬃大王，后来转身走进了早上四点就有人蹲在门口要债的这么一个穷村子。20多年过去了，丁雪琪硬生生的把一个负债286万的刺头村走成了集体年收入超过600万、家底过1亿元的幸福村啊，真的很不容易。那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丁雪琪呢被党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丁雪琪的故事。
2: 泰兴市黄桥镇齐巷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丁雪琪，因为右腿残疾，一根拐杖成了他丈量乡村的第三条腿。他曾是身家千万的猪鬃大王，却转身走进了早上四点就有人蹲门口要债的穷村子。20多年过去，丁雪琪硬生生把一个负债286万元的刺头村走成了集体年入超过600万元、家底过1亿元的幸福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丁雪琪被党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3: 临近中午，丁雪琪骑着电动三轮车前往村里的采摘观光园，查看园内桃子的长势、采摘和销售情况。眼下，采摘园里的水蜜桃、盘桃、黄桃

0: 陆续成熟，村民正在将成熟的桃子采摘打包，准备发往附近商超和苏南等地。由于桃子品质好，目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据了解，果园固定用工在20人左右，以附近村民居多。
1: 我们是经常盯守这里管，这个土子到那种啊，我们这些老人啊都要有岗打。我们一年那收入也是很多的，一年也有30万。我们确实现在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
0: 2001年，齐巷村两委换届选举时，丁雪琪被村民推选为村委会主任。面对负债累累的村子，丁雪琪深知，真正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发展高效农业。于是，他个人出资100多万元，流转68亩土地建采摘观光园，并带领村干部每人流转20亩土地种植特色作物。如今，齐巷村5000多亩耕地已经全部流转，陆续建成粮食、芋头、水产、果蔬、苗木5个千亩基地。村里将废沟挖塘成湖，建成了国家3A级小南湖风景区，并开发齐巷8大碗，带动村民开办20多家特色餐饮、40多家乡村民宿。村里打造的泰州地区唯一的青少年综合实践基地，近3年游客接待量累计超过80万人次。借助这些年的努力，齐巷村成了苏中地区唯一的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2: 我们几十个产业，我们是多元化经营，就是把产业做起来以后，来带动我们全村的全民就业。那我们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员工是800个人，包括周边的村民都到我们这里来就业来打工，他们的收入好，很苦。那现在环境没了，老百姓收入高了，大家都有幸福感、获得感。
3: 有丁书记这样的领头雁，是我们齐巷所有人的福气。作为村里党员，接下来我会以丁书记为榜样，紧跟村党委步伐，主动参与村庄发展、志愿服务，配合做好产业发展、乡村治理，跟着书记一起实干，把咱们齐巷建设得更富裕、更美好，不辜负优秀共产党员的示范引领。
0: 在齐巷20多年，丁雪琪最骄傲的不是引进了多少项目，而是带出了一支风清气正的队伍。在他的带领下，村班子实现零违纪。2021年，村党委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2: 我这辈子呢，最成功的事业，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赚回了全村人的好日子和他们对党的那份信任。接下来，在发挥党员示范、带头张扬方面，我将以发展产业、带动乡村全面振兴、重点发展乡村旅游和影响培训特色产业，我们有信心以实干出成效，让齐巷村基本具备现代化生活条件，让村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
4: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好，接下来就跟着申琪下乡去，带大家来到南京江北新区新店街道。这里呢，很多的水果上市了，有什么呢？翠梨和特色的醉梨都挂满了枝头。在新店街道双山村香如金家庭农场，这里有35亩的梨树啊，梨子呢压弯了枝头。这里的梨子呢，他们是怎么种的呢？是采用的是黄豆加鸡粪加猪粪这样的有机肥改良土壤来滋养果树啊，所以发展的都是精品梨。而且呢，通过科学种植、绿色防控、提质增效，所以呢，这里的梨子的品质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梨园主打的品种是苏翠一号还有翠冠梨两大优质梨。那现在这两个品种其实在很多的一些种植基地啊都会种这两个品种啊。长势喜人，今年总产量预计会达到4万斤左右。 七月初啊，这个苏翠一号就要采摘了，个头很大，单果重能达到1斤多，而且这个梨呢，口感非常的细腻无渣，核又小。

深受广大市民的欢迎。本次采摘价格都告诉大家了，采摘价是8块钱一斤哈。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到江北新区新店街道去尝一尝。除了梨之外，还有醉李。其实醉李在我们南京这边种的还不是太多的啊，一般是在无锡那边种的会比较多一些。醉李呢，因为它颜色非常红润啊，而且果皮表面有一层白霜啊，看起来这个是非常特别的，吃在嘴里呢是酸甜爽口的，所以这个有一种酸甜爽口，就是有一种吃了让人沉醉的着迷的那种感觉啊，有独特的酒香，所以呢称之为叫醉李。这个醉李呢采摘价是30块钱一斤啊，采摘期是持续到7月中旬，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呢到那边去采摘醉李。你像南京这边发展的主要就是都市型农业啊，所有的一些这个农业它的体量规模不是很大，但是呢非常有特色，其目的呢就是因为它紧靠南京大都市嘛，所以这个面向南京市区的市民来进行销售，以及周边的其他的比如说扬州啊或者是安徽那边啊，有一些朋友呢会到这儿来采摘。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啊，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那我们节目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每天节目当中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为您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您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到当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啊，你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就可以。
4: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肾内科的专家，所以大家有跟肾相关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发给我们，我们会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0: 三甲名医带着云处方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3: 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0: 邀您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3: 在我们的身体里呢，有一对沉默的功臣啊，这就是肾脏。他们呢，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过滤血液，排出废物，还悄悄地调控着血压、造血以及骨骼健康等关键的功能。但其实随着现在生活方式的改变啊，像糖尿病、高血压、肥胖这三类慢性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他们就像是隐形杀手，正在悄悄地侵蚀着肾脏的健康。像继发性的肾损伤的患者呢，也在逐年攀升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特别邀请到了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肾内科的刘建景主任，来和大家一起深度聊一聊慢性病与肾脏的关系以及该如何防治。刘主任呢，擅长继发性肾脏病、尿路感染、血液透析，尤其在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肾炎、慢性肾功能衰竭、糖尿病、肾病等方面经验非常丰富。如果今天有以上的相关问题，也可以和刘主任来提问啊。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和刘主任来打一声招呼。你好，刘主任。
5: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能通过这个平台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有关于肾脏健康的一些知识。肾脏健康呢，关乎我们的全身代谢，而慢性病呢，对于肾脏的疾病的损伤呢是越来越多。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大家能够早预防，早发现，守护好我们的生命之肾。
3: 那刘主任，在我们正式的聊到今天这个慢性病之前啊，可能很多听众呢对于肾脏的功能啊，还是只停留在它能够排毒上面。我觉得您可以给我们大家来做一下科普，就是肾脏还有哪些是我们离不开的一些核心的作用啊？为什么说它是我们全身健康的一个基石呢？
5: 确实肾脏的功能呢远比我们大家想象的更为全面。我们可能认为它类似于一个净水器，就像我们把血液当中多余的这种废弃的物质带出于体外。其实肾脏的功能它不仅仅是这样的，它是我们全身的一个多功能的调节器。因为首先呢，它的核心就刚刚我们讲到的，它是过滤于我们体内多余的水分和毒素。但是呢除此以外，肾脏呢它还把我们就是说除此以外就是我们调节血压，比如说肾脏当中呢，它能够通过控制我们的水钠的一个代谢的平衡，从而起到就是分泌一个降压物质来稳定我们的血压。反过来呢，就是当我们的血压控制不好的时候，它也会影响我们的肾脏的功能。这是我们第二个的，就是它的调节，对，调控的功能。

0: 功能，对。那第三个呢，它还有个造血功能，是其实很多人可能他不是太了解，因为我们很多也在血液科接触到一些贫血的患者，他是因为贫血去血液科去就诊，结果发现他是因为肾脏功能不全导致的。因为我们肾脏呢，它会分泌一种叫促红细胞生成素，那么这种物质呢，它能够刺激我们的骨髓进行一个造血，然后从而维持我们体内的正常的这种血色素的一个提供。那么当我们肾脏功能受损的时候，促红细胞生成素分泌不够了，那会就造成我们所谓的叫肾性贫血。还有就是肾脏还有个就是调节功能，就是调节我们的钙磷代谢。那我们知道钙磷代谢它主要的就跟什么相关，跟我们的骨骼是相关的。那当我们就是肾功能不好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我们的钙的低，磷的也是偏低，当时间长了之后它可能出现一个高钙高磷，或者说是低钙高磷，这种情况下它肯定会影响我们的骨质，会导致我们的骨质疏松，甚至我们通俗称为肾性骨病。那么也就是说，当我们的肾脏一旦罢工的时候，它不仅仅是不能把多余的毒素和水分代谢于体外，那么它更多的可能带来了一些贫血，还有就是骨质疏松，
1: 对，
0: 整个相当于我们全身的代谢都乱套了。所以说肾脏的健康呢，它是我们健康的一个，肾脏的健康其实是我们全身健康的一个基石。
1: 所以我觉得听了刘主任的介绍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肾脏它有这么多重要的功能，并不是说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它就是帮我们排毒而已，对吧？
2: 对。
1: 那下面我们就来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上，今天我们主要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像糖尿病、高血压、肥胖这三种慢性病啊。那这三种慢性病为什么会专门盯上肾脏呢？就是从医学角度来看的话，他们损伤咱们肾脏的一个核心机制是什么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之所以把这三种常见的慢性病称之为我们肾损伤的一个主要元凶，其实跟我们肾脏本身的这个组织结构是有关系的。我们知道肾脏呢，它是全身血管最为丰富的一个器官，所以呢，它就像一个精密的一个血管网络的一个过滤器。那么任何损害我们血管的因素，它都会导致我们的肾脏损伤，也就是肾脏它永远是首当其冲的。那我们就说糖尿病吧，其实我们经常俗称糖尿病，它是一个甜蜜的负担。为什么？它血糖高了嘛，对吧？
1: 对。
0: 那长期的血糖高，它其实是会损伤我们全身的血管的，尤其是肾脏的微血管。我们知道肾脏它是由数百万个的肾小球构成的嘛，当它像一个滤网一样负责过滤我们体内多余的血液的时候，那么高血糖这个因素呢，它会导致我们的这个滤网比如说增生了、硬化了，尤其在我们血糖控制不好的情况下，那么它随着疾病的进展，最终这种滤过功能它会丧失，那就是我们所谓的糖尿病肾病。但是其实比较可怕的是什么呢？糖尿病肾病的早期其实很多人他完全没有症状，大部分人他是通过我们体检，发现其实仅有少量的微量白蛋白尿，他才发现原来我的肾脏受损了。那么正因为早期没有症状，所以呢很多人他不去就诊，那么随着这种疾病的进展，蛋白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会导致我们的比如说血压升高啦，比如说我们的肾功能不全，那么最终可能是发展为一个尿毒症。那么这是我们糖尿病对于我们的这个肾脏的一个损伤的一个过程。那么高血压呢，我们戏称它为是什么，是一个压力的代价。其实高血压我们很能理解，它就是血管内这种血液对血管的压力， 对吧？那么如果说糖尿病它是像一个化学因素一样，它这种环境导致了我们肾脏的损伤，那我们的高血压其实就是一个物理的因素。那么我们刚刚也讲到，我们的肾脏它的血管是极其丰富的，如果说高血压你控制不好，长期的一个高血压状态，它对血管来说是一个强大的一个压力。那么时间长了，它也会导致我们的血管的硬化，尤其我们的肾脏它的细小动脉会导致硬化，那么最终呢，它会导致我们的肾小球的萎缩以及缺血和硬化，那么肾功能逐渐的一个丧失。所以呢，我们刚刚也提到，在肾脏的功能当中提到，其实肾脏本身它也参与了我们血压的调节，对吧？所以一旦受损以后，它会进一步加重我们的高血压。所以高血压和肾脏之间，它其实是高血压肾功能受损，肾功能受损高血压更难以控制，它是一个恶性
1: 循环的一个过程。
0: 对。因此呢，我们说其实高血压肾病它的早期的发现也是非常的隐匿的，可能我们很多高血压患者他只关注我血压怎么样了，他其实更多没有在意到高血压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的肾脏或者说心血管这一类
2: 就其他器官是吧。
0: 对。所以呢，我们其实有一个鉴别的方法，其实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我们比较多见的是一个夜尿的增多。
1: 夜尿就是晚上起来可能上厕所的次数会变多。
0: 对，一般比如说夜尿你达到2到3次以上，我们就称为夜尿比较多了。
1: 对。
0: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其实是肾小管的浓缩功能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说一个高血压的患者

0: 血压控制也不是很好，并且出现夜尿增多啊等等一些情况的时候，还是建议他及时就诊，去发现是否是一个高血压的一个肾损伤。然后其实对于血压呢，其实高血压的人群是非常多的。
1: 对，
0: 在此呢，我也想对广大的高血压的这种人群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血压因为波动比较大，它比如说受饮食的影响，受睡眠的影响，受精神因素影响，对吧？所以呢，一次血压监测的正常其实并不代表你血压控制是比较良好的，我们建议呢是多次测量。如果说血压波动比较大，那么就要及时就医，去纠正一下我们的这个高血压的一个状态，从而减少高血压对我们的心脑肾的一个损伤。
2: 刘主任，您讲到刚刚说的这个夜尿增多的这个情况，我想就是帮大家问的，就是这种情况是比方说是在睡前喝水多的情况下，还是在睡前比方说七点之后就不进水的情况下增加了这个夜尿次数呢？
0: 东文老师，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好，因为也有患者他比较疑问什么叫夜尿增多，是吧？像您刚刚讲了，如果我今天睡前喝的水比较多，夜里起来两三趟，那很正常的。对，一般我们建议临睡前两个小时就尽量少喝水了。因为夜尿过多嘛，它会影响我们的一个睡眠。另外就是说，我们认为的夜尿是它是有标准的，比如说临睡前您会去一次厕所，那一次是不算的。早晨起来您会上一次厕所，
2: 对，
0: 那也是不算的。在此中间的，如果说您的超过三次以上，那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夜尿增多的一个情况表现，也排除了您刚刚说的，比如说睡前我喝水喝很多，那也是排除在外的这种生理性的。
1: 那像您说的这个高血压引发的肾病的话，你讲到夜尿次数，是不是即使他睡前喝水喝的不多，但是他晚上还会要起来，就是要有夜尿比较多，
2: 引发的肾的，
1: 对，那
2: 这
1: 样的话就说明他的肾脏是有问题的。
0: 对，
1: 是
0: 吧？他可能是肾脏给我们的最初的一个信号。
1: 对，
0: 是
1: 的，
0: 对对。
1: 好，来，我们还有就是关于肥胖啊，这肥胖和肾脏的关系呢？
0: 肥胖我觉得顾名思义，它对肾脏来说是一个沉重的一个负担，对吧？因为我们其实对于肥胖，可能最传统的观念里面，它只是跟体型有关，是否美观啊？其实今年是我们中国的健康年，对于我们体重管理，其实也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上。其实肥胖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比如说，您的肾脏它在工作，对吧？比如说工作的负荷，对于一个170身高的男性来说，他的负荷可能您的体重只要在70公斤左右就好了。但是对于一个肥胖人群，他的体重可能达到100公斤，这种是非常多见的。那这种情况下，就跟马去拉车一样，其实这个马它是拉不动这辆车的。那时间长了，这个马它是不是就会负荷太重，它拉不动了。那对于我们肾脏来说也是这样子的。可能您刚刚肥胖起初的时候，您可能觉得还比较年轻，身体的功能状态非常好，那我的肾脏还能够通过代偿来正常工作。但时间长了，因为肥胖它本身也会导致比如说血脂增高啊，炎症介质的产生过多啊，包括我们的胰岛素的抵抗啊，那多重因素以下它共同作用肾脏，那么长期以往我们的肾脏功能就会受到损伤。所以对于糖尿病和高血压以及肥胖，其实我们觉得它并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一个慢性病，它其实是一个共同作用的一个代谢的过程。然后最终导致了我们肾脏的一个损伤。
1: 是的，其实您刚刚也说到一点，就是无论是糖尿病、高血压或者肥胖也好，其实他们对于肾脏的损伤它都是在无形当中的，就是可能我们的肾脏之前也说过嘛，是个沉默的器官，可能有很多的时候我没法去发现到这个症状，
2: 立马能看到。
1: 如果说哈，发现这种问题的话，有哪些这个细微的一些变化就提示我们肾脏可能出现问题了呢？
0: 对的，确实的，确实慢性病、慢性肾脏病早期它真的是没有症状的。
1: 是的，
0: 很多人来就诊的时候，他是因为我腰痛，他认为这是我肾脏不好了。其实腰痛跟肾脏不好之间它是不跨对等号的。我们刚刚也讲到，在肾脏病的早期，它的症状是非常隐匿的，但是呢，也有一些细微的蛛丝马迹，我们是可以寻找的。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高血压相关的是一个夜尿增多，
1: 对，
0: 对吧？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我们的小便当中出现漏蛋白的情况下，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常见的鉴别方法，就是看尿中有没有泡沫。
1: 对
0: 对，就是然而对于泡沫呢，可能有一些听众他也不是太了解什么叫泡沫，就是我们正常情况下尿液是澄清的，对吧？那这个泡沫如果说比如说男性他因为排尿的一些方式，他会有一些泡沫尿，但是通常这样的泡沫尿是比较大的，而且呢比如说两三分钟之内它是能够自行消散的。但是对于慢性肾脏病的蛋白尿漏出的时候，它这样的一个泡沫尿，首先这个泡沫是细小的，是比较密集的，并且呢它两三分钟之后是不能够自行消退的。那这也是我们比如说刚刚是夜尿增多，现在是我们的泡沫尿、对，还有一些呢就是可能有一些人群它会出现一个乏力，就是我觉得我做任何事情都提不起精神，或者说我工作一会儿感觉我特别累。 对疲劳感

0: 感特别强，并且呢他通过正常的睡眠以后或者休息以后他不能够得到缓解，这也是我们一些常见的症状。还有一些呢就是早期的肾脏病不能鉴别的时候，他可能长期也不进行一个体检，或者也不是很关注自己的这种身体的状况，他会出现一个，我们也会出现因为皮肤瘙痒就诊的。
1: 哦，皮肤瘙痒也是和肾脏有一定的关系是吗？
0: 是的，因为刚刚我们也提到肾脏它有一个排泄的功能，
1: 嗯，
0: 对吧，我们多余的毒素是通过尿液排出去的，当肾脏功能下降的时候，我们多余的毒素不能够通过尿液排泄的时候，它有部分可能会沉积在皮肤上面，
1: 嗯，
0: 对皮肤形成一个刺激，
1: 嗯，
0: 那么这样的它会出现一个顽固性的非常严重的一个瘙痒，那么这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有一些这个点，
1: 嗯，
0: 那么我们刚刚也提到有一些因为肾性贫血去就诊的，其实这时候病情也比较重了，
2: 嗯，
0: 是吧，还有一部分在消化科也会遇到，就是他因为食欲比较差，恶心呕吐不想吃饭，他觉得理所当然嘛，我们应该去消化科就诊，结果一查他肌酐就非常高了，
1: 嗯，
0: 那是因为我们的毒素就刚刚讲到它不能够很正常的排出我们体外的时候，它就会蓄积在体内，那这种因为毒素的刺激，我们的消化道会导致我们消化道的黏膜的水肿啊，
2: 嗯，
0: 包括这种毒素的蓄积高了之后，它会引起恶心呕吐不想吃饭，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也要高度重视，它可能不仅仅是一个消化道的问题，它可能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于我们的肾脏。
1: 嗯，哇，听您说了真的，其实这些细微的一些小的提示也还是需要大家去重视的，对吧，
2: 嗯，
1: 来我们看了一下时间啊，给各位来介绍一下，因为马上半点广告就要跳出了，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肾内科的刘建景主任。那刘主任呢今天将会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慢性病与肾脏的关系以及如何防治。当然此时此刻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包括这个肾脏方面的问题，像还有尿路感染或者血液透析或者慢性肾炎急性肾功能衰竭或者糖尿病肾病这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向刘主任进行提问，大蓝鲸平台已经为您开通了，年龄性别具体病征一定要表述清楚。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后半段继续回来，我们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室的嘉宾是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肾内科的刘建景主任。
2: 嗯，
1: 那刘主任呢将会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慢性病和肾脏的关系及如何防治。那我们还是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刘主任啊，他擅长的是原发和继发肾脏病、尿路感染、血液透析，尤其在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肾炎及慢性肾功能衰竭、糖尿病肾病等方面经验非常的丰富，所以如果有以上相关问题想要向刘主任咨询的话，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给我们提问啊。在提问之前呢，我们还是要请刘主任给我们大家来普及一个最基本的关于这个肾脏病一个检查的一个要点啊。因为前半段最后呢我们是说到了有哪些信号是属于格外要留意有可能是肾脏出现问题的，那像对于糖尿病、高血压和肥胖这些高危人群的话，他们应该如何来定期的去检查肾脏，然后呢才是最基础最有效的呢？
0: 是这样的，我认为首先最重要的是一个筛查，其实在我们中医上呢他也提出了这个防大于治的这个概念，如果呢就是伴有糖尿病、高血压、肥胖的患者，或者呢有肾病的疾病的家族史的人群，或者他有因为某种疾病需要长期服药的，我认为这几类人群呢他需要每年进行一些肾脏相关的检查。首先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矫正尿微量白蛋白，也就是小便里面的微量白蛋白，它其实是肾脏病早期一个特别敏感的一个指标，可能您检查的时候尿常规是阴性的，蛋白是阴性的，但是您再去查那个尿微量白蛋白的时候发现哦原来它是有问题的，所以呢这个我觉得首先是第一个需要检查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血

0: 里面的血肌酐的检测，并且呢根据血肌酐，其实很多体检中心或者检验科它是给了一个肾小球滤过率，就相当于比如说我们肾脏的一个评分，正常的评分呢是在90到120分之间，都是我们觉得是正常的。如果说随着肾功能的下降，那么这个评分会逐渐降低，这是第二个检查的一个项目。第三个呢就是关于我们对整体的一个评估，比如说血糖、糖化血红蛋白以及血脂等等，对我们的身体的全面的代谢情况进行一个评估。那么我觉得这几个指标呢能够早期的发现我们肾脏的一些问题，并且对我们的治疗做出一些指导。
1: 那我们了解了一些筛查方法之后呢，再来回答大家关心的一些防治方面的问题啊，就是对于那些已经患了慢性肾脏病的人来说，怎么样能够在控制好原发病的同时，我们还能保护好自己的肾呢？特别是在用药方面，因为可能有些患者啊，就会自行的调节降压药啊，或者降糖药，认为药吃的太多了，对身体不好，有风险嘛？那这应该如何来控制呢？
0: 其实我们对于这个保护肾脏，我觉得核心的原则有三大点。第一呢，是我们要控制好原发病，比如说你要控制好血压、血糖，对吧？
2: 基础病，对吧？
0: 对对对。第二个呢，如果你能控制好原发病，那么我们就能保护好我们的肾脏的血管。我们前面提到的，肾脏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血管非常丰富的一个器官，所以第二点是保护好我们的肾血管。第三个是减轻我们的肾负担。比如说跟肥胖相关的、等等，是吧？那么具体的要求我们就要做，首先就是跟这个指标相关的你要达标，比如说你血压要达标，血糖要达标，另外就是我们要规范化用药，就像提到的，我觉得我血压正常了，我是否就可以停药？因为我们药物的代谢它是有个过程的，比如降压药您吃了之后血压确实很好很稳定，您可能停了一天两天，因为药物的这个代谢的浓度的问题，它可能血压还能控制一个比较好的范围内，但是您可能停了一周以上，它血压又会上去。那么如此大的一个血压的波动，它其实对血管来说损伤是比较严重的，也是不可取的。另外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对糖尿病的患者血糖也要达标，经常有患者他比如说他测血糖，那他测他达标了，那你会问他你今天的饮食是否跟以前的是差不多的，因为我们要在比较恒定的这个饮食量的前提下来使用我们的降糖方案。那有的患者他为了减少这个用量，他可能在今天检测的时候他刻意减少我这个主食的摄入，那您可能一次测发现可能您的血糖是达标了，但是多次检测之后您会发现哦，原来血糖并没有检测好。所以呢我们觉得指标达标首先很重要，另外就是指标达标的前提是您在规范用药的前提下才达标，一旦您停药了之后，其实这些指标还是会反弹。
1: 这个是的。
0: 对，另外就是我们讲到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干预，比如说我们提到了肥胖，其实我们更多的是通过比如说饮食加运动的一个控制，从而达到一个体重的一个理想范围，特别是要减轻我们腹部脂肪的一个堆积，那就意味着比如说比较久坐啊等等这些生活方式的一些干预。那么对于有一些患者，他可能觉得自己对于病情也比较了解，对于这个疾病他可能也有了一些认知，那么他就会进行一些自行的一个调药。其实呢我们觉得这种情况下呢就不是太提倡的，因为药物跟药物之间的一些作用呢，可能普通的人群他想掌握这方面的知识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如果说您需要有调整药物的一些情况，还是要到专科去就诊，进行一个医生规范指导下的一个调整
1: 药物调整。对，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刘主任是非常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有不少患者可能就比较关心啊，在这个慢性病的一个肾损伤的治疗当中，像咱们的中医一般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它是不是在调理身体或者说减轻西药副作用方面会有一些独特的方法呢？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因为在慢性肾脏病的这个中西结合治疗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中医和西医这两者在诊断、治疗、预防以及调理等多个环节之间，他们其实是一个相互协同的一个关系，不存在说一个单向的一个主次关系。因此呢我们觉得比如说西医它其实比较精准的针对靶点我们去治疗这个，比如降压药我们就是降压的，
3: 对，
0: 降糖药我们就是降糖的，
3: 对。
0: 但是我们中医的核心是什么？是辨证施治。
1: 它
0: 是强调了我们在治未病的过程当中要预判疾病的进展，要提前干预，并且我们以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从而达到一个延缓生病进展的一个目的。比如说我们的中医在配合我们的西医治疗过程当中也会起到很大的一部分作用。糖尿病患者我们常见的口服降糖药二甲双胍，还有现在比较用的就是研究比较多的列净类的，那这类药物它两种药物它第一个 第一种二甲双胍，它有的人吃了可能会胃肠道不舒服。
1: 嗯嗯。
0: 那么第二个劣菌类呢，它其实有个最大的副作用。

0: 很多人会导致一个泌尿系统的感染。
1: 嗯，
0: 但是呢，这两个药物对于控制糖尿病以及预防这个肾脏的这种并发症，它又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1: 嗯，
0: 我们又不想去停用这两种药物的前提下，
2: 嗯，
0: 那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利用我们中医的一些方法去改善它的临床副作用？
2: 对，
0: 比如说我们会用一些中药汤剂啊、针灸啊、食疗啊，以及竹芋等等，来帮助我们提高免疫力和耐受力。嗯，我们中医上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党参啊、黄芪啊、白术啊、茯苓山药等等，它可以益气健脾。那比如说车前草啊、通草啊、竹叶等等，它也能清热利湿。那这种情况下，它可以改善它这种胃肠道的反应，也能够减少它这种泌尿系统感染的这种发作的频率。
2: 嗯，
0: 那另外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针灸可以针这些，比如说肾腧啊、足三里啊、关元啊等等，它也可以起到一个补肾健脾的一个作用。还有我们刚刚也提到的中药的竹芋啊、穴位贴敷啊，这些它都可以改善我们的循环，改善我们的这种疲劳的感觉，从整体调理，一方面能够减轻我们西医的一个西药的一个副作用，另外一方面就是能够改善患者的这种症状，从而改善他的生活质量，从而延缓我们疾病的一个进展。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协同的一个作用。
1: 嗯，
2: 没错，谢谢刘主任给我们这么详细的一个介绍啊。说到这儿呢，我们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此时此刻已经发来信息向刘主任提问了，我们抓紧时间先回答几位听众的问题。
1: 是在我们的小助手当中，还有大蓝鲸当中，有很多朋友发来问题啊。但是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小助手朋友大家发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能只发一张图片或者只发一张报告单，您的年龄、性别、具体的症状一定要完整的描述清楚给我们啊。
2: 嗯，好，我们在回答问题之前，有一位手机尾号3002的朋友啊，给我们发来短信说，刘主任讲的实在太好了，他想问一下刘主任平时什么时候出诊？我们先把这个就出诊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刘主任目前在江苏省中西结合医院，只有周三的全天是上门诊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关于今天我们跟刘主任专业方向相关的啊，肾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去面诊的话啊，周三全天在我们江苏省中西结合医院。
2: 嗯，好的。
1: 有一个听众发了一个问题，没有说自己年龄，但应该是女性。她呢，每隔两小时就夜尿一次了，但是这个可能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就是可能是已经在这个常规睡眠时间段了，每隔两小时。然后她吃的现在是米拉贝龙缓释片，她想问一下刘主任，就现在每天睡前吃这个药，基本上夜里都不起来了，这个药要一直吃吗？
0: 首先呢，我觉得，这位听众他可能给的资料，不是特别的全面。再根据他已给的这些
2: 他还需要补充哪些信息？比如说，
0: 性别、年龄，
2: 还
0: 有就是基础的疾病。
1: 就他这个，他是应该是我看他资料是女性，但他没说是多大啊。就是目前如果他吃这个药，就现在就基本上没有夜尿了。那他这个药是否要长期去吃？还是可比方说，就可以偶尔性的去停一段时间？
0: 我觉得这种前提下，首先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对吧？这个药可以持续先吃一个时间，当夜尿改善之后，我们可以配合中医的调理，然后再慢慢停用之前的药物。
1: 好，谢谢刘主任。
2: 好，我们来看到这位啊，美丽守候，他说，刘主任您好，我是41岁的女性，十几年前有过肾结石，之后呢又尿路感染发烧，然后呢就有了黑眼圈，一直都有，后面呢就开始贫血，检查发现是缺铁性贫血。他说，请问我说到的以上的症状可能和肾有关系吗？我如果去医院的话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他给的那个病情还是比较详细的。因为十几年前有过肾结石嘛，那么肾结石的患者他其实很容易并发一个尿路感染的，所以根据他描述的情况，他其实当时可能不仅仅单纯是一个下尿路感染，他还有可能合并了一个上尿路感染，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肾盂肾炎。那么他现在这种情况，比如说出现黑眼圈了，
2: 对
0: 吧？
2: 一直都有啊，后面又贫血，缺铁性贫血。
0: 对，我们讲说贫血，我们刚刚讲到也跟肾脏相关。其实缺铁性贫血的时候，很多是跟肾脏相关，还有一部分病人我们需要去医院检测一下您的肾功能有没有问题。另外就是说，肾结石已经十几年过去了，您有没有新的结石发生？而且很多我们临床上现在很多出现一部分叫无症状性准尿，就是说他可能临床上没有这种尿频尿急尿痛症状，但是每次去检测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尿路感染的这些指标的阳性存在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根据中医的调理，一方面就是要补肾，因为我们讲肝肾同源，出现这种黑眼圈其实它就包括贫血，其实是一种气血不足的一种表现。那么根据我们的舌苔脉象和症状的话，我们可

0: 可以综合调理来改善这个贫血以及黑眼圈。其实我们中医在在《伤寒论》里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方子，就是当归补血汤。它其实的药物组成非常简单，就是当归和黄芪两味药，它起到一个补气血的一个作用。临床上其实我们很多也在用，包括现在冬季的时候，我们很多有一些体质不够强的一些人群，在我们的金匮里面也有一个很经典的方子，叫当归羊肉当归生姜羊肉汤。它其实对于无论是女性的产后还是一些阳虚的患者，它都可以通过这个来食疗来改善它这些
1: 调理和改善。
0: 对对，
2: 那您刚刚说的那个当归和黄芪的话，是用来泡水喝还是用来煮汤放在里面喝，效果会比较更好呢？
0: 在古人它肯定是用来煎药的，但是我们现代人随着这种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达，其实我个人觉得养生壶它对于这种长时间的煎煮它也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而且
2: 是的
0: 方便，口感比较好，比较能以接受。
1: 不断的煮，不断的喝，不断的煮，不断的喝。
2: 那就是刘主任呢，其实还是建议我们刚刚这位朋友到医院去做一下肾功能检查，对吧？排除一下各方面的问题啊。好的，谢谢刘主任。
1: 这边有个听众是男性67岁，他说他透析11年了，全身瘙痒，他想问一下刘主任有什么办法能够缓解的？
0: 首先就是透析的皮肤瘙痒，它有很多的原因，比较多的原因，第一个呢，跟这个透析的充分性是有关系的，就相当于我们讲净水器，你把这个水净化的是否比较干净，所以呢，这位患者他首先要看你清除的是否比较好，第二个呢，就是其实我们的血液透析的这个机器，它只能取代我们肾脏的这种排泄功能，但是它其实不能起到我们肾脏的所有功能，所以很多它只清除了比如说像肌酐啊、尿素氮这些小分子的物质，对于大分子的物质或者中分子的物质，它其实清除是非常有限的，那么这种比较中大分子的毒素的蓄积，它就会导致我们的皮肤瘙痒，这是第二点。而且这种皮肤瘙痒很多人也考虑是跟中枢性的一些有关系，那么首先我们可以做到加强透析的充分性，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这种顽固性的皮肤瘙痒的，可以配合一些口服的药物，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有一些预防的小妙招，比如说洗澡的时候水温不要太烫，因为太烫的水温它会洗掉皮肤表面的油脂，那么它会引起皮肤的干燥，
1: 温水洗澡，
0: 对，另外就是在洗澡过程当中尽量不要使用一些碱性的药，碱性的这种肥皂啊或者沐浴露这一类，然后洗完澡之后我们尽量就是用一些没有香料的这种润肤露给它保持皮肤的湿润，另外就是我们经常找到我们中医上有一些口服的中药是可以缓解我们皮肤瘙痒，因为这种皮肤瘙痒在中医上认为是血虚风燥，那么比如说像当归引子啊、四物汤啊这一类口服的时候，它都能够起到一个缓解皮肤瘙
1: 痒的
0: 一个作
1: 用。如果刘主任刚刚说的以上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您皮肤瘙痒的问题，那就得去医院去正常就医了啊。
2: 好，我们下面再来回答一位53岁男性朋友啊，他想请问一下刘主任您好，怎么样能够知道自己的肾脏有问题？他说我平时呢，小便经常有大小不一的泡沫，可能需要几分钟才会消失，特别是早上，他的夜尿呢，一般是1到2次。
0: 这就非常符合我们之前提到的如何进行我们肾脏的一个早期的一个筛查。
2: 是，对。
0: 我们刚才提到就是您到医院可以进行一个尿常规加一个矫正尿维当白蛋白以及血肌酐的一个检测，然后来评估您是否有肾脏相关的一些早期的一个变化。
2: 对，那就是从他现在说到的这个描述来看的话，就是您会认为他是不是会有一点相关的问题呢？
0: 我觉得他可能最需要排除的就是有没有蛋白尿，因为我刚刚提到了就是尿中有泡沫，其实他最可能提示的是有蛋白尿。
2: 好的，那刚刚刘主任给您的建议，您也可以到医院去做一下检查，谢谢。
1: 这边有一位32岁的女性，她呢每天早上起床下地的时候双脚会有这种肿胀感，走几步路这种感觉就消失了，他想问一下刘主任这个是不是肾脏问题的预警。他补充了一些信息，首先他的血压是在133/74，也算正常的血压，另外他有一点轻度脂肪肝， BMI 值是26.8，就相当于他有肥胖，但不是那种大的肥胖，没有超过28 26.8。他的这个肾脏的彩超和尿检都没有问题，
0: 这就是我们前面也想分享的，就是关于水肿那一部分的这个常规的这种知识吧。
2: 嗯，
0: 其实您看他的描述，其实他以早晨起来这种肿胀感是明显的，但是他活动之后他会缓解。
1: 对，
0: 那我们大部分考虑这是

0: 跟循环相关的，因为他也提到了他在医院进行的肾脏的一些相关检查是正常的。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要排查的就是关于下肢的一些循环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个下肢的血管超声，看看他的静脉或者动脉的回流有没有问题。
1: 嗯，
0: 另外就是我们还有就中医上讲到有一种就是水肿，它是跟脾肾气虚或者阳虚相关的，其实也是一个气化功能的不足。那么这种情况下 也是可以通过我们中医的一些调理，根据它的辨证分型，比如说它是一个脾肾阳虚的，对吧，我们中医上有真武汤啊，对吧，五苓散等等这一类的中药来配合治疗。其实它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需要控制一下体重，然后只要是体重改善了之后，比如说我们通过饮食和运动控制体重改善了，它可能脂肪肝啊这些的症状
1: 都
0: 会
1: 减少，
0: 对，也会得到相应的改善。
1: 嗯，争取把它的 BMI 值减到24以内。
0: 对，
1: 嗯，
2: 好，谢谢刘主任。我们再次提醒到各位发来信息的朋友，因为今天啊好像有不少朋友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
1: 是，
2: 今天呢因为我们刘主任呢他是专门是肾内科的主任，所以说呢大家问的问题呢最好是集中在肾脏方面，我们才能给大家做一个更加科学或者说更加精准的解答啊。
1: 嗯，
2: 好，下面我们再来看到一位朋友，他是想请刘主任来做一下科普的。他说，刘主任你好，有人说呢肾喜黑色，那平时呢我们吃一些黑豆黑芝麻啊，对于我们护肾是不是有作用？或者说平时还有没有什么保健品吃了是有效的？这个朋友是希望刘主任来科普一下。嗯，
0: 我觉得我们的听众现在知识储备是很强大的，
2: 嗯，
0: 确实肾是主黑色的，肾也主发，肾主骨。
1: 嗯，
0: 那我们其实也是提倡就是黑色的一些食物的一些摄入，就像刚刚那位听众提到的，比如说黑芝麻或者黑豆这一类，
2: 对，
0: 可以适量摄入。但是呢，我给的建议就是，豆类它其实是属于植物蛋白，其实呢，我们肾脏可能需要更多的是一些优质的白蛋白，比如说像鸡肉、淡水鱼肉，还有鸡蛋这一类。那另外就是关于芝麻，黑芝麻这一类也有人会提到，就是黑芝麻能够生黑发，其实这并没有太多的科学的依据，但是芝麻它确实也含有比较丰富的营养元素，
2: 对，
0: 但同时呢就是它油脂的含量比较
2: 高。 对，
0: 对，
2: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觉得黑豆黑芝麻比如冬天这些黑色的食物可以吃，但是我个人建议是适量。
2: 好，适量。好，谢谢刘主任。
1: 嗯，有一个听众在问问刘主任，他说是男性42岁，近期的空腹血糖是在7.5到8左右，已经有半个多月了，他想问你一下这个是不是糖尿病的这个症状，要不要吃药，他目前餐后没有测过血糖。
0: 虽然我不是内分泌科的医生，
1: 对，
0: 但是
1: 这个应该是内分泌科的专业的。
0: 我可以简单回答一下，就首先这个空腹血糖超过7.5，在42岁的人群当中，这个肯定是一个早期糖尿病的表现了。
1: 嗯，
0: 那我建议他还是去内分泌科做一个糖筛，因为我们内分泌科还是做得很好的，对于早期糖尿病的这个干预嘛，做得好的时候，他可能会脱离我们的这药物的这个控制。那么，我建议他首先控制饮食。其次就是增加一点活动量，就是我们其实是一个代谢平衡嘛，然后再监测一下血糖，如果还是高的话，我就建议他及时就诊。
1: 他目前这个症状持续的时间是7.5到8，是半个月左右嘛，那比方说是不是还要再观察一段时间，或者是像现在就应该得去医院去做一个糖筛了呢？
0: 他如果饮食已经控制得很好，我觉得没有必要再等待。如果饮食完全就是放纵性的餐那种餐饮的话，
1: 还是跟以前一样就大吃大喝的这种，
0: 对，
1: 那
0: 可能可以给自己一点点缓冲期观察一下。
1: 嗯
2: 嗯，好，来刘主任，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是帮妈妈问的啊，他说我妈妈呢63岁，有中度抑郁，前段时间检查发现有一个1.5公分的肾上腺瘤，那上半年的症状出现的就是胸闷、气短、心慌、虚汗多，后来呢吃了一点关于脾胃调整的一些中药啊，感觉这个胸闷气短稍微好一点了，但是呢现在他比较担心的就是这个肾上腺瘤啊会不会有问题。
0: 肾上腺瘤其实大部分属于泌尿外科的，这个1.5厘米呢它不算很大，其实我们对于肾上腺瘤的这种主要关注的是它的活性。很多因为有肾上腺瘤的患者他会出现一个高血压，那么也要去进一步追踪他有没有高血压，如果他同时伴随有高血压的话，我建议他还是泌尿外科就诊，
2: 好的，
0: 这个是需要处理 的。
2: 哎，好的，谢谢。
1: 再来看这位听众，他是52岁的女性，体重112斤，血糖10个多，有2年中医治疗过的这个经历，维持了症状，现在呢打胰岛素1年半了，打的是门冬精蛋白人工合成胰岛素，每天只打一次，早晨打14个单位，空腹血糖7点多，餐后2小时血糖11左右。他想问您一下，这个要调整治疗方案吗？我觉得这个也是内分泌科的问题，
0: 对，
1: 是不是？
0: 其实我们内分泌科、肾科、心血管科，我们真的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还有个代谢综合门诊，他对于这样的就是已经使用胰岛素的，他其实血糖

0: 控制的是不够理想的，因为年龄不大嘛，40多岁、
1: 嗯、
0: 对吧？
1: 那52岁，
0: 52岁也不大、嗯，因为我觉得现在人轻轻松松活到80-90。
1: 嗯嗯。
0: 那他这个空腹血糖，如果54岁的话，我建议他能控制在6.0以内。那餐后血糖最好不要超过11.1。这种情况下，可以调整胰岛素的用量。
1: 嗯，要调整一下这个治疗方案的啊。
0: 对。
1: 就目前的空腹还是比较多的啊。
0: 对、
1: 嗯、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62岁，没有三高，夜尿3次左右。他想问一下刘主任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目前他前列腺是正常的。
0: 哦，男性。
1: 对，男性，62岁男性。
0: 他如果说夜尿3次，每次量都比较多的话，那可能考虑跟有没有这种肾小管浓缩功能下降的问题。
1: 嗯，
0: 如果说他只是起夜3次，但是呢排尿量并不多，甚至有点排尿困难的话，我觉得要排除一下前列腺的问题。
1: 嗯，好。因为今天有很多朋友发来了问题啊，就是我们没办法在节目当中一一的来帮各位进行回答了。待会儿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请刘主任留下来帮各位去一一的回复完整。当然各位如果有确实线下的问题，您可以去医院门诊啊，周三的全天刘主任是在我们江苏省中西结合医院上门诊的，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2: 嗯、
1: 在节目的最后，其实我想跟大家就介绍一下，因为刘主任他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了很多跟专业相关的，当然刘主任本身自己他也有自己的这个新媒体账号，而且非常好，每天会有很多科普的内容啊。就是刘主任大家可以通过抖音搜索哪一个可以找到您的这个账号呢？
0: 搜索我的名字刘建景就可以搜到我的账号、
2: 嗯、来，我们给各位介绍一下刘建景啊、嗯、就是刘主任名字，文刀刘，建呢是建设的建，景呢、嗯、是王字旁加一个景色的景啊，刘建景主任，那都可以找到的啊、
1: 嗯、对，大家如果有关于就是肾科方面的问题、嗯、也可以看看刘主任每天跟大家做的一些科普的知识啊。
2: 因为确实今天有不少听众朋友都在我们大蓝鲸平台上一直在夸刘主任、嗯、说刘主任真的讲得太好了，所以有更多的朋友觉得刘主任因为他给大家介绍呢我们都是清晰明了，一听就能听得懂，就是这种我们特别需要这种能够用专业的知识但是呢用普通的我们都在直白的话语都说给我们听的一些主任啊，非常的厉害、
1: 嗯、
2: 好了，今天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刘主任的耐心解答，当然不知不觉我们马上名医云诊室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啊。好了，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0: 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

0: 问题之后，是那时候已经是7:10了。
1: 许为快的同事，
2: 他在办案的时候有可能你说的偏男孩子，偏那些男孩子的那种风格，但是真正他，处理其他事情啊，包括对这个被害人的情绪的化解这一块，他有女性独这个温柔细腻的一面。
3: 虽然是从警时间不长，但是我知道他付出了很多。
1: 在许为快办公桌的抽屉里，放着他正在侦办的几个案件，每一本卷宗都被他整理得整整齐齐。
0: 其实所有的心血都凝聚在这几本卷宗里面，检察院和法院都是要通过我们这个实体的卷宗来看这个人有没有犯罪，所以我觉得卷宗既然作为我们所有侦查的心血，我就想把它整理得更加漂亮规整一点，所以可能也是自己工作的一个习惯和一个工作的态度。
1: 不少案件在办结以后，受害群众也会专程送来锦旗致谢，这些锦旗有些被挂在了许为快办公室的墙上，还有不少被他放进了储物柜里。不过有一面锦旗十分特殊。
0: 要说特殊，其实是有一面锦旗比较特殊，但是被我收起来了。
1: 公安机关收到的锦旗一般都是当事人或者家属送的，但是这面锦旗却来自一名犯罪嫌疑人。许为快对这面锦旗收藏得非常小心，这面锦旗上写了8个字：敬业正直，不忘初心。
0: 这个犯罪嫌疑人呢，他本身没有任何的这个违法犯罪记录，他是因为债务的压身，没办法，他一念之差，他属于一时糊涂然后实施的盗窃，但是被我们抓获之后，他也认罪认罚，而且比较真诚的悔罪了。
1: 在这起案件的侦办中，许为快他坚持执法有温度，在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以后，他积极引导他的家属主动退赃退赔，并取得了受害人的谅解。基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后续在法院的审判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获判缓刑。案件办结以后，这位曾经的涉案人员特地送来一面锦旗，以表达自己的感谢。
0: 所以他认为，其实是我们公安一步一步耐心地去教育他，一步一步去感化他，然后同时帮他积极去协调去沟通这个案件上的事情，才导致他最后被判决缓刑的这个结果。这个结果对他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果了。
1: 尽管前后协调沟通会占用自己不少时间，不过许为快始终认为这样的付出非常值得。
0: 我一直觉得时间真的就像海绵里的水，你去挤一挤，我把休息的时间花在了办案之外的时间上面，这样的话我能做的事情就更多。
1: 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工作中雷厉风行，帅气利落，生活里的许为快她也藏着软萌可爱的一面。她在家里养了一只猫，家里干净整洁，就连工作的办公室她也在用心地装点环境。
0: 你看我在这放了一个香薰，要让我的办公室更加的清新。
1: 如今许为快日常办案过程的视频在网上火了，他也收获了不少粉丝。对于自己的走红，他是这么说的：
0: 透过这个视频看到的也不仅仅是我个人，他聚光灯不可能只笼罩在一个人身上，他们之所以喜欢我呢，是因为我的这个标签是女刑警，他们对于这个警察，对于刑警，他们同样都是认可和肯定的，所以他们才会觉得啊，你这个女刑警是有代表性的，所以我对你表示喜欢和。
4: 卡扣无法接警，便将他叫到路边送了一个新头盔。
5: 就不要再用了，好不好？
6: 叔叔真好，
7: 叔叔真好，没有没有，我是看到你太不容易了，孩子们太不容易了。
4: 曾怀庆的碎碎念式执法不仅温暖了襄阳街头，也在网络上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共鸣。
8: 我觉得这种执法方式吧，大家还是挺能接受的，各种让人产生那种安全意识啊。
4: 当然也有人不理解，花5分钟唠叨不如花1分钟开罚单来得高效，但在曾怀庆看来，劝导和处罚并不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的执法手段。
9: 不管是劝也好，是罚也好，都是必要存在的，其实都是想你好，希望你安全平安，希望道路通畅。
4: 网络上也有人质疑，认为柔性执法可能导致违法者屡教不改。曾怀庆坦言， 任何方式都不可能被所有人喜欢，他的底线始终是法律，遇到严重违法

0: 或屡教不改者，他同样会严肃处理。柔性执法不等于只柔不罚，执法的本质从未改变。
1: 尝试过所有的方法以后，我觉得这是最有效的，对我来讲，我的心里最舒服的一种方式，我不会觉得累，对吧？因为你对他就轻声细语的，他不会对你就是就一定去声音堵塞。
2: 如果违章了、违法了，曾警官给你一个笑容，我肯定不会犯第二次错误，也是给他一个肯定。
0: 面对自己的走红，曾怀庆有点不好意思。他说自己并非天生碎碎念，从特警转岗到交警，天天和老百姓打交道，他也是在不断摸索中成长。
1: 唠嗑它只是形式，最终落实我唠嗑的目的是为了纠正违法，是采用一种跟大家拉近距离再说执法具体问题的这种方式。你真心的对别人，别人会真心的回馈给你。
3: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4: 近日，北京的郭先生来到派出所，他和民警说务必帮着他找到一名外卖小哥，对他表示感谢。值班民警回看了一下郭先生所提到的事发当天的视频录像，随即表示必须表扬。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继续来听故事。事发时的公共场所视频画面中，骑电动车的男子正是郭先生。他在停车时用手机的时候，一个蓝色公文袋从他的身体左侧滑落到地上，不过他并没有发现，随即他就骑车离开了。大约过了20秒，一名外卖小哥骑车到这里，他弯腰捡起了那个公文袋，左右环顾了一下，他也骑车离开了。当事人郭先生，
5: 手提袋里面有5万块钱的现金。过去那块之后，我停了一下，接了个电话。我接电话完事之后，怎么不见了？当时就是特别着急，就是满头大汗。
4: 从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外卖小哥捡起公文袋以后，没有丝毫犹豫，直接骑车来到附近的警务站。根据民警的回忆，外卖小哥当时非常着急，应该是还有几单外卖没有送到。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西单大街派出所办案民警，
6: 当时就有一个外卖员就急匆匆地跑到我们岗亭，他说呢，送餐路上捡到了一个包，然后我打开一看是5万元现金，然后我就询问了一下这外卖员捡拾的具体的时间地点啊，然后我又登记上他的那个身份信息联系方式。当天外卖小哥拾到钱交给我们的时候也是着急送餐，很快就走了。
4: 民警找到了郭先生的联系方式，并通知他到警务站认领遗失的公文袋。
7: 哎，你检查一下，几万呀？
8: 5万。哎，他确认好报的东西没有丢失就完事儿，大行给他就可以了。
7: 没丢哈，都没丢。好嘞。
5: 就是从丢失到寻找到那个什么，也就半个多小时，40分钟吧，就找到了。那因为咱都是这个打工的，在外面。如果就之后可以说是对我的家庭来说，负担还是比较重的。我也是发自内心的要，就说是对他们表示感谢。
4: 事发当天，由于郭先生还有工作，在取回公文袋以后，他就赶紧去上班了。2天以后，他特地定做了锦旗拿到派出所，希望民警帮着他找到这个外卖小哥，他要当面感谢他。外卖小哥吕志明。
9: 这肯定失主挺着急的，丢了这么多钱，我送了8年了，就在这一片儿，哪里有警务室都知道，当时什么也没想，我直接给送过去，然后我就骑上车就送单了。人嘛，以诚信守法，不能把那个钱一自己拿上。
4: 办案民警
6: 然后联系到他的站长，然后专门对他进行一下表扬和认可，然后我们就把他请到了我们派出所进行一下表扬。外卖小哥的行为其实不是说轰轰烈烈的举动哈，就是传递着善意和温暖，然后让我看到了这个新时代新业态从业者良好的职业素养。我们民警为他点赞。
4: 72岁的朱女士，她是江苏镇江市的一名退休工人。前不久，他和老伴儿来到昆山市第二人民医院看病就诊。

0: 女士还特地取了10000块钱的现金带在身上，但是这笔钱不小心搞丢了，朱女士一下子慌了。那么这笔钱最终还能够找回来吗？
1: 用牛皮筋扎着的10000元现金装在普普通通的红塑料袋里，这是朱阿姨攒了好久跨越300多里来昆山求医的看病钱。公共视频显示，事发当天她和老伴在就医途中，一个抬手不慎将看病钱掉在了地上。朱阿姨
2: 前去上个厕所里，跑到厕所里上过的时候，还没发现钱不得的，然后出来拿钱准备看病的，看不到钱了，对吗？当时自己就觉得，就根本上就不指望有这个钱了。
1: 辛辛苦苦攒下的医药费突然不见，朱阿姨心里万分焦急。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害怕惊动身边患有心脏病老伴的朱阿姨，只能强撑着，当天带着遗憾坐车回了镇江。但朱阿姨不知道的是，就在她丢失钱包后不久，两名恰好路过的姑娘发现了地上的红袋子。面对这10000元现金，他们没有丝毫犹豫，立刻交给了正在旁边岗亭值班的保安，却没留下自己的名字。随后，医院工作人员立刻在工作群里发布寻物启事，呼吁各科主任和护士长帮忙寻找失主，并报警求助。昆山市公安局城中派出所民警陈曦接警后，立刻根据相关线索展开查找。经过细致比对，警方拨通了远在镇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参豆浆粉。豆浆富含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管肌肉，防腿脚无力，管骨骼，助钙吸收，管血管，维持弹性。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地基，而咱们这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只有豆浆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无苦涩，不添加蔗糖，纯食材原味。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1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818-9955，400-818-9955。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18-9955，400-818-9955。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红枣、枸杞，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就是一杯香浓养生豆浆。养生贵在坚持，建议按周期饮用。很多朋友体验之后呢，来电都是整箱订购，每袋19.9元，比市场价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保障，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818-9955，400-818-9955。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元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18-9955，400-818-9955。祝您参与成功。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
3: 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4: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给你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要用导弹。
3: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5: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3: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1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1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4: 大人正在学校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摆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3: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6: 那个检查院的

0: 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火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4: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3: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5: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3: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伤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6: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7: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8: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
9: 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1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2: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10: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

0: 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1: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 5.7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2: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 1.63 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1: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2: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前锋，烈日焚烧，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
3: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4: 学习功勋模范，砥砺使命担当，在新征程上努力创造新的更大业绩。姓长兴刘小涛看望七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0: 满怀信心奋进强党强国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江苏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4: 贤辉率全国政协调研组在我省调研，王伟、张义珍参加。
0: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珍。
4: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未来3天，我省的沿淮和以南地区会有较强的降水过程。今天全省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淮河以南地区中到大雨，江淮之间东部地区暴雨。夜里淮河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地区34到35度，江淮之间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和苏南地区24到25度，其他地区23度左右。全省南到西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
0: 省会南京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25度左右。
3: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4: 荣耀映初心，忠诚铸丰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句容市天王镇袋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赵亚夫颁授七一勋章。7月2号，省委书记姓长兴、省长刘小涛看望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向他致以崇高敬意。姓长兴说，在庆祝党的

0: 的105岁生日这一庄严时刻，以党中央名义颁授七一勋章，这是对功勋模范的致敬礼赞。获颁七一勋章这一党内最高荣誉，是对您本人的莫大褒扬，也是对奋战在全省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共产党员的激励和鼓舞。您是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长期扎根农村、扎根基层，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帮助农民增收致富，真正把论文写在了大地上，把成果留在了农民家。退休后，您仍坚持为农民服务，为三农奉献，并表示只要还能干得动，为农民服务到老，十分令人敬佩。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实现新时代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尤其需要弘扬您身上体现的崇高精神。我们将总结好、宣传好您的先进事迹，影响带动千千万万干部群众一起干、一起奋斗，激励全省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争做政治坚定、为民服务、担当奉献、清正廉洁的模范，努力创造新的更大业绩。希望您保重身体，健康长寿。
1: 赵亚夫佩戴着勋章，介绍了参加庆祝大会、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感受和体会。他表示，党中央授予我七一勋章，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颁授，我深感无上光荣，责任重大。这不只是我个人的荣誉，更体现了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关心关怀。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我对党领导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加充满信心。我将坚守一辈子听党话、跟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承诺，与年轻同志和农民朋友一道继续做好农业科技工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共同富裕贡献更多力量。省领导刘建阳、徐英、陈忠伟，镇江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0: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我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各种方式收听、收看大会实况，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纷纷表示，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信心，继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努力和贡献。来听报道。
2: 本次大会上，宿迁市沭阳县新河镇双荡村党总支书记李敏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李敏幼年时因车祸失去左臂，大学毕业后，他返乡开启网络创业之路。2017年，他应聘成为返乡新村新村干，用新知识与新思维投身家乡建设，以互联网加花木为突破口，免费为村民开设零基础电商培训课程，形成家家有项目、户户有网店、人人有钱赚的创业氛围。亲历盛会，李敏心潮澎湃，备受鼓舞，更加坚定了他扎根乡村、服务群众、为民实干的初心使命。
3: 下一步，我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此次参会的荣光化为干事动力，牢记嘱托，砥砺前行，力争把双荡村建设成为记得住乡愁、留得住人才、经得起产业的美好家园。
2: 百年真诚铸初心，红色血脉永相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作为革命老区、刘老庄连82烈士战斗的发生地，淮安市淮阴区刘老庄镇党员干部们纷纷表示，要立足岗位，把总书记殷殷嘱托转化为扎根基层、实干为民的实际行动。淮安市淮阴

0: 区刘老庄镇党委委员、人武部长李彩辉。
1: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刘老庄连退役军人，我将始终保持退役不退社、工作勇担当的工作状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在工作实践中为人民多做事、做好事、解难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徐州市贾汪区潘安湖街道马庄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霞表示，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立足本村发展实际，深耕乡包非遗特色产业，做强乡村文旅融合文章，抓实乡风文明与基层治理，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践行党员的初心使命。
2: 我们依托呢马庄乡包作为特色产业，也走出了乡村振兴的道路，吸纳了困难家庭、残障人士，就业增收。往后的工作中呢，我会扎根乡土，务实干事，带着一腔为民的热忱，走好乡村振兴的每一步。
0: 历史回响更是对新时代中国青年使命担当的深刻指引。南京理工大学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博士研究生刘鑫。
3: 总书记在讲话中对青年一代寄予厚望，我定将这份嘱托化为前行的动力，在科研攻关中迎难而上，在服务社会中倾力而为。我会用实干和担当诠释新时代青年党员的忠诚与力量。
4: 6月29号至7月2号，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调研组

0: 开展学习调研，深入高科技企业进行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认为，江苏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做到经济大省挑大梁，抢抓发展机遇，扎实开展工作，取得了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
1: 贤辉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关于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要更好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营造重视支持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良好氛围凝心聚力，把内地制造业优势与港澳专业服务优势结合起来，助力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王伟、常委方光华、王慧珍、刘聪，委员邓小青、姚永良、林龙安、杨德才、施维雄、傅建国、蔡荣兴参加调研。副省长赵岩参加座谈会并介绍有关工作情况。省政协主席张义珍、副主席韩立明、秘书长朱继禄参加部分调研活动。
0: 近日，江苏省省属金融企业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南京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委金融工委书记马新出席并讲话。
2: 会议指出，省属金融企业受表彰个人和集体的先进事迹，生动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充分展现了金融系统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忠诚担当、开拓进取、拼搏实干的精神面貌。全省地方金融系统要认真开展向先进典型学习活动，在全系统营造学习榜样、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将榜样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的行动自觉。会议强调，全省地方金融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加强政治建设、完善组织体系、服务发展大局、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争当先锋，做出表率。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部署安排，以更加饱满的激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加快推动全省金融高质量发展，在助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宣读了中共江苏省委金融工作委员会关于表彰省属金融企业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并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5，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苏北城市空气质量是在良到轻度污染之间，其他城市以良好为主，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9，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中到大。今天的最高温度27到28度，明晨最低温度25度左右。
3: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0: 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赵亚夫被授予七一勋章。赵亚夫是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60多年扎根江苏丘陵山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宗旨。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江采记者孙欣、夏新宇采写。
4: 正常情况下，不种菜秧的话，经常会遇到这个高温。一遇到高温，就是根据这个能够重新帮他们设计了一个今年的这个水稻的播种菜秧的季节，做了比较大的调整。 所以今年这个

0: 太阳的话，有阳太阳，我都要到西藏去看一下，看看我有什么心情或者心问题。
1: 在句容市袋庄村，85岁高龄的赵亚夫仍然坚持奔赴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种植技术。近年来，水稻生长期频繁遭遇高温天气，容易造成粮食减产。于是，赵亚夫带领团队研究分析了近20年来的高温天气分布情况，最终决定将插秧时间由原来的集中一段时间作业，转变分散成2段时间作业，避开了中间风险最大的时间段，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是赵亚夫一直以来的信念，也是他作为共产党员的初心。他于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动扎根江苏镇江地区的农科所，立志用知识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带领农民发展高效农业。他从日本引进新品种，学习新技术，免费向农户提供草莓苗。短短几年，村里便陆续涌出了一批批万元户。2002年，赵亚夫到了退休年龄，却主动请缨来到当时茅山老区最贫穷的天王镇袋庄村，重新当上了农技员，不拿报酬，指导农民脱贫致富。牵头建立了镇江首家村社合作型合作社，90%以上的村民入社，探索出党组织引领的村社合一双向奔赴模式。村民杜富海就是受益人之一。
2: 我04年回村，和父亲一起跟着赵老种有机桃、有机桃、有机稻，挣的比打工多。赵老手把手的教我们，不拿一分报酬，我只希望我们过得好。这些年，我们在赵老的帮助下，日子过得是越来越红火。回村的年轻人也是越来越多了。
1: 赵亚夫将全部心血倾注于广袤田野，如今他仍保持着一年中有200多天往农民家里跑的节奏，辗转于句容、常熟、陆安等20余个县区、上百个村庄，持续探索生物多样性农业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通过连续多年种植绿肥，使用有机肥，袋庄村化肥农药用量下降了80%以上，稻田中生物物种达到145种，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了2倍多，基本解决了农业污染问题，形成了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村发展新模式。有机蔬菜种植户王成：
3: 我在袋庄留在了200多亩地，按照赵亚夫先生生物多样性的理念，种草养虫，以虫治虫，以鸟治虫，以菌治虫，不用农药化肥，不用除草剂，实现了全年可持续的周年化的供应，全年种着200多个品种的有机蔬菜，销往全国14个省市。
1: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离不开人才的支撑。赵亚夫牵头的亚夫团队工作室已累计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000余名，带动了100多个合作社发展。他提出，通过党组织培养引导，让优秀人才成长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技术骨干、负责人，甚至村党组织带头人，真正实现培养一个带动一片。句容市袋庄村党支部书记姚伟超：

0: 在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上继续奋斗。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表彰了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省委表彰了一批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本台今天起推出新闻专栏《先锋本色》，首先来了解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王泽山、丁雪琪的故事。
2: 为个人生活是渺小的，成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才是最大的幸福。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研究的方向。
3: 王泽山，我国著名火炸药学家，发射装药学奠基人，是复兴中华火药文明、守护国防安全的战略科学家。1961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60余年。

0: 科研征程，他始终牢记党员冲锋在前的使命，以一系列颠覆性原创技术推动我国火炸药事业跻身世界前列。2017年，王泽山斩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成为业内公认的火药王。自哈军工毕业投身教学科研，60余载春风化雨，他悉心培育了大批青年人才，不少学生成长为院士、军队总师、行业领军骨干，接续扛起我国火炸药科研攻坚重任。
1: 强国方能裕禄，要为国铸建，要有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儿的韧劲儿，必须做前人没有做过的，国外没有达到的，做这些急需的科技，才能成为科技创新的领跑者，占据世界的制高点。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泰兴市黄桥镇齐巷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丁雪琪。
2: 我这辈子来最成功的生意，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赚回了全村人的好日子和他们对党的那份信任。
0: 丁雪琪幼时右腿落下残疾，但他拄着拐杖扎根在乡村振兴一线，创出了一条路。2001年村两委换届，丁雪琪高票当选村委会主任。当时身家千万的朱宗大王毅然投身到早上4点就有人蹲门口要债的穷村子，他自掏100余万元流转68亩土地，建成采摘观光园，带头致富，同时号召村干部每人流转20亩土地，示范发展特色种养产业。如今全村5000多亩耕地全部连片流转，建成粮食、芋头、水产、果蔬、苗木5大千亩特色基地。村内废旧沟塘改造为国家3A级小南湖景区，挖掘本土饮食，打造齐巷8大碗，催生20余家特色餐饮，40多家乡村民宿。泰州唯一的青少年综合实践基地落地本村，近3年接待游客超80万人次。齐巷村成为了苏中地区唯一的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20余年深耕实干，昔日负债286万元的后进村蝶变为集体年收入超600万元、村集体资产过1亿元的幸福新村。泰兴市黄桥镇齐巷村村民陈万明：
3: 我们是经丁叔这里玩，这个土质到六种啊，我们这是老人啊都要有广大，一年也有3次元，我们确实现在的日子一年不一年好。
0: 丁雪琪：
2: 接下来在发挥党员身份带头张扬方面，我将以发展产业带动乡村全面振兴，重点发展乡村旅游和影响培训特色产业。
4: 王泽山、丁雪琪同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表彰，一人深耕国防科研为国铸建，一人扎根乡村一线富民新村，领域不同，初心赤诚如一。他们用行动生动诠释了对党的绝对忠诚、对祖国的赤诚热爱、对事业的执着坚守。新时代新征程，广大党员当以榜样为镜，立足自身岗位，笃行实干，把党的事业、群众期盼作为奋斗坐标，以一辈子做好一件事的执着，书写属于新时代共产党人的精彩答卷。
5: 昨天，第16届江苏书展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展，为期5天的书展以“阅读新征程，启航实务”为主题，汇聚全国4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携超8万种出版物参展苏州主展场。期间还将举办阅读推广活动150多场。来听江苏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6: 热闹永远是走进江苏书展留下的第一印象。一大早，苏州国际博览中心里就有不少市民推着购物车，开启一场寻书之旅。 今年的江苏精品馆一改往日陈列，以全品类少儿阅读为主题，集中呈现了一批优质童书的出版成果，既有装帧精美的绘本，也有系列成套的儿童文学经典，吸引了一群小读者席地而坐，埋头翻阅。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版部工作人员张亮介绍，
7: 它的品类是比较齐全的，文学啊、科普啊、绘本都有，还有很多重量级的作家，你看曹文轩啊、黄培佳这些。我们有5到6个

0: 童书子品牌，美术社的那个迪士尼产品，还有小艺林七彩语文。
1: 本届江苏书展创新打造真理之光，党的创新理论出版成果展，以图书影像实物多为展陈理论精品，同步推出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图书展、红军长征回忆录精选图书讲读会、重走长征路打卡体验等活动，让红色文脉走入大众心中。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王慕涵介绍，
2: 我们今年的主题出版物之一是跟长征相关的一些图书，比如说像我们的《读懂长征》，中国军事博物馆所编的，所以它的内容非常丰富的，而且是权威，有非常多的图画，所以跟今年的这个时间节点是非常契合的。
1: 多年来，江苏书展深耕本土原创，持续擦亮苏版品牌，在解码昆曲的传统底蕴与当代生命力曲传天下新书分享会上，作者柯军表示，这本书是昆曲、电影与图书的跨界联动，引导观众从看戏慢慢走向读戏，读懂传统戏曲何以生生不息，也让传统文化逐步走向大众。
3: 昆曲它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艺术，更多的是一个文人的艺术。我所以写了这么多书，其实就是带有创作性的舞台的延伸吧。所以说书本不仅仅是一个阅读，还有可以一个视听，还可以跟生活息息相关。
1: 书展首日还举行了2026苏州文学周启动暨文学苏州向心而行主题对谈活动，汇聚了严金明、毕飞宇、谢有顺、许可、范小青、王瑶等多位国内知名文学名家，共话苏州文学发展新路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毕飞宇认为，对于作家来说，既要关注历史深处的文化记忆，也要关注当下正在发生的时代故事。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阅读、愿意书写文学，才能成为这座城市持续生长的精神力量。
4: 那苏州这个城市把它的这个文化和把它的美学下沉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面去，创立这个文化周，就把更好的文学资源，把更好的阅读资源引进到苏州来，让苏州的人、苏州的日常生活带上了书卷气。
5: 日前，南京市建邺区23个部门的网络节点成功接入南京市电子政务外网骨干网，运行状态瞬时呈现在省级电子政务外网统一运行管理平台的大屏上，这标志着我省新一代电子政务外网全面建成。省级13个社区市、109个县市区、功能区以及全部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全面接入一体运行。
6: 记者从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到，江苏省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结析工作已完成，全省住房公积金共结析142.79亿元，同比上年增长10.62%，利息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全部计入缴存职工账户。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的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享受利息补贴。据统计，江苏有82.08万名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本年度结析4738万元。
5: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编辑谢杰、窦涛。大家还可以下载使用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和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稍后是新闻早高峰。
7: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8: 大家好，我是一名来自青海的先性病患儿家长。依托苏青医疗协作和新幼工程的帮扶，我们带着孩子跨越千里来到南京，接受了免费的手术救治，手术过程也输了血，目前孩子已经完成治疗，恢复得很好。在这里，我代表新幼工程受助家庭，由衷地感谢江苏的无偿献血者，也特别感谢南医大二附院和省血液中心所有医务人员的暖心帮扶。一代热血跨越山海，守护了我们孩子的健康。在此，我也恳请更多爱心人士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把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9: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0: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

0: 职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
1: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北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2: 听众朋友，等了好多年牛皮凉席都没有舍得买的，这一次机会来了。厂家在去年收购了一批原皮好料，做了一批红棕色经典款牛皮凉席，让利消费者。1米5的仅需999，1米8的1299，全部头层皮，品质如一，捡到宝的大机会，赶紧拨打400710-1900，999只有这一批，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3: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3: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3: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5: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6: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3: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6: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
7: 对乌克兰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已经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2295人，中国公民的遇难人数增至，总有一人要先告别世界杯赛场，这会是谁的最后一舞呢？其实对于这两人来说，对于这两个荣誉满身的莫德里奇和 C 罗来说，胜负早已超越竞技的层面，更多的都是对职业生涯的一次致敬。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坐拥主场之力的美国队和波黑队争夺16强的席位。上半场45分钟，美国队的巴洛贡在禁区内抓住机会低射破门。下半场巴洛贡因为踩踏对方脚踝犯规，被主裁判直接出示红牌罚下。10人应战的美国队在第82分钟由蒂尔曼通过定位球直接得分，最终美国队是2-0战胜波黑队。至此，3支东道主球队全都晋级16强，1/8决赛当中，美国队将迎战比利时队。北京时间明天早上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在16/1决赛当中面对新军佛得角队。佛得角总统内维斯最近在受访时公开预测，佛得角队将以1-0的比分击败阿根廷队。内维斯也公开表达了对阿根廷球员梅西的致意，确认赛前将向梅西赠送印有梅西名字和10号的定制佛得角国家队的球衣，而且说能够和世界最佳球员同场竞技是佛得角的荣幸。再来看一位世界杯的焦点人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之前，几乎没有人能够相信卢卡库还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2025到2026赛季，他仅为意甲那不勒斯队出战7场，累计上场时间不足90分钟，打入1球，因伤缺阵4个月。今年5月，当比利时队的主帅加西亚将卢卡库列入世界杯26人大名单的时候，质疑声铺天盖地。但是，就是这个不该出

0: 出现的人，在美加墨世界杯上成为比利时队的利刃，四场比赛两粒进球，一次助攻，制造对手乌龙，多次关键策应。他也以七粒世界杯的总进球成为比利时队史世界杯射手王。在昨天比利时对阵塞内加尔的1/16的决赛当中，卢卡库下半场替补登场，他在第86分钟的进球不仅稳定了军心，也吹响了球队反攻的号角。数据显示，他全场四次对抗，赢得了三次。对于一个刚刚从长期伤病当中恢复的33岁老将来说，殊为不易。对阵塞内加尔队的赛后，卢卡库谈起逆转取胜的时候说，这就是足球，总有运气的成分，我们今天恰好有这个运气，并且抓住了它。说的那么的云淡风轻，他把那些嘲笑、那些质疑、伤病还有漫漫的黑夜都藏在了所谓的运气当中。但是越是这样，但是在这个2026年的夏天，我们很多人都记住了这样一个不该会听到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的故事。热浪席卷欧洲多国，常州的一家企业生产的移动空调凭借免安装、即插即用的特性，成为欧洲家庭的避暑神器。两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赵亚夫获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今年85岁的赵亚夫和农民农业打了一辈子的交道，60多年扎根江苏丘陵山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宗旨。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兴、夏新宇的采访。
1: 正常情况下不种菜秧的话，经常会遇到这个高温，一遇到高温，就是根据这个能够重新帮他们设计了一个今年的这个水稻的播种插秧的季节，做了比较大的调整，所以今年这个插秧的话，有氧插秧我都要到现场去看一下，看看我有什么新情况、新问题。
2: 在句容市戴庄村，85岁高龄的赵亚夫仍然坚持奔赴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种植技术。近年来，水稻生长期频繁遭遇高温天气，容易造成粮食减产。于是，赵亚夫带领团队研究分析了近20年来的高温天气分布情况，最终决定将插秧时间由原来的集中一段时间作业，转变分散成两段时间作业，避开了中间风险最大的时间段，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是赵亚夫一直以来的信念，也是他作为共产党员的初心。他于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动扎根江苏镇江地区的农科所，立志用知识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带领农民发展高效农业。他从日本引进新品种，学习新技术，免费向农户提供草莓苗。短短几年，村里便陆续涌出了一批批万元户。2002年，赵亚夫到了退休年龄，却主动请缨来到当时茅山老区最贫穷的天王镇戴庄村，重新当上了农技员，不拿报酬，指导农民脱贫致富，牵头建立了镇江首家村社合作型合作社，90%以上的村民入社，探索出党组织引领的村社合一双向奔赴模式。村民杜富海就是受益人之一。
3: 我04年回村，和父亲一起跟着赵老种有机桃、有机桃、有机稻，挣的比打工多。赵老手把手的教我们，不拿一分报酬，我只希望我们过得好。这些年，我们在赵老的帮助下，日子过得是越来越红火，回村的年轻人也是越来越多了。
2: 赵亚夫将全部心血倾注于广袤田野，如今他仍保持着一年中有200多天往农民家里跑的节奏，辗转于句容、常熟、六安等20余个县区、上100个村庄，持续探索生物多样性农业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通过连续多年种植绿肥、使用有机肥，戴庄村化肥农药用量下降了80%以上，稻田中生物物种达到145种，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了2倍多，基本解决了农业污染问题，形成了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村发展新模式。有机蔬菜种植户王成：